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三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这施世伦和这李三师爷两个人呐、微服私访白云寺。你看这和尚也太恶劣了，这哪是出家人呢，这是一伙强盗。要如果江都县有这么一伙人呢，这老百姓能过这安宁的日子吗？所以施公啊，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僧人铲除了。可跟这些捕快们一说吧，这些捕快们吓得一拨脑袋肉。施老爷，您让我们抓谁去都行，这和尚我们惹不起呀、他们个个会武功，万一要抓扎晕喽，咱们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这施世伦在这屋里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我说李三师爷在。你父母可在唐朝？我母亲呢去世了。好了，怎么办？就说你母亲故去了，请僧道超度亡魂，以本县太的名义前去请这白云寺这几株僧人，他们肯定得给我个面子。到那时候咱们四外埋伏好了，给他来一个连窝端，一网打尽。行，这主意啊还真不错。不过回禀县太老爷啊，有一点呢、我娘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施县太一想啊，白出这主意了。这么办吧，那就说我老岳母没了，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施公一想，反正我到现在没娶媳妇呢，那说我岳母没了，这也行。新来的县太爷呀，别人不了解啊，那派人去，到那儿把那白云寺的僧人请来，赶这边到棺材铺啊，买了一口大棺材，就在这县衙的后边，把那棺材停到那儿，两边的灵台搭好，准备就绪。拿着施县太的手锏，派李三太爷前去办这件事情。这个师爷来到了白云寺，见到了六株、七株、九株僧人。那九株是最大的，乃是方丈。阿弥陀佛，这僧人长得凶啊，那脑袋跟那脚窝似的，眼珠子往里抠着呢，翻鼻孔，那脸上都是疙瘩，一看就是练横料的。哦，原来是施县太的岳母故去。待我商议商议，回头跟他那两位师弟商议，以防这里有诈。经过仔细的研究啊，没有诈。第一，我白云寺声势浩大，他不敢动。 他是新来的县太爷，摸不着咱们底细，这是一。二来讲呢，也可能咱们这儿声势浩大，这县太有心巴结咱们，这都没准的事儿。咱们呢，来个顺水人情啊，何乐而不为呢？也跟这个狗官解交解交，万一将来做什么大事，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嗯，挺好。所以这三个生人全去，带20个小撒米。第二天早晨，这就普奔县衙来了，在后院啊，这经台上一坐，施工呢，假装的带着笑，来到经台上见这三位僧人。实在麻烦三位大和尚了，我岳母啊不幸身患重病，死了，你们就好好超度吧，本县太一定多给银两。本来来的时候这几个僧人都带着兵刃，以防有变，一看施工长这模样，这三位会意的一乐，心中暗想，就你这模样你也不敢动我们，都坐到这经台上了，绑了绑了绑了，就开始超度亡魂念经，对那空棺材就干上了。现在是兵分两路，这江都县有守备啊，守备底下有100-100人马，兵分两路啊，抄白云寺啊，这马队就来到白云寺了，把这寺院就给包抄了，里不出外不进，看这些兵丁一冲进这寺院就开始翻，哎呦惨了，整个浪就在这地窖里头救出来20多良家妇女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僧人抢来的财物都在地窖里翻出来了，有罪可查，这边把寺院给封了，便走漏消息，随后这守备亲自来到县衙的后院，就在施工的耳根子底下，都把那个寺院里边的内情说了一遍。施工一丝的冷笑，李师爷在，奴才在，好，发令。什么叫发令？摔杯为号，在这京台的后边啊，就在那花丛里头都差了不少了，兵丁拿着那勾镰枪走在那里边藏着呢，就在那僧人的背后叭叭的枪上一递，把这僧人呢全给拽下来绑上，马肩头儿被司马道穿提这一绑上，共计抓了接近30，接着劲儿的就升堂，大人有令，升堂。这些衙役一看这狮子老爷是真敢干呢，到这儿就把白云寺给端了，就把这几个方丈给抓住了。哦，这狮子老爷行，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的，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好看，不是胆子还不小。这些衙役啊，一个个都铁胸铁肚，打升堂鼓，咚咚噗的，咋的了？这升堂鼓啊，那牛皮啊都糟了了，头两下子砰砰还有响，第三下子噗，整个窟窿的，这多别扭！行了，敲鼓棒吧，叭叭叭叭叭叭，这就升堂了。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怎的，把白云寺这些僧人给抓住了，哗，都来到大堂口的外边啊，干什么？看堂？怎么审？是县太升堂，来呀、啊！罪犯6柱、7柱、9柱，把这三个僧人带到了跪下。这一问，3推6问，这和尚就是不招。施工这家活了，上夹棍。哎呦，这夹棍可是酷刑，抵挡不住了，由头到尾的就招了。另外，外边的壮士老百姓喊冤的、告状的，最后施大人大笔会下进。死去牢，上报知府，单等回文。用快马往上报，第二天回文就来了。

就地阵法。哎呦，就在一个就地阵法呀，法场上光这个僧人就杀了30多位。这一个壮举，掌量震动了江都县，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怎么样？你看过石大老爷没？嘿，亮不得，人家有根儿。听说他爸爸呀，那就是施琅，当初的大清朝的水军元帅，这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父母官哦。老百姓们一个放鞭炮，好家伙，腾哒滴哒滴哒，腾哒噌啪，钻天猴都整出来了，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咚哒咚哒，什么动静都有。怎么的？欢迎这父母官呢？嘿，这施大人马上这个威风劲儿就起来了。这一切都完事儿了。当天的晚上，使的人呢在书房看书呢。半夜了，看什么呢？看《洗冤录》。这过去这个县太爷呀，都得看一本书，《洗冤录》。正看的时候，外边进来一个人。你就说这人这个胆子得多大了？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扒拉玲珑一条。是县太，一向可好？我这里给您见礼了。施公把这书放下，抬头一看，哎呦，见着这个人呢，他见过，就在那白云寺见过。哦，他撂下了，往前走了两步。哦，施公就觉得不是好事儿。请问阁下，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要见我施世伦。施大人，我今夜来是奉朋友之托，摘你的项上之头。一探手，探背，把牙崩黄豆、老酒、燕床，嘎嘣一声就把背后的宝刀拉出来了，啪，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插，那刀啪之晃，那刀碎嘟之颤呗。这施公哪见过这个，一屁股就坐板凳上了。壮士，你且等等，你且等等，你我何冤何仇？你报上名来，你说上来。这人谁呀？这人呢？那门头僧不是给施公介绍了吗？此人号称为南霸天黄天霸，这儿夜进江都县行刺。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本官何冤何仇何恨？你要摘我的人头，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咱们两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壮士？姓施的已经抄了白云寺，已经杀了这些出家的僧人，所以我要杀了你。哦，施公啊，站起来了。原来这样，原来还漏了你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我施世伦，堂堂江都县县令，我九牧猎武术者，行侠仗义，替天除暴，除暴安良，为百姓做好事，这是我早听说的，我早耳闻的。可有一点，今天完全令我大失所望。你说你是个猎物者，我看你不配，你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六株、七株、九株僧人，身为出家人，干些不法之事，糟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像这样的恶人，由我
施世伦在，我焉能让他多活一天？你不就是想为他报仇吗？我看你是个同党，你不配行侠仗义这几个字。土匪，来吧，你可醒醒！哎，这施工啊，把这脸一扭，不是吗？还不搭理这位了。来，这位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黄天霸。这黄天霸呀，他的爹爹就是黄三太。黄三太的爹就是黄滚。赶这爷几个不是吗？都有名。黄天霸的儿子就是黄九龄。这黄三太小红门镖打猛虎，万岁皇爷给了黄马褂，封为御祥马。你不祥马吗？我封为你御祥马，黄袍加身。后来黄三太老了，搬回老家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这黄天霸呀，跟父亲学的武术，走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结交了很多武林当中的豪客。他跟这白云寺啊没什么深交，他是受谁呢？受何天宝的委托。这何天宝跟这九珠僧人呢，两个人有交情，但是在某种观点上还不一致。这何天宝是个粗人，在霞村住，乃是那儿的庄主爷。他告诉这九珠，你作恶多端，咱俩这朋友没法处了。这九珠啊总检讨，我下回不干了。嗯，那还行。外边只要一有人告九珠的状，告到何天宝那儿，他俩是朋友，何天宝提了兵刃就去，到这就训两句。每次这九珠啊还都检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没成想施世伦把这六珠九珠七珠给杀了。这何天宝挺难过，你可不管怎么的，朋友一场啊，他是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呀。但有一点呢，我们是朋友，我得为他报仇。就把磕头拜把的小老疙瘩黄天霸叫到切记。黄天霸今年整整20岁啊。兄弟，你到江都走一趟吧，把那姓施的给他宰了，为九珠僧人报仇。有朋友之托呀，没办法。这黄天霸来了，到这儿，这黄天霸呀，天没黑进来的，到那茶棚喝茶，当地这些老百姓啊，有口皆碑呀、啊，

0: 的一些匪患，鱼肉乡里草菅人命，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你今天虽杀了我，但有一点，我变成恶鬼厉鬼，也要把你抓进阴曹。来吧，就这几句话把黄天霸给镇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在那茶坊里老百姓那么赞颂施世伦，对，我爹常说呀，行侠仗义要爱护好官，黄天霸一背刀，那就是我的错了。转身刚要走，就在这时后窗户有人一丝冷笑，你不杀他我杀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四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施世伦。可是这黄天霸被施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施工啊，义正言辞等，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也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上那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了，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外边有人斗丹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那窗户啊就被蹬开了，大外奔向斗身形拔剑的一个人。就看这人往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股拖天叉，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北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到前进，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州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何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他是不敢不走，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赶何天宝回举霞村，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既然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的， 可是一看呢，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但有一点，话说回来，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的那东挡马彪，西挡周征，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来了，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霞村，你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那当官的哪有没印呢？施公啊，坐到那凳子上，这姑黄天霸呀，四外看了看，瞧了瞧，是的嘞，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施公见功夫不害怕了，请问施大人家父是哪位？这儿问施公他爹。哦，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引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施琅啊。就这一句话呀，这施琅这两个字一出去，就敢黄天啪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凑上三叩首，梆梆梆给磕了仨头，把这施公磕懵了。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施大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儿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父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一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皇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五神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收拾掉，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他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这是玩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守着弓箭正往前走的时候，本来呀，这围场里头放了三只老虎，都被康熙给射死了。可说不上哪儿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的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饿鸡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就看这老虎直扑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到就哆嗦，那个大臣的哗两边直躲呀。 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树上蹦下来了谁呀？黄三太路过到这儿，结果呢围场之内镖打猛虎救了康熙爷。哎呀，功高不如救驾，计绝不如绝粮啊，这有功之臣呢。啊，这黄三太过来了直哆嗦呀。那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太。哦，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太不对了。黄三太是镖局的，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太就有点意见，借此时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太的坏话。万岁啊，这黄三太是降马，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的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镖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驾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那羽林军一听刺王杀驾，哦，赶您遇上了，你把那皇上救了，要没这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啊，受得了吧？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仗义之事，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吗？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镖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呀，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刺王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镖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好。这黄三太这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披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索拉密，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这儿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拉密大臣呢。你不说他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

0: 可你要不要干那些响马所做的事情，你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响马，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施琅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呀，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呢，说他叫赠马褂。赶紧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意抄家，乃官宦名曰索勒密。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别说他是索勒密，他就是索密通，我也得把他吃了。那年没了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举霞村在这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也真教育他，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他。听说京都县的施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株七株六株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施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印。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施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琅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琅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施公呢，就把自己的府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全和，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施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对对对对，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公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降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 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一次聆听的开始，零度视角的相逢，七彩的生活，四季的故事。FM 107.4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4: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5: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6: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2: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2: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3: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但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对，今朝实现，对。
2: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路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
3: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路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路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路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它的平路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进入21世纪，平路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路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路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3: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2: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3: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路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3: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2: 平路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 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

0: 介绍说，
1: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三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的一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的这么一个技术。
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0: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都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者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 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0: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十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4: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3: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是有信心啊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0: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3: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是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这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万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0: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3: 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就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5: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 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0: 如今

2万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联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

0: 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印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女士，出具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 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到账2万2千元。感谢您的配合。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1: 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3: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4: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
1: 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5: 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6: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9: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0: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10年。
11: 李白有一个“杨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12: 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0: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商找好茶不容易了。
11: 每个春天去茶商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学习了。接下来我还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我在扬州开茶馆。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美与共的和谐之美。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 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我叫彭丹青，
12: 我的英文名是 Derek Poskin， 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 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 Kansas 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很多的内容在我的大学了。我学习人类学，还有植物学，然后遇到中国茶，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亚洲超市，所以我去一个亚洲超市买很多不同的茶，然后喝一点，品一点。
0: 在彭丹青看来。

0: 中国茶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简单的开水冲泡就能品茶，对它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喝咖啡让人头脑清醒，开始工作，而喝茶让他觉得灵魂觉醒，心情放松，能够更好地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1: 我觉得中国茶比较丰富了，中国茶比较传统的，所有的其他的茶都是从中国出来了，对吧？我认为中国的茶很特别了，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茶是很健康，在美国很多人喝可乐，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我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0: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1: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卖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0: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得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1: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0: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1: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一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慢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0: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 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一千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闻达》。闻有何以弃碧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远去，别有天地废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碧山，红尘感觉好远。
0: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1: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幸运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0: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0: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1: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你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那个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0: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3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1: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 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

0: 是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送。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42这样，我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0: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直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住，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满，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的，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汤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在那个茶汤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淡杯的乌龙，那个无盐茶、单丛茶，还有舒普洱、老白茶。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每个山头在云南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滋味、不同的味道，还有每年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每年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我觉得这个发展挺。

0: 快了，对吗？这个 channel 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观赏。我们去年我结婚呢，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只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回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我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1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2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4: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3: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4: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5: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6: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5: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三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3: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1: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2: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100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3: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1: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2: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1: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3: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1: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2: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叫刘山河，是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故事。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们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这项工程汇集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京、津、冀、豫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亿多。北京有70%的人喝上了南水，天津更是100%的使用上了南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长1432公里的设计渠段，其中重中之重、堪称咽喉的就是川黄工程。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川黄不通，千里无功。2020年夏天，我回国就业，工作单位就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川黄管理处。
1: 广播连续剧《一泓清水北上》。
2: 工程巡查三组报告，一切正常。
3: 刘山河，
0: 哎，
3: 欢迎你到我们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川黄管理处工作。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0: 好的，宋一主任，您手里我的档案上记载得很详细啊。
3: 哦，这样啊。哦，那好吧，你稍等一下啊。喂，林峰啊，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啊，我呢，北京人，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对于咱们
3: 啊，你先坐，先坐，我要处理一个文件啊。
0: 哦，
2: 注水口2号点位，水质检测正常。
3: 啊，请进。
4: 主任，您找我呀？
3: 林峰啊，
4: 哎，
3: 这位是咱们管理处新来的员工，叫刘山河。
4: 哦，
3: 这几个月呀，你带带他。
4: 好嘞。你好，我叫林峰，以后就叫我峰姐吧。
0: 峰姐好，我叫刘山河，以后您就叫我小刘就行。
4: 没问题，小刘。
0: 啊，
4: 那咱们走吧。
0: 走
4: 啊。
0: 哎，宋宇主任，这就完事儿了。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川黄管理处的宋宇。对对对，请问你们参观团一共多少人呢？
4: 小刘
0: 啊，
4: 咱们走吧。
3: 好的好的，
4: 跟我去渠道巡查。
3: 好的。
0: 渠道巡查。凤姐，宋主任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4: 稍等啊，工程巡查一组报告，在渠体靠近水面30公分处，发现一处混凝土隐裂，坐标 N91389，目测有2公分，已经拍照留档，请工程部派人核查检修。
2: 工程部明白，马上出发。
0: 哎，凤姐，您说，他怎么就把我发配到工程巡查了呢？我不是对您的工作有偏见啊，我就是觉得宋主任他对我有意见。
4: 小刘，稍等啊。
0: 嗯，
4: 我看看坡上面那个小洞口是怎么回事。
0: 哎，凤姐，哎，凤姐，等会儿，我可是在国外拿的自动化管理硕士学位啊，国外也有好几家大公司给我发了 offer， 但是我选择回国工作，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都用在咱们自己国家身上。您说我有错吗？
4: 哎呦，还真是个老鼠洞。哎，你看这周边的新土应该是昨天夜里新打出来的。快把工具包递给我。
0: 哦，好。凤姐，哎。
4: 好。
0: 凤姐，您说咱们宋宇主任是不是在故意刁难我？
4: 小刘，我家以前呢就在西川渠首，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口水库边上。因为我们家在176米的蓄水线以下，就整体搬迁了出来，全家都搬到了离这儿不远的荥阳高村乡里山村。
0: 哦，那您就算是守着家门口工作了，多幸福啊。
4: 我们林家在西川可是住了上百年了， 对了，宋宇宋主任的老家也是西川的。小刘啊，你知不知道，当年为了修建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俺们那一带有十几万老乡彻底告别了故乡。
0: 我家在北京，可是我为了事业选择来南水北调工作，也算是背井离乡了呀。
4: 小刘，咱们工程巡查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用肉眼及辅助工具观察影响渠道最细小的安全隐患，比如说老鼠洞、混凝土裂缝、错台、外坡阴湿等等。
0: 哦，
4: 小刘，我告诉你啊，咱们川黄工程所在的地方呢，叫做孤柏渡。据说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柏树下面，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在那儿避过雨，楚河汉界就在咱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哦，还有啊，你看见黄河北岸咱们川黄隧洞出水口的竖井了吗？那就是焦作温县陈家沟附近。
0: 陈家沟，陈氏太极拳。
4: 对喽。
0: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太极宗师叫
4: 小刘。速度得稍微快点。
0: 哎，好嘞。
4: 好，咱们巡视的时间和路线都是严格管理的。哎，
0: 凤姐，我知道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自动信息化管理如今在国际同类别水利工程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4: 那当然了，
0: 这个也是我坚持到这里来工作的原因，工作对口更能发挥我的特长啊。可是这个巡查，哎，凤姐，我不是瞧不上您这个工作啊。
4: 你呀，快走吧。
0: 哎，凤姐，凤姐，凤姐，我相信是金子总有发光的那一天。
5: 怎么样，这台水下机器人还能工作吗？
6: 我看悬了，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我们检查过了，机械电路板都没事儿。
5: 联系厂家了吗？
7: 联系过了，他们说最快得一周后才能派人过来维修。
8: 开什么玩笑，咱们每周要做三次水下安全隐患排查，他们下周才能过来修，那咱们这周怎么办啊？啊，这样，能不能再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人家多说些好话啊，拜托他们一下。
7: 哎呀，刚打过了，他们说人手不够，现在过不来。哎呀，
0: 凤姐，我告诉你啊，
8: 这样啊，
0: 这根本不是什么大
8: 毛病，告诉厂家，
0: 我就能修好的。
8: 先给咱们调一部备用器。
4: 真的假的？
8: 工作可耽误不起啊。
4: 主任。
8: 啊。
4: 主任。
8: 啊。
4: 能让小刘试试吗？
7: 哎，凤姐，您干嘛呀？
4: 哎，你。
8: 刘山河。你会修这个水下机器人？
0: 不不不不，宋主任，您误会了，我哪会修这水下机器人啊？我比较擅长的是发现老鼠洞啊、混凝土裂缝、鸟窝、错台、外坡阴湿。
4: 小刘，不许这样说怪话。
0: 凤姐，您别生气啊，我不是说怪话。打我入职报到那天起，这83天以来，我每天跟着您做工程巡查，确确实实是熟练地掌握了发现老鼠洞、混凝土裂缝、鸟窝错台、外坡阴湿的新技能啊。
8: 行了，废话少说，刘山河，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修这台水下机器人？能你就往前站，不能就安安静静的一边听着。
4: 主任，我相信小刘的实力。
0: 凤姐，您是了解我的啊，不是我吹牛，这个型号的水下机器人我在国内上本科的时候就拆卸过它，因为它的发明团队就是我们学校的科研小组。
8: 好，刘山河，我问你，你需要几天能修好它？
0: 我一个人的话3天。
8: 这样，我给你2天的时间，再给你配工程部的2个人，所需配件和相应的工具物资按你的要求随时调配。
0: 嗯，行吧。一个30平方米的工作间，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检测电脑，一台小型辅助吊装设备，整套电动维修工具，还有3个人48小时的充足饮食供应。啊，还有，我喝咖啡，谢谢。

0: 所知，咱们中线一共有几十台不同型号的水下机器人，就没听说过哪个管理处能自己维修好它的。
1: 周公，刘山河只用了不到45个小时的时间，就彻底修好了这台水下机器人。我已经做过现场测试了，一切技能恢复正常。
0: 这个刘山河，哦，你接着说。
1: 不仅如此啊，刘山河跟我说，他有把握提升这台水下机器人的直接修复功能。
0: 直接修复功能？嗯，您快说说看，他是个什么思路啊？
1: 就是通过岸上操作人员的指令，赋予水下机器人直接操作修复水下缺陷的本领。
0: 嗯，我要好好想一想。这样吧，我明天要参加中国工程院的两个会议，后天我争取后天抽出2天时间去你们那儿一趟。哎呀，好久没有回川黄了。
1: 真的呀？太好了，老师，我们全体人员列队欢迎您故地重游。
2: 修好了那台水下机器人，我倒头便睡。朦朦胧胧中，我依稀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变成了一条丹江口水库里的大鱼，顺着清澈的长江水，我从曲首游过了南阳，游过了郑州，穿过了黄河，邂逅了焦作，一路北上，最后来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轻轻一跃，我跳出了水面，看到了不远处夕阳正穿过17眼桥孔，把美丽的金色倒影映在了水面上。
1: 怎么样，还没睡醒呢？
3: 没呢，早上我巡查前打了一份早餐放在他桌子上，那不已经吃完了。哦，这一觉睡的得有一天一夜了。主任啊，可把小刘给累惨了。
4: 哎，干嘛了？哎哎，
1: 醒了，
3: 说梦话呢。
1: 哎，林峰啊，周公明天要回来，等刘山河醒了以后啊，马上让他去我办公室一趟啊。
3: 周公要回来了？
1: 对，
3: 太好了，好几年没见过他了，上次见他还。

0: 苦了啊！哎
1: 呀，可不是嘛，
2: 这家伙呼噜打的是惊天动地啊！
3: 主任，你放心吧，自打小刘住进来以后啊，我们这晚上都带着耳塞睡觉呢。
4: 小张，看着点小刘，我得去巡查了。
3: 你们俩就放心吧，
5: 我们保证啊，他就算梦游也跑不出去。

0: 喂，孙总您好。对对对，周公马上就到我们这儿了。您知道他的，一向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今天也是直接打电话给我爱人，让我爱人去高铁站接的他。是，是是是，好嘞，我一定转告啊。哎，再见，孙总。请进。
1: 宋主任，您找我。哎。
0: 小刘，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怎么样，睡过来了吧？
1: 啊，没问题。
0: 哎，我听说你乒乓球打得不错，怎么着，要不要 PK
1: 一把？主任，您这是要以球会友呢，还是要搞乒乓外交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横拍直拍，走。
1: 11-7，我赢了。好，休息一下，咱们再来。主任，4-0了，您这球打的可有点臭啊！
0: 我让着你呢，你没看出来啊？啊？哎，对了，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2: 你是不是一直对我把你派去做工程巡查有很大的怨言啊？哼，是，这个我不否认。好，
0: 那行，今天呀，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件事儿啊。新入职的员工一定要做工程巡查或者安全巡查工作不低于3个月，这个呢是我提出来的想法。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在咱们管理处实行，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应该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让专业的人去做不专业的事儿。宋主任，这个有悖常理吧？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0: 从2004年12月31日全面开工，到2014年12月12日全面通水，经历了11年的建设期。
1: 然和，你想过吗？国家为什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南水北调这个世纪工程？这个我知道，因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有可能。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是当年毛主席视察黄河时说的话。
0: 嗯，不错，你还知道这个，值得表扬啊。可
1: 是这跟我入职必须做工程巡查有关系吗？
0: 我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历了11年的建设期，那么随之而来的运营维护期呢？我相信这个数字不是你我所能预判的。
1: 也许是几百年，也许是上千年，也许会和长城一样，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永久图腾。主任，我好像明白了。
0: 我一直认为，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我们国家献给人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1: 主任，你比喻得真好。
0: 所以啊，我是想让每一位刚入职的员工，通过近距离现场观察和维护水渠的工作方式，跟我们守护着的一泓清水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付出和奉献。

0: 奉献。
1: 嗯，主人，我明白了。
2: 主任，主任，
3: 哎，
2: 周公到了。哎，周公您坐。
3: 哎，好好好。哎，刘洋啊，你告诉我，宋宇最近有没有欺负你啊？只管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2: 有您做靠山，给宋宇他两个胆子也不敢欺负我呀。周公您喝水、啊、
3: 哎，好好好。
4: 老师来了。
3: 哎，宋宇啊。
4: 哎，
3: 这个小伙子就是刘山河吧？你好啊，小伙子。
0: 周院士您好。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参与过两次您主导的学术研讨会，

0: 周老师，我就先回了。您需要我接的时候，尽管打电话来。
1: 好。
0: 小刘你好啊，有时间跟老宋回家玩啊。
1: 你嫂子，刘洋。
0: 哎呀，
1: 谢谢嫂子，谢谢。
0: 你们聊，我先回去了啊。哎，那个宋宇，
1: 哎，
0: 我把你的换洗衣服放到办公室了。
1: 哎，好好好，我送你出去啊。正好啊，让老师跟小刘好好聊聊。老师。
2: 刚才我们领导打电话来询问您的工作安排，是不是有可能见上一面呀？哎呀，你就替我谢谢领导，就说这次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就不跟他们见面了。哦，好，嗯。
3: 周老师，小刘，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
4: 嫂子，再见。
2: 好了，年轻人，我是专门为了那台水下机器人来的，我告诉你。
0: 这台水下机器人从研发开始我就深度介入了，你讲讲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周院士，您是我导师的老师，按说我不敢在您面前卖弄这些。
2: 哎呀，行了，虚头巴脑的，咱们就省省吧，说重点。
0: 哎，那行，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其实这个型号的水下机器人。 我在读蓝老师的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我就很疑惑，那就是这台水下机器人为什么没有直接进行水下修复动体的功能呢？
2: 当时啊，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水下修复材料，当然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问题了。还有就是编程很复杂，涉及到了不少海外的专利，使用起来代价太大。
0: 所以就放弃了。对，周院士，您说的这些都对，可那毕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2: 嗯，哎，你接着说。
0: 哎，有可能的话啊，周院士，我想当面给您演示一下。
2: 好啊，
1: 聊得怎么样了？
2: 你来得正好啊，走，咱们马上去隧洞试验场。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我叫刘山河，是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故事。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们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这项工程汇集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京津冀豫直接受益人口。

0: 口达到1亿多。北京有70%的人喝上了南水，天津更是100%的使用上了南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长1432公里的设计渠段，其中重中之重堪称咽喉的就是川黄工程。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川黄不通，千里无功。2020年夏天，我回国就业，工作单位就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川黄管理处。
1: 广播连续剧《一泓清水北上》。
2: 小刘，这条10米长的试验隧洞，就是咱们当年建设川黄隧洞时，为了模拟隧洞的工况，同时搭建的1:1仿真试验洞，和黄河下的川黄隧洞一模一样的结构和材料，里面的检测点位、间距，也跟川黄隧洞里完全一致，并且呀，还设置了水压控制系统，可以模拟川黄隧洞的多级的过水量。
0: 哦，是这样啊，主任。周院士啊，我已经把这台水下机器人进行了改装，目前使用的操作程序也是我根据原有的操作程序进行了升级。您请看，打开水底照明装置。
3: 哎呀，你居然强化了照明设施。不错不错，观察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
0: 以平方厘米为单位进行工程安全检测以及压力测试。
3: 你加装了几条机械臂？
0: 2条，左机械臂以测试为主，兼顾按压磨平功能，有清扫、按压、刮平的一系列动作；右机械臂以实施修复为主，可以辅以方向调整的功能，具有拿起、握紧、灌注一系列动作。修复材料就是从负责修复的那条机械臂上传送进去的。
3: 那么从发现渗漏隐患到彻底修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不知道。
3: 什么？我们都是科研人员，怎么能这么随意呢？关键数据你还没有掌握，怎么就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科研结果？
0: 周院士，您听我解释。第一，我没有在这个试验隧洞操作过，所以无法给您这个水下机器人在水下工作的具体数据。第二，时间太紧张，修复了这台水下机器人以后，我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改装时间。还有啊，就是这款水下快速凝固修补材料，我以前没有亲自测试过，所以请您原谅。
2: 老师啊，这个怪我，这款水下

0: 水底洞体发现定位裂缝位置，长度1.5公分，开始实施修补动作。看，你们快看，不错，左机械臂这个水下清扫基面的动作很流畅，基面上的附着物都清扫干净了，这样能更好的让修复材料和基面粘接。不错，很不错。 只是修补材料灌注了，右机械臂准备提起修复材料。好，抓紧，稳一点。灌注材料要迅速、果断，争取一次够量。好，好，稳住。灌左机械臂，按压，压力控制一下。挂平，动作再平滑一点。
1: 好，好，漂亮！5分27秒。
2: 小刘啊，这两个机械臂居然能交替完成机器人定位后的清扫、灌注、压实和刮平一系列标准工序。小刘，你这个程序设计的很有特点嘛。<笑>周院士，不怕您笑话，这个灵感。 还是来自于我自己设计组装的一台机甲格斗机器人哦，并且我还研究了工程防渗的施工工序，灵活的机器人机械臂加标准的施工工序，才能达到工程修复的规范要求。
0: 修复测试的数据情况报一下。渗漏完全修复，耐水压力正常。1.5公分的微小裂缝，5分27秒。 5分27秒，好，干得漂亮！宋宇，通知管理处的所有人，晚上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
3: 我们给您接风，
0: 哎，为小刘庆祝，我相信小刘改装过的这台水下机器人，有可能会大大提高我们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下检修能力。
3: 好，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听我说，今天呢，食堂还是老标准，4个菜。这桌子上其他的好吃的呢，都是周公出钱让我去镇里面买给大家的。按规定，咱们不能喝酒，这样，每个人面前都有饮料和矿泉水。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举杯，以茶代酒。
4: 热烈欢迎周公重回咱们川皇管理处。好，哎，身体健康啊！周公常回来看看啊！谢谢周公请我们吃饭。对呀，周公想死我们了。
5: 对呀，想死我们了。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
2: 周院士啊，您在这里的威望很高啊。
0: 哎呀，我在这里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人这一辈子一共能有多少个5年呢？小刘，嗯，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2: 您说的是？
0: 宋宇，你非常像10几年前的宋宇。是吗？我记得很清楚，宋宇是在2005年9月。 来川皇工程报道的，那会儿川皇工程正式开工，他大学刚刚毕业，我带着他，还有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好多施工单位一起连续奋战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迎来了盾构机开始掘进的日子。你知道吗？那会儿我们国家还不会生产盾构机。 我们川皇工程使用的这2台盾构机啊，全是从国外进口的，价值惊人呐！而且，负责盾构机维护的外国专家。

0: 非常自负，根本听不进去我们这边科研人员和施工单位的意见。就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局面，愣是被一个人给打破了。
1: 谁呀？
2: 快闯啊！用水用炸了！
3: 哎，电话，下面出什么事了？自贡机上方估计漏水了，速度特别快。
4: 调度室，调度室，我是宋云，我正在从竖井神梯往下赶往现场，里面的工人正在逃生，请指示。
5: 小宋，小宋，关注现场情况，抢险的人正在赶过来。
4: 明白，明白。哎，大家不要惊慌，我是宋宇，下面的同志先不要往上挤了，大家把路让开，让我们先过去，抢险队员马上就到，大家别惊慌啊。
6: 宋工，盾构机卡住了，大股的水和泥沙从盾构机上面的土底往外喷呢，这树井这么深，万一出了事儿根本跑不及啊。
4: 大家听我说，树井有应急排水措施，抢险队马上携带抽水设备到位，目前我们的盾构机很危险，万一被水浸泡了，或者被泥沙淹没了，那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7: 大家都往里靠点，给抢险人员让通道。
4: 对对对，谢谢啊，谢谢大家。
6: 宋工，这边这边，你过来，小心啊，我转一点。哎，你看，这出水点就在上面。
4: 调度室，调度室，我已经赶到盾构机驾驶舱，出水点位于刀头上方，大约一米处，有两处，一处流水，一处流沙。速度非常快，这会儿啊，盾构机的车轮已经被淹一半了，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
5: 马上堵住出水点，给抢险人员争取时间。
4: 明白。
6: 宋工，咱们也跑吧，万一刀头整体被水和沙子冲垮，咱们就是想跑也来不及了。
7: 是啊，
8: 是
7: 啊，
8: 对，
7: 要不然真来不及了。
6: 跑吧，
4: 把你的工装拖给我。你们几个帮我一把，
6: 宋工，
4: 我要爬上去，我要堵住出水口。
6: 我
7: 太危险了，
6: 别冲动了，
4: 兄弟们，这里是黄河这段流域100公里内最适合穿越隧洞的位置。万一我们的隧洞和树井被沙子淹没了，我们这么多人，估计前两年的施工会白白浪费掉。还有这台盾构机，万一被水和沙子泡坏了，那可是上亿元呐。
6: 是
7: 啊，对呀，
6: 这命就没有
7: 了，命就没有
6: 了，
7: 宋工。
4: 还有，你听我说，几十名专家，投入10余年的精力，开展的选线技术论证工作，那就都白做了。国家这个损失，那可无法估量啊，同志们。好了，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你们几个有没有共产党员？
9: 我是，
10: 我是，
11: 我是，
12: 我是共产党员。
13: 我也是，
14: 我也是，
15: 我也是，
16: 我也是。
4: 好。大家跟我上，用你们的肩膀和双手把我送到出水点那儿去。
17: 是，我们上。是，是，
18: 是，是，是，是。
5: 小宋，小宋，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抢险队员已开始竖井排水作业，四台抽水机正在开足马力往地面排水。同时往渗水处灌注水泥塑形剂。
4: 老师，刀盆上方的出水口堵住了，
17: 堵住了，
19: 堵住了！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15: 是，看这边，这真是奇怪，这
0: 不是。同志们，经我方技术人员核实，此次透水事故是由于盾构机的刀盘止水钢环上有两颗螺栓顶不住黄河河底泥沙的巨大压力导致崩断。对此，外方技术人员认可，并已经拍照录像向总部做了汇报。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对此次下井检修和重启盾构机提出了一个30万美金的费用。大家怎么看呢？
3: 这么高，
6: 老师，为什么费用会这么高啊？
3: 对
16: 啊，那我说两句。哎呀，因为国外的核心维修技术，咱们没有掌握呀。他们的维修工费非常高，他们的费用 是从每一个人一出家门就开始计算的，直到修完坐飞机回到家中以后才算完成。周公，工期这么紧张，咱们怕是耽搁不起呀。
15: 对呀，没办法，太搞了。
1: 我考虑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咱们这次的盾构机掘进任务长达数年，黄河这一带的地下地形如此复杂，有沙层，有粘土层，有鹅卵石层，有古土壤土层，还有各种各样的结晶体。施工期间必然需要很多次更换刀头的作业，难道我们每次都能掏出那么多钱来吗？
8: 就是，
16: 咱们使用的盾构机，前面是一个直径9.03米的一个大刀盘，盘里面160多把各种各样的刀具，在施工过程中，正常损耗的情况下，每一把刀具都有可能面临更换作业。我大致算了一下，可能付出的维护费用，会达到购买这台盾构机总价的几倍。
9: 这么高啊！
15: 对，
10: 是流量赚钱赚的也太快了。
15: 就是，
10: 小华不能这么干。
15: 可是现在换也来不及了呀，
10: 怎么办呢？
15: 是攻击在这。
11: 好了，大家说的我都听到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十分清楚南水北调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的重大意义。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内第一条穿越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不同于铁路、公路隧洞，川黄隧洞是在黄河的河床地下再建一条输送长江水的人工暗河，各种受力状况、各种防渗手段、各种河床等自然变化都会影响到川黄隧洞的建设和正常运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随着国家的发展，未来不仅仅是黄河，还有长江，甚至海底会有越来越多的隧洞要穿越。难道核心技术都要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吗？难道我们自己不能攻克吗？大国重器的时代马上来临，我们不能总被卡脖子。下面我建议不要再浪费时间分析问题的利弊了，我们直奔主题，眼前的困难怎么解决，拿方案或者想法出来，大家畅所欲言。
15: 时间不够，
10: 要紧吧，你都翻傻了。
11: 宋宇，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说出来大家听一听，不要有顾虑，这次你立了大功，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12: 老师，我认为主动权的确要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1: 嗯，说得详细一点。
12: 这几天我一直在做相关的功课，关于我们隧洞的盾构机施工更换刀具作业，最难的就是带压施工，只要攻克了这个难题，其他的零配件更换和日常维护就迎刃而解了。
11: 嗯，你说到点子上了，盾构机跟掌子面之间是有压力的，我们在里面施加了3.5公斤的压力，就相当于是35米水深这样一个压力。施工人员在水下35米深的地方去实施检查和更换作业，可想而知困难有多大。
12: 没错，我们就是要从零开始，培训我们自己的施工人员，掌握这项带压进舱作业的高难度技能。根据我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在咱们这种施工条件下进行带压作业，需要施工人员进入盾构机调节舱后，要实施向开挖舱加压作业，当达到和施工面同等压力后，人才能进入更换刀头，更换刀头完毕需要减压作业，这样人才能安全出来。要知道，人在高压环境下作业可能会产生种种危险，比如心肺功能障碍，反应迟缓，甚至出现幻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工作不能超过1个小时，就必须要进行人员替换。
11: 很好，再具体一点，怎么操作？
12: 选派30名优秀的党员技术工人和专项管理干部到海军工程大学进行高强度进修学习，因为那里 有全亚洲最先进的带压进舱模拟设备和专项课题研究小组，我们在那里训练，在同等压力下、高压下专业工作，人该怎么行动，该怎么正确的反应判断等专业知识。
0: 好，大家对宋宇这个建议有什么意见？
16: 周公，我认为，是我个人认为，小宋呢，年纪轻，有闯劲儿，思想很活跃，这些都是值得表扬的。可是，对于他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我认为不够严谨，甚至是有些想当然了。这么说吧，英国从1825年开始正式使用盾构机，100多年来，在欧洲和日本相关制造企业的全力推动之下，他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不断地积累各种环境下的保养维护经验。难道他们历经百年的技术经验积累是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越的吗？还有带压作业的高风险性要在它的高难度之上，如果我们采用自己的施工人员去实施，一旦出现了什么事故，责任谁来负啊？后果谁来承担呢？同志们呐，我们不能冒险，也绝冒不起这个险呐。
8: 也是啊，就是。
1: 如果能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骨干，我倒是认为可以放手一搏。目前国内好几个单位都已经在全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盾构机，如果我们从设计施工的第一线提前突破了高难度的带压更换刀具作业，我相信对未来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的顺利投产和应用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13: 可是问题还是在这儿，事儿怎么办呢？同志们，这都是你底下同志们，我们
16: 是不得什么过客呀？对，没办法。
0: 好了，今天的会议咱们就开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长江和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努力，就是为了让这两条母亲河早日实现历史上第一次的亲密交汇，所以我们的担子很重啊，同志们，我们要为国家负责，我们要为人民负责，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散会。
14: 小丽， 这是我爸妈，他们叫我回家相亲。
20: 阿坚怎么样呢？
14: 他天天养鸡，能有什么前途？
21: 人家科学养鸡都上新闻了。
22: 养鸡，我们要把它产业化。
14: 他还蛮厉害的哦。
23: 葡萄哥从城里回来，搞了个500亩的葡萄产业园。
14: 那一天到晚守葡萄，人都见不着。
20: 人家种的那不叫葡萄，叫5G智慧果。
14: 我同学约我去民宿玩，
23: 那就去阿志那吧，他开了个民宿连锁，不比城里差，顺便去相个亲。怎么样，你选一个。
14: 好呀，我选一个。
20: 选谁？
14: 我想选回乡创业。
24: 回乡再出发，乡村振兴靠大家。
2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5: 又能有啥诗意？
26: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5: 哎，有点意思。
2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6: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6: 是啊，
2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6: 说得好，

0: 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

0: 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朱慈啊是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称帝以后，便开始率军攻打奉天。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呢，是率唐军浴血苦战，坚守危城啊。在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浑坚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慈叛军是大败啊。这朱慈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是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呀。这城中的粮食可就全都吃光了，情况是异常的危急。关键的时刻，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胜是昼夜兼程，赶到了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越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救援。朱慈一看是形势不妙啊，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咱们呢再说说神策河北行节度使李胜。李胜字良器，洮州临潭人，祖父叫李思恭，父亲叫李钦，都是陇右的良将啊。这李胜性格是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法。他呀是18岁就从军了，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这李胜勇敢超群，名闻河西，有势力为证啊。说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是守城抵抗，唐军伤亡很大。这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要射死他。这李胜领命是引弓而射，一发就将番将射死，三军当时是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来啊，这李胜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也是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侍太常卿。李胜是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是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李胜的早年军事生涯呀，主要是在河西凤翔一带。可以说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那是做出了贡献。在大历年间，李胜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了京城，任命他为右神策军都将。德宗的时候升任为神策行营节度使。这奉天解围以后啊，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恃功高，认为德宗啊肯定会亲自召见他，赏赐他。这位李怀光性格是粗疏啊，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是奸诈媚陷，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卢杞得知以后是心中恐惧啊，生怕李怀光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于是啊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然后命李怀光立即引军收复长安。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是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啊，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心里是十分不满的。于是他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 哎，给皇帝啊出难题。然后啊，他是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哎，我得告你们。这德宗身边的大臣呢，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是不满，议论纷纷。这德宗啊，没有办法，只好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然后杀了宦官翟文秀，也可以说是以平民愤吧。这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这就是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是大赦天下，除了诸此以外，赦免了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娜、朱涛之罪。这篇诏书是由陆贽起草的，陆贽是以骈文善名啊，他的骈文是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文学史上那是独树一帜。这陆贽啊，有长于奏书，哎，就是给皇帝写的奏书啊，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词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可见评价之高啊。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充分显示了陆贽的文学才华，文中以痛切之词直抒君过，文辞犀利，情感激烈。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五人汉族无不挥气激发，就是说，无论是多么粗鲁蛮横之人呢，都是痛哭流涕啊。这诏书的感染力啊，就可见一斑呐。王武俊、田悦、李娜见到诏书的赦令以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哎，认服了。这三人是重新归顺了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是啊，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里面。可见这诏书的威力是多么的巨大。这陆贽啊，是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官拜宰相。陆贽是勇于指陈弊政，揭露两税法实行后的各种弊病，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税，直接以布帛为计税标准。他还建议击鼓边境，改进防务。后来这位陆贽被大臣裴延龄的谗言所害，被罢免了宰相，第二年被贬为中州别驾，居中州十年，后来就死在了这里。咱们再说李怀光，这李怀光以屯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以后，心中也开始惴惴不安了，哎，自己也是造了孽了，于是开始有了背叛朝廷的想法。但这时候他还是尚在犹豫之中，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以后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这德宗不干，多次派人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这李怀光又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诸此联络，预备互相勾结。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胜觉察到了李怀光的异常，啊，认为这李怀光啊不正常，于是他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显等人为杨、利、建三州刺史，各领兵500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要说这德宗啊，此时还是很相信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胜这个建议。德宗预备啊， 亲自带领禁兵啊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是进兵征讨，尤其要督促李怀光。这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呢，开始就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你们。这李怀光听后心中是大为恐慌啊，至此才下定决心要反了。要说这德宗出发以前呢，还生怕李怀光参议，哎，因为他还相信李怀光呢，于是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也就是免死牌呀，以示信任有加。然而这使者到了咸阳宣布圣旨以后，这李怀光更加怀疑了，因而态度也是十分的傲慢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了地上，说：圣人疑怀光也，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那意思是说呀，你皇帝肯定是有想法才赐铁券，一次铁券就有人要反了，今天你把这铁券给我了，那就是逼着我反呐。这使者没有办法，回去汇报了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是真反了，于是他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胜为河中同将节度使，继而又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李怀光公开谋反以后，派他的部将赵生鸾悄悄地进入了奉天，他们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生鸾做内应挟持德宗。赵生鸾呢，将此事告诉了浑坚，大将浑坚是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凉州。德宗于是命令浑坚戒严。浑坚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是慌慌张张地离开奉天西行了。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是非常的狼狈。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朝的大臣呢都投降了朱慈。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李胜是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胜的指挥。要说这当时唐军内部也是相当的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也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胜，而长安城内的朱慈对李怀光那也是二心。

保持着警惕。于是这朱此和李怀光两个人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这李怀光是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胜袭击，于是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这李怀光一走啊，这朱此可就陷入了孤立了。浑坚守住了奉天，也跟李胜是彼此呼应，于是唐大军是进逼长安。就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收复了长安。朱此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是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河中的守将也是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是自缢而死。到此，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是结束了。说完了泾原兵变，咱们再说点题外话。说这朱此败亡以后啊，著名的才女李继兰也受牵累而死。要说这唐朝女诗人那是灿若群星啊，从皇后到妃嫔，从宫女到美人，从名门贵妇到书香侍女，从闺阁千金到娼游急妾，从小家碧玉到青衣婢女，无不有才华横溢的女才子。当时素负盛名的娼妓诗人有薛涛、张瑶挑、徐月英、王福娘、薛仙吉等人。与娼妓诗人比美的是寺院道观的方外女诗人，主要人物包括李继兰、于玄机。这些女诗人中啊，尤其以薛涛、李继兰、于玄机最负盛名，他们的诗那叫别具一格，影响着一代诗风。咱们说说这李继兰。李继兰原名李岱，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小时候被父亲认为是性情不安宁，于是送入善中的玉贞观出家，改名叫李继兰。这李继兰呢，虽说当了女道士，但并没有就此安宁下来。她常常举行文酒之会，集席赋诗，是谈笑风生，毫无禁忌，竟被一时传为美谈，有女中诗豪之称啊，这也是非常另类之人啊。唐玄宗闻其诗才，特地下诏召李继兰进宫阅鱼，是赏赐甚厚啊。可见当时李继兰的名气之大呀，连皇帝都要与之见面。这李继兰与当时的名士陆羽、诗僧皎然、刘昌卿等是均有交往。这其中啊，尤其以陆羽与李继兰是交往最深。这陆羽原来啊是一个弃婴，被一俗姓陆的僧人呢在河堤上捡回，哎，捡了一条命啊，在龙盖寺中把他养大，因而呢随僧人姓陆，取名羽，就是羽毛那个羽，意思是指啊，它像是一片被遗落的羽毛，是随风飘荡，无以知其根源。这位陆羽啊，曾经在御茶、制茶、品茶上是下过一番功夫，写成了《茶经》三卷，被人誉为茶神，也是当时的名士。可惜的是啊，这位陆羽啊，是相貌丑陋，又有口吃的毛病，哎，他结巴。面对姿容秀丽、神情潇洒的方外女道士李继兰，难免有自卑之感。于是，这陆羽只好浪迹天涯，是终生未娶呀。而这位李继兰呢，对陆羽也始终抱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哎，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朱此自立为帝以后，
这李继兰突然呈诗给朱慈，而且两个人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朱慈失败以后，李继兰被德宗捕杀，被这位皇帝给杀了。要说这李继兰呢，为什么偏偏和朱慈搭上了关系呢？这个举动是令人费解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与朱慈交往，如今是没有人知道了。但是这李继兰之死对陆羽的打击那是很大的，之后这位陆羽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陆羽仅存的两首诗中，有一首题为《会稽东晓山》的诗：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教断绿林溪，昔人已逐东流水，空见年年江草齐。诗中的月色、寒潮、善溪、清源、教断、昔人、东流、空见、年年江草等词语，无一不充满着凄凉、孤寂、哀婉、怀旧、怅惘之情啊。显然是借怀古凭调之名，寄托

0: 杀了他的亲眷，聚众归顺朝廷。陈仙奇被授为淮西节度使。到这个时候，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的李希烈、朱慈、李怀光的更大的兵祸是历时五年，总算是战火平息了。然而啊，这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了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啊，淮西兵马使吴少成杀了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好承认了。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啊，节度使的势力是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是丧失殆尽。一直到了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节度使这才失去了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这节度使的势力是进一步的膨胀，这唐朝廷啊，对藩镇的控制力也是丧失殆尽，基本上就没有了。各藩镇那是征战不已，是互相兼并，于是演变成了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政权分立的分裂割据局面。说这事儿啊，一直到了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节度使才失去了实权，成为荣誉之职。现在咱们再提一下，在这场战祸中的最大功臣李晟和浑坚。说这德宗当太子的时候啊，曾经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是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呢，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啊，一直是和吐蕃交好啊，和这个回纥交战，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啊，事情就是这样，适得其反，吐蕃因此而就轻视唐朝。就在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这一年，吐蕃入侵唐朝廷，却被李晟所打败。吐蕃认为啊，唐朝的良将不外乎是李晟、马遂和浑坚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啊，他们打起了小算盘，采取离间计。就在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吐蕃派兵20000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的，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呢？到了第二天，吐蕃军是不战而退。哎，如此幼稚的伎俩啊，这德宗竟然是信以为真。再加上小人宰相张延赏是乘机毁谤李晟，这李晟啊是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不许啊。要说这李晟也是够可怜的，想不当官都不可能啊。就在贞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87年，这吐蕃又派人向马遂求和，李晟认为不可，坚决的不同意。马遂呢，于是对李晟

有了闲怨，哎，你多管闲事了。于是便主动的附和宰相张延赏力主讲和。没办法，这德宗于是就削去了李晟的兵权，派浑坚为会使。浑坚受命到平凉与吐蕃镶上结赞会盟。吐蕃是伏兵突起啊，唐军是毫无戒备，多数被杀。这浑坚呢是夺马只身逃回啊，也是够狼狈的。于是没办法是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认为这事儿啊和你没有多大关系，令其还河中，又令其回到了河中这个地方。吐蕃原想是捉获浑坚，使马遂因力主何意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再攻取长安。这一下因为浑坚逃回了，计划也就破产了。这会盟失败以后，唐朝廷是上下震惊啊。这宰相张延赏是被迫辞职。德宗也感觉到是危机重重啊，他真的坐立不安了。于是这时候想到了一个人，谁呢？李密。这时候德宗启用李密为宰相。李密是历经了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一生是不愿意做官，哎，这个时候却答应要出山任职。李密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遂，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李密又多方的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以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要说啊，这李密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那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了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了唐朝，吐蕃于是就陷入了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也就自然得以解除。您会说了，这李密可真是个人物啊，有点神了。的确，这李密啊，是唐朝的一位相当特别的著名人物。要说他的一生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这个人呢，有两大特点：第一，不娶妻；第二，不吃肉。李密这个人呢，是喜欢谈佛论道，经常以鬼神讽刺啊，就是以鬼神呢来讽刺现在这个世事，为当时的正派人士所不容。当时的人呢，也将他视作另类。但这个李密呢，与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能很好地维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当老师，有的时候咱们是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实力为证啊。这与肃宗啊，当时是初培余年，同榻而寝，哎，出出入入都陪在肃宗的身旁，哎，睡觉的时候就睡在皇帝的身边，这关系那叫个近呢。这李密啊是不婚不娶，这代宗时候啊还强使他娶妻吃肉，哎，这也是强人所难呐、啊。可见这代宗也是跟李密在开玩笑啊。对德宗呢，这李密则指责他是桀纣，就说你是暴君。哎，人家皇帝啊也不生气。这接连为四帝所宠幸是实所罕见呐、啊。这历史上可真是不多见。李密是习儒公诗文，哎，人家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呢平时却喜欢谈仙论道啊，在衡山也是与僧人结交，可谓集三教于一身的奇人。他屡次推辞
高官厚禄，除了德宗时候当了宰相，一般都以皇帝的宾客自居。他喜欢出入于朝廷与名山之间，既能对朝廷施加政治影响，又能明哲保身。白衣苍狗变浮云，是千古功名一句臣呐、啊！哎，想法非常淡然呐、啊。他穿梭在山中隐士和帝师宰相的双重身份之间，可谓进退自如啊，游刃有余。这个人的思想性格、生平行事，可以使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世人的遭遇产生许多的遐想。介绍完李密以后啊，咱们再往下说。这几经磨难以后啊，德宗对统兵的将领是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胜的神策军的兵权。不仅如此啊，他还用宦官窦文昶、王希谦兼任神策军的左右厢兵马使。从这以后，宦官是专点禁军呐、啊，哎，这禁军呢、啊、就归宦官管了。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宦官的权力可是越来越大了。这尤其可悲的是，当这位德宗啊，锐意削藩，遭受严重的挫折以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哎，一点想法都没有了。他的统治又继续了20年，但是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的恢复过来，并且开始对藩镇是姑息养奸，哎，见怪不怪了。这中德宗之事，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世，而唐朝廷进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背一横，中唱幻祸。哎，从这以后，藩镇割据那可是有了历史了。德宗即位之初，本来他是对宦官干预朝政是十分警惕，但是经历了泾原兵变以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真是怪了。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哎，皇帝啊，那也是有心无力啊，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那就是无力回天呐、啊。要说呀，这皇帝的宝座也不好坐呀。说在公元880年的12月初5，这熹宗逃离长安，完全丧失了帝国皇帝的尊严。而尤其可笑的是，一向养尊处优的熹宗跑得比谁都快呀，那是马不停蹄，是昼夜狂奔呐、啊，丝毫不觉得疲惫。可不是吗？哎，那要命啊，赶紧跑啊，跑得这个快呀，以至于大多数随从人员都跟不上了，被皇帝是远远的落下。当然了，这也并不是因为熹宗马术特别好，而是因为啊，他生怕皇朝的军队追上来杀了他。这堂堂的大唐天子啊，惊恐到如此地步，这内心的空虚由此是可见一斑呐。这熹宗先是奔逃到洛谷，唐朝的凤翔节度使叫郑田闻讯赶来拜谒，并请求熹宗留住在凤翔。哎，人家也是好心呐、啊，皇帝来了你就住着吧，你放心，有我呢。哎，这位熹宗此时是犹如惊弓之鸟啊，总觉得凤翔这个地方离长安太近，还是不够安全，依旧坚持要去成都。这熹宗临行的时候啊，还不忘摆出皇帝的威风啊，煞有介事地勉励郑田说：“啊，你就留在这里，
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

府诸藩族啊，纠合林道的军队，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丰功伟业。哎，说的是真好听啊。这救驾的郑田，字台文，荥阳人。这历史上记载啊，这位郑田是聪悟绝伦，文章秀发呀。这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进士及第，哎，开始当官。当时啊，郑田年仅18岁，可谓是年轻有为呀。然而啊，这个时候朝廷是政治混乱，党争不已呀。郑田一直在藩镇任幕府，哎，幕府就是相当于师爷一类的人物，就是给人家抄抄写写啊，出谋划策啊，这是郁郁不得志啊。就在咸通五年，也就是公元864年，这年近不惑的郑田入朝为余部员外郎，算是当上了京官。这过了五年呢，升为刑部员外郎。在这之后啊，这郑田的运气似乎开始好转了，不久以后就得到了宰相刘禅的赏识，推荐他任翰林学士，从此开始得以亲近天子，哎，在天子脚边那是做官了。这时候的天子是懿宗李璀，也就是僖宗的父亲。这郑田呢，本来是想好好的大干一场，施展才华，能够建功立业。但很快就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这同昌公主啊，是懿宗的爱女，嫁给韦宝衡不久以后就病死了。这懿宗是痛失爱女啊，于是迁怒于医官，就是认为都是医生惹的祸呀，于是下令杀了翰林院的医官韩宗肇等20余人。这宰相刘禅是上书直谏，惹怒了懿宗，被罢去宰相，贬为荆南节度使。郑田呢，一直认为刘禅对自己那是有知遇之恩呐，因此替刘禅是大说好话，结果也同样惹毛了懿宗，被贬为梧州刺史，哎，一起

这一生的政治生涯呀，也达到了顶峰。这郑田可算是扬眉吐气了。这个时候啊，他有个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当时啊，有余杭人叫罗隐，这位啊是擅长咏史作诗，哎，是个诗人才子啊。不过呢，却非常自负，是恃才傲物，为京城的公卿所厌恶，哎，经常啊不招人待见，所以啊六举不第，哎，屡次考啊，屡次是不中啊。这郑田呢是爱惜罗隐的才华，有时候也稍微接济他一下，哎呀，人家穷嘛，给点钱。这郑田之女啊是很喜欢读罗隐的诗，是经常诵读啊。这郑田以为啊女儿爱慕罗隐，于是啊便想成全女儿的心意，为他们做媒。要说这老子当的也真是好啊。于是啊在府中宴请罗隐，让这个女儿啊在帘后悄悄观察。哎，你要是看上你就说，看不上呢也没有关系。可这一看呢，这郑田之女的热情可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呀？原来这大才子罗隐呐，这长相是十分丑陋，是惨不忍睹啊。说自此以后，郑田之女啊对罗隐那是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了。郑田呐倒也是非常开明，没有勉强女儿。可见这父亲当的那就是个称职啊。郑田拜相以后，并没有当成太平宰相。在他当上宰相一年以后，也就是乾伏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三年以后，皇朝成长为农民军中最大的势力，一时间天下为之侧目。唐朝廷在对待农民军这个问题上，是剿是抚，一直都有争议。而郑田是坚决的主战派，而在用兵方略上，与另一位宰相卢协二人是意见不同，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而郑田因为熙宗总是听从卢协的建议，也是很不高兴，几次提出要辞职，哎，就是有点要挟皇帝的意思。心里话，你总不同意我意见，那我辞职罢了。不过在当时啊，这郑田呢，在朝野上那名声是很好的，而且气量宏大，能以德报怨。再加上这郑田长得是仪表堂堂，是风度翩翩呐，文学尤深，神采如玉，极有宰相的气质。再说那个时候啊，天下多事，正是用人之际。熙宗虽然不满意郑田动不动就以辞职为要挟，但是也没有同意他辞职。说在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五月初一，两位宰相又因为政见不同是开始争执。这卢协宰相呢，因为在内依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呢依靠着高骈的军事力量，那是专制朝政习惯了，见不得不同的意见呢。然而啊，这两人争吵争执啊，这郑田的口才要好一些，这言语中啊占了上风。哎，这卢协说不过他，于是这卢协是勃然大怒，是拂衣而去。结果呢，这衣袖啊进入桌上的砚台，染上了墨汁，哎，弄脏了。这卢协是怒上加怒啊，当场将砚台摔得粉碎，完全丧失了宰相的风度。这熙宗知道以后啊，也很不高兴，说这大臣相构是何以表仪四海呀？说你大臣表现的都这样了，你怎么样给别人当表率呀？啊，这第二天呢，

0: 郑田卢协都被罢相，哎，一起被免官了。郑田呢，在后来当了凤翔节度使，而这位卢协呢，因为推荐高骈出战黄巢，打了几场胜仗，算是有功之臣，又被重新召回当了宰相。结果是啊，潼关失守以后，这位卢协宰相成了当朝宦官田令孜的替罪羊，是被迫服毒自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公元880年的12月初5，熹宗是逃离长安的。哎，跑的那是比谁都快呀，一路上是马不停蹄。等他逃到了凤翔，当时的凤翔节度使郑田赶来拜谒，要求皇帝就留住在凤翔。这熹宗啊，就像是那惊弓之鸟啊，总觉得凤翔这个地方离长安太近，不够安全，还是坚持要去成都避难。这熹宗于是是继续西逃啊。郑田赶回了凤翔，召集部下的将士商议如何拒战皇朝，收复京师。应当说这个时候皇朝军那是势力极大，所向披靡呀，天下也为之震动。你说连帝国的皇帝都落荒而逃了，你说这皇朝的军队是多么厉害。这将领们都感到害怕，不敢与皇朝的军队对抗，于是啊，都劝郑田说，皇朝贼众的势力正盛，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各道秦王的军队到来以后，再图收复京师。哎，就是我们这点人马不行啊，等大军一到，咱们再干吧。郑田闻言大怒，你们是不是还想劝我投降皇朝呢？要说啊，这郑田真是位忠臣呐，因为气愤之极，郑田竟然是当众昏倒，结果脸撞到了地上，因受伤而暂时不能说话。就在这个时候，皇朝派使者到来，目的是威慑招降唐军。唐监军袁敬柔与众唐将对皇朝使者那叫毕恭毕敬，并草写了投降书，瞒着郑田就签上了郑田的名字。这之后呢，袁敬柔为了讨好皇朝的使者，还特意举办了宴会。当这悠扬的音乐声奏起的时候，将佐以下级别的兵卒都为将领们不战而降是感到心寒，因而是痛哭失声。哎，这下把皇朝的使者吓了一跳，惊问其故，哎，怎么回事啊？唐节度使幕府客孙楚掩饰说，啊，这是因为

军府相公郑田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啊。郑田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派亲信送给成都的熹宗，以表明自己对唐朝廷的忠心。后来又召集部下基以忠义，部分官兵表示愿意听命。于是啊，这郑田再次刺血与大家盟誓，在完成欠善器械训士卒，预备与皇朝的军队是决一死战。当时啊，神策军还有数万人分阵关中，听说熹宗逃往西蜀以后，一时是无所归从，是茫然无措。哎，没有领导了，这部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郑田呢，派人将这些军队都招往凤翔，并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诸军，于是军事大振。要说这郑田散尽家财，传习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遏制皇朝军队在关中的发展是竭尽气力。但是不久以后，这位郑田的部将李昌言发动了兵变，赶走了郑田。郑田于是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哎，被贬官了。熹宗后来啊，又想起了郑田的好处，召他到成都主持军务。这皇朝的军队退出长安以后，熹宗将要回到长安，皇帝身边的人又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这宦官田令孜和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与郑田不和，担心回到长安后郑田将要主持朝政。而李昌言又是因为赶走郑田才执掌了兵权，也不愿意郑田继续执政，于是这三个人是合力排挤，导致郑田去位。当时啊，郑田的儿子郑宁济在陇州当刺史，没有办法，郑田便去儿子那里养病，之后就死在了那里。这真是一代名将就这么悲惨呐、啊！而这位熹宗一路上是历经颠沛流离，先是到了新原，因为是逃难呢，准备不足啊，一路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唐汉阴县令李康突然不召自来，而且用骡子运来了数百坨的粮食，这逃亡的皇帝一行啊，才有了饭吃。哎，这令皇帝非常的惊讶，于是熹宗就问李康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怎么能想到主动来运粮给我呢？这位李康如实地回答说，我确实想不到，这是张俊教我的。这张俊是河间人，为人豁达，自负才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哎，就是喜欢说呀。因此和他同辈的士人大多不愿意与他交往，也没有人给他找路子跻身仕途。长久以来，这位张俊是郁郁不得志啊，于是隐居金凤山中，转而学习纵横术。后来啊，他被唐枢密使杨复恭所知，向熹宗举荐其为太常博士，后来又当了度支员外郎的官职。这皇朝率大军进逼潼关的时候，张俊带着母亲避乱于商山。当他经过汉阴县的时候，提醒和他有交情的县令李康说，哎，你呀，快点准备粮食，是越多越好，一两天内就能派上用场。这李康是大为惊讶，追问原因，为什么？张俊回答说，现在皇朝乱贼已攻到潼关，过几天就会进入长安，到时候天子朝臣是仓促出逃。

一定是来不及带大量的食物。你现在准备好粮食，那时候必能救急，你也将因为这个功劳而获得奖赏。李康是半信半疑啊，但他还是很听话，准备了数百坨干粮。结果几天之后，皇帝西逃，果然是没带粮食。这李康献上了干粮，及时解了天子一行人的燃眉之急。这熹宗听了李康的回答以后啊，认为张俊能深谋远虑，是个人才，就派人去召张俊，拜为兵部郎中。这熹宗跑的，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28，这熹宗的车驾才到达了西川的成都啊，由此得以在节度使府舍安息啊。想想一年前的正月，这位帝国的皇帝还在忙着斗鹅击球，玩的是不亦乐乎啊！现在跑到这里来了，真是恍若隔世啊！这熹宗跑的这个欢呐，这身边的宫女也是跟得踉踉跄跄啊！因为没有时间梳理发髻，也就一切从简了。以往在唐宫里，这宫女可是流行高髻呀，那叫飘逸而浪漫。但是梳这个发髻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现在没时间了，一切从简，只好啊将头发系至头顶，用根丝带系住，就算完事儿。这个发型啊，很像囚犯的发式，所以被戏称为囚髻。这囚髻啊，本是宫女们临时的应急措施，不想被成都的妇女们看到了，竟然也跟着学。人家是皇帝身边的人呢，打扮成那样，咱们也得学呀。这一时就流行起来，成为当地的时尚。这可真是意外呀。这张俊呢，后来于熹宗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拜相，赵宗大顺二年，也就是公元891年免相，在位是五年。张俊治世后，也就是被罢官以后啊，退隐在长水县的别墅。不过呢，他雄心不已，仍然关心朝政得失。朱全忠，也就是朱温，挟持昭宗到洛阳以后，张俊料到唐朝大势已去，于是感叹道：“大势去矣。”这时候，王师范在青州起兵，想请张俊为谋士，结果被朱温事先知道了。这朱温知道张俊是个人才呀，据张勾乱四方，不欲显诸，密讽张权意图之。乃令牙将杨林率剑卒50人，有如劫道，为其数而杀之。想个办法将这张俊杀害了。这时候的西川节度使是谁呢？就是那个靠击马球第一而迎来官职的那个陈敬轩，也就是宦官田令孜的亲弟弟。这陈敬轩出身低微呀，最早是靠卖麦饼为生，卖大饼的。这田令孜发迹以后啊，这陈敬轩靠着哥哥的裙带关系混入了左神策军中。后来啊，在田令孜的暗中帮助下，没有任何军功的陈敬轩是通过打马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这真是怪事啊。因为在此之前，这陈敬轩是不明一文，默默无闻呢。就在他的任命下达以后，这蜀中的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轩是谁。这是谁呀？竟然有青城无名的妖人到成都冒充他，且很长时间没有被人识破，成为当地的一大奇闻。有人敢冒他的官儿啊。
而且没被人识破，哎呀，真是不可设想啊。要说这西川的前任节度使啊，是崔安前。哎，这崔安前可是个人才，在他的治下，那是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说这当初崔安前新官上任的时候，蜀中是盗贼横行啊。而崔安前道官上任后，却不追捕盗贼。哎，有人感到奇怪了，说你这是为什么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崔安前解释说，追捕盗贼势必动用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无功。哎，他自己有招。什么招啊？他命人在闹市张榜，哎，贴出一张告示，说呀，有能告发并捕获一个盗贼者，赏钱500名。本来是盗贼的，只要告发同伙，便可以免罪，且一样领赏。哎，说你们谁呀，抓到一个盗贼啊，就给你们赏钱。如果你也是盗贼，你只要告发你的同伙，哎，也一样免罪，而且还给钱。这告示贴出以后不久啊，有个盗贼就揭发了同伙，可见这钱呐，是真管用啊。这节度使崔安前立即给揭发人赏

盗贼之间是互相猜疑不已呀、哎，你能不能告发我呀？我能不能告发你呀？那是有赏钱在呀。哎，结果没办法，这盗贼是互相猜疑，不得不都逃离了四川。这崔安前不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上任头疼的盗贼问题。哎，那是真有智慧呀。这十分可惜的是，崔安前费尽心力治理好的局面，很快就被他的后任陈敬轩给破坏了。这陈敬轩到任以后啊，是搜刮至极啊，还搞了一个新名堂，就是让一些亲信呢当所谓的巡视人，派这些个巡视人呢到各乡各镇是榨取财物。你四川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对陈敬轩和巡视人是痛恨不已呀、啊。说这有一次啊，有两个巡视人到了资阳镇，哎，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要，转了一圈就离开了。这一向狮子大开口的巡视人突然不索要钱财了，这绝对是件奇怪的事啊。这资阳镇的将领谢洪让是越想越不明白呀、啊，哎，而且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弃官不做，逃进了深山。这吓得这捕盗使杨谦是诡计多端呢、啊，想借机立功啊，便游说谢洪让出山自首，保证他无事。哎，说你出来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谢洪让还就相信了杨谦的话。结果出山以后啊，杨谦立即将谢洪让捆送节度使府，还编了一番谎话，说他杨谦是如何英勇奋战，好不容易才擒获了谢洪让。这陈敬轩呢、啊，就是个昏官啊，也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下令用残酷的刑法折磨谢洪让，而且将他钉在了城西长达14天，还用滚烫的油泼在谢洪让的身上，那是极其残忍。谢洪让被折磨致死以后，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反而引出了一桩更大的事变。当时的琼州衙官叫千能的，因为小事误了期限，害怕被陈敬轩杖责，干脆是弃官逃跑了。当他听说谢洪让的事以后啊，是义愤填膺，是大骂杨谦呐、啊，决定集众起义，响应者是达万人之多。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干脆反了吧。这陈敬轩派牙将杨行谦率5000官兵平乱，结果官军大败。因为这陈敬轩呢是喜怒无常，这杨行谦担心无功获罪，便将普通的老百姓抓起来，谎称是千能一党。这陈敬轩是不问青红皂白呀、啊，将这些无辜的人全部都杀掉了。义军的声势是越来越大，陈敬轩不得不动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义军，剿抚奸尸。千能最终失败，被俘后惨遭杀害。这之后又有韩秀生、屈行从起兵，都是因为陈敬轩的恶毒统治所致。要说此人还是反复无常，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是平乱有功，却遭到陈敬轩的猜忌，莫名被杀。话说西宗逃到兴元以后，陈敬轩听到消息是马上派兵迎接，因为这个所谓的功劳，他又是加官进爵，被封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0: 将军晋国公。因为逃离长安的时候，随从基本上都是宦官。到了成都，熙宗仍然是日夕专以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从此，宦官就围在了皇帝的身边，是势力越来越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宦官田令孜因为保驾有功，这被熹宗啊是加官进爵呀。从此以后，宦官就围在了皇帝的身边，而且熹宗称呼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可见他对田令孜的信任。这位阿父田令孜是依旧善政啊，他大肆地犒赏从驾的诸军，却不给本土属金的黄头军，就是你黄头军呐、啊，干得再好，哎，功劳也没有你的。这黄头军呢、啊，为此是大为不满，是多有怨气。说有一次，田令孜设宴，用金杯行酒赏赐，这诸将都接受了，唯独西川的黄头军使郭琦不受赐，哎，我就不给你喝。这郭琦站起来当众批评了田令孜是赏赐不公啊。于是田令孜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酒给郭琦。这郭琦也是个明白人呢、啊、知道这酒中有毒啊，不得已呀、啊，只好将毒酒饮下。这郭琦回到家中以后，杀死了一个女仆，靠吸吮她的血来解毒，吐出的黑汁有好几升呢。可见这田令孜是多么的狠毒啊！没办法，你逼着我反，我不得不反。在这之后，郭琦是率黄头军作乱，焚烧和抢劫成都的房市，使成都一片混乱呢。这田令孜的亲弟弟陈敬轩率军队前来围攻，郭琦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哎，当时部下是大多溃散，只有军府听吏一人跟从。哎，这个人很是忠心呢、啊。郭琦于是对听吏说，你追随我始终如一，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呀、啊，可以拿我的官印和佩剑去向陈敬轩报告，就说郭琦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来此报功。这陈敬轩为了安定人心，必定会相信你的话，就会将我的剑和印悬在成都的街市上，张榜以安民心。你呢，必定也能为此获得丰厚的奖赏，我的家人也因此而保而无恙。于是啊，这位郭琦将印和剑解下，交给了听吏，然后自己逃走。这位听吏将官印和剑献给了陈敬轩，果如郭琦所料，听吏得到了厚赏，郭家也被赦免。这黄头军作乱失败以后啊，左拾遗孟昭图上书，指出西

一宗从长安出发时不带朝廷百官的失误，而此时依然只与亲信宦官在一起是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说这天下不是你宦官的天下，说你这皇帝啊，也不是光给宦官当官的天子啊。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这北司啊，就是指宦官，南司啊，就是指朝臣。那意思是说呀，这宦官呢，这话呀也不可都信啊，这朝廷的重臣的话呀也不可不信啊。这孟昭图是冒死上书，是希望皇帝啊能罢黜宦官，信用朝臣。然而十分可惜的是，沿路被堵塞，这封奏书啊没有送到熹宗的手中，直接就被田令孜扣押了。这田令孜一看，哈，这可了不得呀，于是假传熹宗的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当这位孟昭图前往嘉州赴任的时候，田令孜则秘密派人在半路上将他装入麻袋，啊，将他弄死了。知道和听说这件事的官员为之义愤填膺啊，但是啊，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揭发田令孜，即史书上说的闻者气色而莫敢言，谁也不敢说话呀。而黄巢攻占长安以后，宦官曹知鹊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多次夜入京城袭击黄巢军营。这熹宗听说以后是十分赞赏这位曹知鹊的胆略，下至嘉奖，提升他为内常侍。这样啊，这位曹知鹊就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可以与田令孜是平起平坐了。敢跟我平起平坐，这可了不得了。田令孜非常的不高兴，竟然伪造熹宗的诏书，派分守节度使王行于西杀曹知鹊的壮士营。从这个时候起，熹宗开始看穿了田令孜，哎，也有点不敢得罪他了。只是皇帝身边的神策兵啊，都是田令孜的心腹啊，熹宗对此那也是无可奈何呀。于是这田令孜是日益骄横，竟然公开禁制天子，不得有所阻断。哎，你说话不行，我说话才算数。这昔日的阿父已经成了可怕的对手了。熹宗换其砖十余左右而流涕，什么意思？哎，这田令孜啊是专权日甚，皇帝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啊。要说当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真够窝囊的。光启元年，也就是公元885年，黄巢失败，熹宗终于回到了京师。这时候的长安城已经破败不堪，荆棘满城，是胡兔纵横。熹宗面对这样的情形，真是百感交集。然而啊，还有更令他郁闷的事儿啊，在后头。这田令孜啊，认为这胜利啊，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肆意妄为啊。熹宗已经无法自主地发布号令了。而对于这种情形，熹宗除了流泪不止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想。这田令孜开始了掌管朝政，登上了唐朝廷的政治舞台。不过啊，因为熹宗年龄小，生性贪玩，生活与政事依赖于田令孜的安排，故而称他为阿父。在中国的历史上，儿皇帝即位，朝政大多要落入权臣或宦官之手。

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呐。说在汉朝，霍光辅佐昭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个皇帝8岁就即位了。这也充分说明啊，为什么权臣或宦官在立皇帝的时候，经常有意识地选择年纪幼小的嗣位者。比如汉朝的王莽立子婴为帝，那就是一个明证，因为这子婴任皇帝的时候才2岁。哎，什么也不懂啊，还尿裤子呢。要说这熙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这位熙宗是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这位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这时候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非常融洽。熙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专称其为上父。而到了成都以后就不然了。熙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开始有心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熙宗对他的不满。另外一点还需要提到的就是宦官对兵权的掌控。安史之乱以后，玄宗不再信任大将，认为身边的宦官反而更可靠。为了防止大将起异心，他开了宦官监军的先例。当时啊，宦官的权力甚至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而德宗啊，因为对泾原兵变的后怕，干脆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这禁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都是宦官，这都是神策军中的实权人物。这样，正如《新唐书》所言，正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哎，就是在鼓掌之间啊，这朝廷就归了宦官管理了。这宦官的权力是进一步加重，甚至可以把皇帝掌控在鼓掌之间，生杀废立由之啊。这回到长安以后，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分立左右两神策军，总数在10万人以上。可以说他此时的实力不亚于任何一个藩镇。当时啊，因为长安聚集了大批的唐军，养这么多军队，那钱是最必须的，否则很容易起兵变。这田令孜感到财力不支，便想控制河东峡境内的安邑、谢县两池的榷盐专利。两池的榷盐专利油水是相当的丰厚，最早这两块大肥肉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的时候，唐朝把它交给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管，并由王重荣每年向中央朝廷献盐3000车，以供国用。为了捞到这两块肥肉，田令孜先派义子邝佑到河中，想说服王重荣主动交出两池。然而这邝佑到了河中以后，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态度相当的傲慢。王重荣身为坐镇一方的节度使，是很下不来台，自然对邝佑也是很不客气。这位邝佑回到长安以后，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于是田令孜奏请唐熙宗收两池盐利
归中央，专门用来善军，并由他自己兼两池阙延使。为了打击王重荣，田令孜还调王重荣改任泰宁节度使。然而，这个王重荣也不是个平庸货色，自然不甘心被一个太监牵着鼻子走，于是联络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一起起兵声讨田令孜。这田令孜自恃手下有一支神策军人马，不甘示弱，也联系分宁节度使朱梅、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双方在沙苑大打了一场以后，神策军朱梅、李昌福大败。神策军溃败回长安以后，开始作乱抢劫，并四处放火。田令孜干脆带着熙宗再度出逃长安，到了凤翔。这朱镇节度使是一齐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其实啊，这个时候熙宗完全在田令孜的掌握中，哪有能力杀田令孜啊？这田令孜见犯了众怒，打算逃往兴元，熙宗不愿意再走，田令孜便派兵挟持皇帝而行。朱梅、李昌福也不愿意受田令孜的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一起反对田令孜。这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便自认为西川监军使，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去了。田令孜走了以后，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大宦官，叫杨复恭。这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一直遭到压制。当田令孜为众人所痛恶时，熙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中尉、官军荣使。这样，唐朝廷的权力就由田令孜转移到了杨复恭的手里。在这场大混乱中，分宁节度使朱梅又扮演了一个急急吼的角色。他为了控制天子，私立襄王李运为皇帝，同时尊熙宗为太上皇。朱梅挟天子以令诸侯，自认为宰相，以号令藩镇。但是啊，襄王李运虽然也是姓李，却是远房的宗室，没有太大的号召力。朱梅的兵力又很有限，当众多的节度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很快就失败了。田令孜走了以后，熙宗派遣使者笼络王重荣。王重荣接受了熙宗的诏令，并与李克用联合起来讨伐朱梅。朱梅忙于应付外敌的时候，突然被部将王行瑜所杀，长安因此大乱。襄王李运逃奔河中，被王重荣所杀。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的三月，熙宗由兴元反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攻势未完，便暂时留在了凤翔。就在文德元年公元888年的2月，熙宗突然病重，他便从凤翔回到长安，希望能死在长安。三月，熙宗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熙宗帝寿王李杰。熙宗下诏立寿王李杰为太帝，监军国事。熙宗旋即病死，年仅27岁。寿王李

0: 杰即皇帝位，改名李敏，是为唐昭宗。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熹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田令孜啊，在成都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当时啊，田令孜有个义子叫王建，时任毕州刺史。这王建是野心勃勃，在四川大肆抢占地盘，搞出不少动静。田令孜自视为王建的养父，派人去召王建。王建来见田令孜的时候，陈敬轩害怕王建暗使阴计，于是派兵阻截，双方于是开战，打的是不可开交。这个时候，唐朝廷派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不肯让出西川节度使的位子。唐朝廷派韦昭度讨伐陈敬轩，三年无功，因粮运不济，决定息兵罢战。一直坐山观虎斗的王建，等到韦昭度走了，便以唐朝廷之命继续奋力进攻成都城中的陈敬轩。此时的成都是粮食匮乏，饿殍狼藉，弃儿满路，强弱相邻，是惨不忍睹啊。王建是急迫攻城，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是绵延50里，城中官吏百姓是处境窘迫，不少人不愿意为陈敬轩送死，谋划出城投降。这陈敬轩想扭转危局，但每次派人出来都被人打了回来。陈敬轩是走投无路啊，让田令孜携带西川的官印符节到王建的军营，是主动求和。哎，让爹啊向儿子来求情来了。到了这个时候，王建也不管什么父子情分了，将田令孜囚禁起来，随即进军成都，杀了陈敬轩。这王建倒没有直接杀死田令孜，大概是怕杀父不祥，只下令将田令孜囚禁。于是不可一世的大宦官田令孜最终饿死在义子的手中。至此啊，田令孜和熹宗这一对曾经以父子相称呼的君臣，终于又在皇权下见面了。无论如何，在熹宗短短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一章回，这部书啊，说的是清朝二帝康熙年间，表的呢是施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三位真正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第一位呢，就是包公，包龙图啊。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刚峰，叫海公。干这清朝啊，也有一位为百姓做事的父母官，此人姓施，叫施世伦，称为施公。那么施公呢，他的父亲乃是安定侯，想当初啊，帮助康熙打败了云南王吴三桂，收复了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水军大帅。后来年老了，在北京城定居，拿国家的俸饷给皇上。

0: 给他了一个侯位，安定侯。这师公啊，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就是水军大帅施琅，安定侯施琅。这施琅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呢叫施世文，二子施曙，赶这老三呢就是施世伦呢。这施世伦可有才，那大才啊，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始终在家没有任官。为什么呢？他这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个清朝还有个规定，五官不正者不行为官，有失国威，有失国体，你得长得漂亮啊，一表堂堂的。赶这施琅啊，没事就跟康熙两个人下棋。这施琅已然七旬开外了，施公的年岁也接近五十了。干什么呢？在家没什么事儿，就读书。赶这施公啊，也没娶媳妇。这个人呐，就是愿意读书。皇上也知道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人大才，没什么事儿，就把那施世伦呢，弄到南书房去，干什么呢？研究那文学。有一天呢，这个康熙跟施琅两个人谈话，就谈到了施世伦。哎呀，这皇上啊，还直替这施世伦惋惜。你看看，施伦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其貌不扬者，都青史留名啊。啊，历史上都有名啊。你像那张松七孔朝天啊，那杨修长得也不好看，他们呢都在历史上留下名来。我看你三儿子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大才要窝到家中，哎，不可喜了吗？这皇上啊都替施公惋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施公的才确实大。第一次这皇上见到施世伦的时候就喜欢得了不得。施公长什么模样？哎呦，那脑袋呀没头发，还眼大眼小，前鸡胸后罗锅，还外带有点点角。赶上这皇上就问施公，你怎么长这模样？施公乐了，说我是秃头赛明月，麻面满星辰，背锅来见主，怀揣万卷文，单眼观得正，独腿跳龙门。嘿，一句话，施公把自己这点毛病啊都美化得了不得，皇上特别的高兴，很器重施世伦。所以皇上知道施世伦是大才，想重用，那得慢慢的往起提拔。正好江都县有一空缺，另外那地方呢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百姓是怨声载道。哎，我说施琅啊，就让世伦呢到江都县走马上任，当个县太爷得了。干得好呢，往起提拔；要干得不好啊，再把他弄回来，贬为平民。行，就这么的圣旨下了。这施世伦呢，就当了江都县的县令，人民的副官呢。临走的时候，这施琅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咱们应该为百姓做主，什么事情都得一碗水端平喽，咱们得为百姓分忧解愁， 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能记住吗？爹，记住了。就这么样啊，这史诗伦骑的毛驴带着俩书童，一叫失踪，一叫失效，由北京城就奔江都县下来了。说这施世伦怎么也得坐轿不？他想这一路上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风水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赶着骑着毛驴又打西直门出来，嘿，这一道上没人拿这施工注意啊。俺家戴个草帽，穿个青色的袍子，底下蹬这么一双破旧的官靴，骑个毛驴，后边这失踪失效两个人跟随，这俩人的年岁啊也不小了，赶着骑的毛驴普奔江都县，这儿一路上下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接说吧，走了六天的路，来到了江都县。这个江都县这个地方挺闭塞，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啊，特别这一干旱呢、啊、走的走逃的逃，没几家百姓了。你看这田产呐、啊、哎，大地那田呐、啊、都不长几根苗，施工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哎，你看看我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啊，就这模样，就这地方的百姓能活得好吗？我一定要立志，一定要把百姓啊搞富起来。离这江都县还有八里地，那前边啊有一片松林。刚走到这林子边上，就听里边有人哭：“
1: 娘啊，爹，孩儿跟你去了。”
0: 嗯，鱼一带这驴缰上，这施工啊由上边下来了，把这草帽还摘下来了，还露这秃脑袋，他往里头探，赶那失踪失效这两个人嘛也紧随其后的跟上来了。这失踪和失效啊还会点武功，腰里头缠着折铁单刀啊，围了鞭，跟随施工的背后，来到这林子边上。施工抬头往里头一看，哎呦，一看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干什么呢？弄根绳子要在那儿上吊。哎，年纪轻轻的，施工就一瘸一点的就过去了。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先等一等，等一等，等等我。你这话说的多着笑啊，那意思等等我，你先别死，要听走耳朵啊，以为是等等我，咱俩一起掉。这小伙啊站住了，含了眼泪啊。嗯，哦，施工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二十七八岁，身高有七尺，白净的面皮儿啊，看这样是个读书人。这个施工对这读书人特有同感，本身他就是一个念书的。哦，我说，你怎么要死啊？
1: 嘿嘿，嗯，一言难尽呐、啊，你别管了。
0: 哎，我说，好死不如赖活子，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我是管啊，不是，我是这个哎，施工想我别捣鼓出来，我是这地方的县太爷，就这模样谁能相信呢？另外我来体察民情，我不能把我的身份溜出来。哎，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哎，我说这位卖咸盐的，嘿，他以为那施工是卖盐的呢，你就别管了，管你也管不了我。哎，别管了，我是非死

0: 不可。哎，我说你这就不对劲儿了。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就得解决什么事儿，遇着什么难处就说到什么难处。你这干嘛呀？怎么还要死呢？哎呦，我说你娶媳妇了吗？家贫如洗衣，没有，那你就更不对了。你看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可对不起你父母啊。你父母生你一回养你一回的目的就是让你接续后代香烟。你说你这上吊死了，你图一痛快了，老人糟心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我跟您说吧。只要是这片土地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着的。这别人说这话呀，还能让人相信，叫师公这模样说出这话来呀，别人相信不了。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呢，看了看师公，哎，朋友，你是干嘛的？嘿，你别管我干嘛的，啊，我就是管事儿的。你有什么话说出来？究竟哪位逼你？你要在这上吊自杀，跟您说吧，这个地方叫江都县啊，我知道江都县，我就是奔江都县来的，离死不远，还有八里地，在这边往那么走五里地，有一座庙，这座庙啊叫白云庙，哎，那庙里头啊有一九珠和尚，七黄尼姑，呀，这师公感觉到新鲜，怎么那和尚跟尼姑都跑一起去住去了？哦，这个尼姑那庵挨着这庙，两家离了不远。这出家人呢，一个个心黑手辣。这座庙里边杀人、抢劫、放火、奸污妇女，没有他们不做的损事。啊，说吧，就那和尚叫九珠僧人，看中了我家小妹，竟夜晚派五僧人前往我家前去抢。我的父母跟他们厮打起来，没成想，我的父母都被那九珠僧人打死在当场。我上县里去告，县太爷不在县衙，我到府里去告，府里说管不着，我到州里告，州里说还没报上来，我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办法，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了。呀，这师公一听啊，那火腾上来了，怎么着，在这江都县地界还有这等事情？你那出家之人敢些不法之事，门儿敢管？哦，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办？你别害怕，由我为你做主。哎呦，朋友，你惹不了他。这九珠僧人呢，结交些江湖大盗，结交些匪徒，一个个都是上马能杀，下马能斩，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人，你管不了，你走你的路，我信我的黄泉吧。哦，我还非管不可。你呀，跟我走进江都县，我上县衙呀，我给你办这件事情。哎呦，那县衙连老爷都没有，哎，别忙，有我呢。那师中失孝过来了，这位壮士你不知道吧？这是新来江都县走马上任的，县太爷施世伦，这人呢，咬咬嘴唇嘛，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也不能怎么样了，就这模样，县太爷来到这儿上任来了，行啊，跟着吧，这半道上捡着这么个案子，赶来到。江都县一看，这大街上啊，这人呐，嘿，没有几个，街上熙熙攘攘的，买卖铺商有不少关了门的， 饭馆子把花都摘了，怎么的？这地方丁家闹些强盗土匪，你敢到这县衙一看，那鼓啊，有一面都露了两个大窟窿，啊，门关子呢，门口坐个衙役，在那直打哈欠，看这意思都困了。这施工来都切近一瞅啊，嘿，就这地方，一看台阶上都长了草了。这一咳嗽，那位醒了。哎呦，您找谁呀？啊，打官司啊？家家家，这地方门有县太爷，县太爷还没来呢。我不打官司，我要上这儿来坐堂。嗯，坐堂？你拿我们这儿当药铺了？失忠失孝过来了，站起来！这是新来的县太爷施公呀。这衙役往起一站，噔噔噔就往里跑啊！禀报里边的衙役，当差可了不得了，县太爷来了，又在北京来的，稀稀凉凉出来二十多个差人，啊，剃了螳螂的，鞋都没穿上，扎麻绳头子的有的，拎着这水火棍，拎着板子，站到大堂上了。施工进来了，你看这大堂啊，上边那蜘蛛网、啊、拉了多少？看那桌面上，老爷那张桌不是吗？那灰那有大钱多了厚。施工看了看，施忠施孝在后边跟随。赶那师爷出来了，副县太爷出来了，都尉也出来了，大伙都跟施工见面。施工告诉我，点名啊，这些衙役当差得报名，报，开始点到。小三儿，小四儿，拉木淘气儿，柳不嘎，小轿驴，铁罩了，菠萝汤，太里欢喜，包能，高灯，下亮，稀松平常，曹子高，豆腐桃。哎，你瞅这衙役都什么名啊？一个个的，两边站好了。干这施工啊，拿出吏部的官印，也就是叫新词来讲，就是介绍信吧。啊，都当场宣读了一遍。可就在这光景，这施工刚坐稳，就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二回，给施工啊来到江都县当县令，这半路上就捡了这么一个上吊的，这人姓李，叫李国栋。赶这施工来到了县大堂这儿一瞅啊，嘿，这哪是县大堂啊，这赶马车房子呢啊，这破烂不堪呐，这些衙役当差的一个个都破衣喽嗖的。那师爷出来了，这师爷啊姓李，叫李三，李三师爷。嚯，往大堂上一坐，这施工也没休息，这师爷拿出来一堆的卷宗啊，往这一放，回禀施县太，这都是啊这俩月老百姓告状的案子，您看看吧。哦，可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山人海，哇，就抄手一个样。县大老爷，我们冤枉，县太爷你要为民做主啊。嘿，这外边是大声喊冤。哦，施工就站起来，往起站呢，现在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憋不住乐。乐什么呢？瞧施工长这模样，这施工还是第一次当县太爷，一听外边这人山人海，这一吵闹，这施工还有点哆嗦啊。哎，我说李师爷，外边究竟怎么事儿？哎呦，你不知道啊！回禀县大老爷，外边全是些告状的，告谁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告那白云寺那七珠僧人。你反这么说吧，哎，他共计啊有这么几株，六株僧人、七株僧人、九株僧人，这几个僧人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罄竹难书，本地的官府管不了，那可以说这么说吧，抢男霸女，刀伤人命，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草菅人命，鱼肉乡里，没他们不干事儿，这不是吗？上一任的县太爷呀，就是被这几个和尚给打个半死，没办法在这儿坐不下去了，这才走的。哦，李三儿，你到外边去问问这些老百姓有没有状纸，有状纸的拿状纸，没状纸的赶紧回家写去，就说本县太在10天之内保证把这些案子都给料理明白。这李三儿跑出去了，站在台阶上。哎，各位各位各位，静一静，静一静啊。新来的施县太微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由北京上边下来的，直接就到咱们江都县当县太爷。你放心吧，一方的人民父母官肯定要为民做主。咱们家县太爷说了，有状子的拿状子，没状子的您回家写状子去。县太爷说了，保证把这些案子给料理清楚弄明白，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呵，呼朝跪倒一片，都举这状纸。过去几个差人到这儿把状纸脸上来，老百姓稀里糊里稀里糊涂散了，有的跑家去写状纸去了。赶这李师爷进来了， 现在您看看，都在这儿呢，把这撞死了，这桌子上一摊呢，啪啪啪啪啪，这施工由头到尾简单的看一下，上边大部分都是告白云似的，这些秃驴。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着呢？他骂那和尚呢，他自己也一根头发没有吗？他没说吗？见皇上去啊，我是秃头赛明月。这施工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骂到一半他又把话吞回去了，来啊退堂，今天呢咱们把这都别闲吧啊，本仙胎初到江都县，大伙把这前后院打扫打扫，拿新材来讲搞个卫生啊，要不这没法待，收拾收拾，因为我那住地方在哪儿呢？师爷，师仙太啊，您的住地方在后院的，来到内衙，施工也没家眷，这个内衙这个地方啊，也是乱麻七糟的，地上那草长多了高，屋里头啊还好几十个耗子，滋妞滋妞滋妞给那屋地来回钻，哎呀，施工告诉了，来呀，把这耗子窟窿都堵一堵啊，把那窗户啊擦一擦。把那窗户纸漏那地方都糊一糊，这就是县衙打高尾声运动。收拾完了，忙活完了，该吃饭了。那厨房啊，多少日子不开火了。大师傅买点烂菠菜，炖了一碗菠菜汤，给施县太端上来了。俺施工啊，现在想我这第一天到印，不是，喝点菠菜汤也可以。把这些衙役们找到一起，认识认识，有什么难处？现在呀，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难处，就是说实在的吧，仨月没开工钱了，嚯，哦，砍这衙役们都三个月没开工钱，那可不怎么的。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解决点养老婆养儿呢？哦，施工顺兜里头拿出300两银子来，这是在北京城出来的时候他爹爹给的，万一。你要有个马高凳短，这300两银子好铺垫铺垫，他把这银子拿出来，拿去吧，大伙分吧分吧，花吧花吧啊！哎呦，县太老爷，嘿，顺兜掏钱给我们开资啊！您放心吧，日后有个大事小情，您只要说到，我们准做到。这些衙役们很高兴。第二天呢，这施工就把那李三李师爷找来了，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这白云寺离这儿多远？白云寺离这儿不太远，离这儿加一起10多里地。好，我呢要打扮成个老道，打板的算卦先生啊，算卦的四方游走道人，你呢扮一个卖糖葫芦的，咱们两个微服私访，查查他这白云寺，看他有什么勾当。好吧好吧。这施工和这李三师爷五人呢打扮了一番，由打这江都县出来，普奔西北关，就奔这白云寺来了。今天偏巧是庙会的日子，和这个人呢也不少，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就在这庙门前呢人山人海啊。这施工找个地方，把那挂幌啊往那墙边上一撮，上边写的是相面撤字，弄块布往这一铺，他打扮成个道人模样，就坐在这儿呢，干什么？给撤字。赶这李三师爷啊在边上弄几串冰糖葫芦在那卖，说这夏天还卖冰糖葫芦呢，这个江都啊南方夏天也有蘸那糖葫芦的啊，蘸那糖葫芦的，说那不化吗？这中国民间的民意啊，那皇宫里头冬天那皇上也吃那冰砖啊，冬天把那冰啊搁到地窖里头，到夏天拿出来皇上吃。这施工就坐在这地摊的这撤字，你还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位来到这撤字的，一看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其貌不扬吧，我这个派头还像挺足型的，嗯，这撤字过来一个小伙子， 给我撤撤，这小伙子站着钉子步，卡个腰板，这手啊，往这一提，这嘴里头啊嚼个带手，这带手在这嘴里头嚼了，也就是叼了。我老道，给我撤撤，看看我家怎么事儿。撤好了呢，这银子撤不好，给嘴巴。施工心中暗想：得碰个烂茬，撤吧。 不用写了，我一看这外形啊，我就知道你怎么着。嗯，说吧，你呀，跟你媳妇打仗了，你媳妇上吊了，上吊上吊，后来又救过来，呀，准呐。这小伙子一点头，对呀，昨天可不是跟我老婆打起来，怎么办？打完了之后，他真上吊了。邻居李二妈发现的早。 我媳妇救下来，哎，你怎么知道？你看看，哎，你往这一站，插的腰，这就是个提手吧？提手呢？你往这一站是钉子步，那提手加个钉子不念个打吗？照实说，你跟谁打呀？也就跟你老婆打，啊？你看你往这一站，那口里叼了一个毛巾，口下有金为吊。 那不是吊吗？就是你媳妇上吊了。后来你跟我一说话，又把这毛巾拿下来了。这时上吊的又被救下来了，哎，对不对？对对对，太对了。哎，这施工给这撤上字了，就在这时候，那庙外头人喊：“闪开了，闪开了，闪开了！”来了20多位。 这人可乱套了吧！了不得了，快跑！我受不了了。那伙人又来了，这人是四外奔逃。施工没有站起来，赶那李三爷直哆嗦。我说，师兄得赶紧跑吧！那强盗来了！这施工拿眼睛一看，这30来位全齐了吧？雁翅拍开呀！ 高歹的、胖瘦的、参差不齐，一个个肋下都配了兵刃。在前边有那么4位，这4个人呢，正当中那个身高有8尺，头颅满斗，眼子钢铃啊，翻鼻孔，这大眼睛贼溜溜的，要没有这鼻梁骨骼子，噼啪，这大眼珠能碰到一起。 连鬓络腮的衣服扎里扎蓬，钢刃真雅如搬了尖，去根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大撒配的辫子披在肩头，穿一个黑色的武术着装，走金鞭纳金线，一百单八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后边背着一口五谷托天叉，坐着一匹木马呀，这面似黑锅底，左边是个小白脸。 右边是个黄脸大汉，这两个人穿戴都挺整齐的。这三个人的背后有这么一位，施工特别注意到了，这人骑着一匹白马，这马呀像雪团一样那么白，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背上坐一个人，这个人呢？ 头上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经门高挑三尖刺，我也得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是配着英雄手杖金银花，黄缎着绑身铐，走金鞭纳金线，背背钢刀一口，四方大脸鼻支口阔，两道英雄剪着眉，非常的俊，给人一种威风的感觉。就看这些人来到了白云寺的门口。 这些老百姓全跑了，唯有施工没跑，还依然坐在那儿呢。这些人呢，把庙门撞开，稀里哗稀里哗的全进去了。哎呀，施工看了看，哎呀，不怪白云寺这个地方啊，说强盗成群的地方，果其不然呐。大白天你看这些强盗明火执仗的就进这寺院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拿眼睛一溜啊。 一看有个门头僧，这个门头僧直扑施工来了。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庙。咱们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我说这老道，你怎么还不走呢？啊，无量天尊。 施公司外看了看，现在人也没了。我说，我呀是寺外游走的老道，连个观都没有，也就撤个字什么的，将有五口。本想呢，到贵寺院打扰打扰，讨杯茶。可是方才啊，我一看稀里糊涂进去这么多人，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位师弟啊，这方才进去这些人都干什么的？师公啊，就打听上了。这门头僧啊，寺外看了看，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俩是闲聊啊。方才进去这些人呢，都是巨侠村的。哦，巨侠村，对。前边你那看大个儿，背一条五虎托天叉那位，此人姓贺，叫贺天宝。弥陀佛，人送外号叫北霸天。哦，北霸天。石公心中暗想，这还出来北霸天了。后边那尊霸的那位可了不得了，这人呢，老家住在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他的爹爹叫黄三太，此人呢号称为南霸天，叫黄天霸。黄天霸。赶来一东一西那两位，一个叫东挡马彪，一叫西挡周正。这四个人呢都是巨侠村的。那贺天宝跟我家方丈有点小过节，有点差不过节，也就是说还是朋友，没什么事儿就到我们这寺院来。我说你赶紧走，他要一来了不是吗，这地方就得静下来。有人的话，那贺天宝嗷嗷一嗓子。我说道友喂，嘿嘿嘿，你这命都没了，赶紧走吧你啊。师公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呀。哦，心里头清楚八分了。这些僧人嘛，解交了北霸天贺天宝、南霸天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回到了县衙，把那县衙那几个捕快找来了。你们几个听着啊，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万全之策，把这白云寺这七株九株六株僧人全部捕获啊。怎么的，简单老爷，咱们去抓那些僧人去。
4: 对。
3: 哎呦，您可不到啊，县大老爷，这些僧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盖世绝伦呢，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啊，见一个就杀一个，别人我们都敢抓，唯有就那白云寺的我们不敢抓。哎，这不麻烦了吗？施公心乱想，这不麻烦了吗？那你们不敢抓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要不这么的吧。哎，我说李四爷师爷，您说吧。你家老父老母可否在堂？我妈呀死有二年了。哎，妥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4: 不是。
3: 这么办，就说你母亲呢故去了，老人家驾转瑶池宾天而去。然后呢，你请那喇嘛经台、僧道对台超度亡魂，请白云寺的僧人，他们肯定得来。来之后，道友就一网打尽。施公开始布下小计，推断南北霸天，夜闹江。
5: 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 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三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这施世伦和这李三师爷两个人呐、微服私访白云寺。你看这和尚也太恶劣了，这哪是出家人呢？这是一伙强盗。要如果江都县有这么一伙人呐，这老百姓能过这安宁的日子吗？所以施公啊，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僧人铲除了。可跟这些捕快们一说吧，这些捕快们吓得一拨脑袋绿。施老爷，您让我们抓谁去都行，这和尚我们惹不起呀、他们个个会武功，万一要抓扎晕喽，咱们可就一个都活不了了。这施世伦在这屋里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我说李三师爷啊，在。你父母可在唐朝？我母亲呢、去世了。好了，这么办？就说你母亲故去了，请僧道超度亡魂，以本县太的名义，前去请这白云寺这几株僧人，他们肯定得给我个面子。到那时候，咱们四外埋伏好了，给他来一个连窝端，一网打尽。行，这主意啊还真不错。不过回禀县太老爷啊，有一点呢、我娘去世的时候他们知道。石县太一想啊，白出这主意了。这么办吧，那就说我老岳母没了，你看怎么样？这主意不错。施公一想，反正我到现在没娶媳妇呢，那说我岳母没了，这也行。新来的县太爷啊，别人不了解啊，那派人去

到那儿把那白云寺的僧人请来，赶这边到棺材铺啊，买了一口大棺材，就在这县衙的后边，把那棺材停到那儿，两边的灵台搭好，准备就绪，拿着施县太的手锏，派了一三太爷前去办这件事情。这个师爷来到了白云寺，见到了六株、七株、九株僧人。那九株是最大的，乃是方丈。阿弥陀佛，这僧人长得凶啊，那脑袋跟那脚骨似的，眼珠子往里抠着呢，反鼻孔，那脸上都是疙瘩，一看就是练横料的。哦，原来是施县太的岳母故去，待我商议商议，回头跟他那两位师弟商议，以防这里有诈。经过仔细的研究啊，没有诈。第一，我白云寺声势浩大，他不敢动，他是新来的县太爷，摸不着咱们底细，这是一。二来讲呢，也可能咱们这儿声势浩大，这县太有心巴结咱们，这都没准的事儿。咱们呢，来个顺水人情啊，何乐而不为呢？也跟这个狗官解交解交，万一将来做什么大事，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不就结了吗？挺好。所以这三个生人全去，带二十个小撒弥，第二天早晨这就普奔县衙来了，在后院啊，在经台上一坐，施工呢假装的带着笑，来到经台上见这三位僧人，实在麻烦三位大和尚了，我岳母啊不幸身患重病，哎，死了，你们就好好超度吧，本县太一定多给银两。本来来的时候这几个僧人都带着兵刃，以防有变，一看师公长这模样，这三位会意的一乐，心中暗想，就你这模样你也不敢动我们，都坐到这经台上了，绑了绑了绑了，就开始超度亡魂念经，对那空棺材就干上了。是兵分两路，这江都县有守备啊，守备底下有百八十人马，兵分两路啊，抄白云寺啊，这马队就来到白云寺了，把这寺院就给包抄了，里不出外不进，看这些兵丁一冲进这寺院就开始翻，哎呦惨了，整个浪就在这地窖里头救出来二十多良家妇女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僧人抢来的财物都在地窖里翻出来了，有罪可查。这边把寺院给封了，别走漏消息，随后这守备亲自来到县衙的后院，就在施工的耳根子底下，我把那寺院里边的内情说了一遍。施工一丝的冷笑，李师爷在，奴才在。好，发令。什么叫发令？摔杯为号，在这经台的后边啊，就在那花丛里头都差了不少了。兵丁拿着那勾镰枪，走在那里边藏着呢，就在那僧人的背后叭叭的枪上一递。把这僧人呢全给拽下来，绑上马肩头儿，被司马道春提这一绑上，共计抓了接近三十，接着劲儿的就升堂，大人有令，升堂。这些衙役一看这狮子老爷是真敢干呢，到这儿就把白云寺给端了，就把这几个方丈给抓住了。哦，这狮子老爷心，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的，别看长这模样不怎么好看，不是胆子还不小。这些衙役啊，一个个都挺凶的。

个升堂鼓，噗的，咋的了？这升堂鼓啊，那牛皮啊都糟了。头两下子砰砰还有响，第三下子噗，整个窟窿的，这多别扭！行了，敲鼓棒吧，叭叭叭叭叭叭，这就升堂。这些老百姓听说怎的，把白云寺这些僧人给抓住了，哗，都来到大堂口的外边啊，干什么？看堂？怎么审？石仙台升堂，来呀、啊，带罪犯。六柱七柱九柱，把这三个僧人带到跪下。这一问，三推六问，这和尚就是不招。施公这家活了，上夹棍。哎呦，这夹棍可是酷刑，抵挡不住了，由头到尾的就招了。另外外边的壮士老百姓喊冤的告状的，最后施大人大笔一挥，下进。死囚牢，上报知府，单等回文。用快马往上报，第二天这回文就来了。就地正法，哎呦，就在一个就地正法呀，法场上光这个僧人就杀了30多位。这一个壮举，整个震动了江都县，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怎么样？你看我师大老爷们，嘿，了不得，人家有根儿。听说他爸爸呀，那就是施琅，当初的大清朝的水军元帅，这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父母官哦。老百姓们一个放鞭炮，后家腾哒滴哒滴哒腾哒噌啪，砖尖猴都整出来了，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大咚大咚嘛，什么动物都有。怎么的？欢迎这父母官呢？嘿，这师大人马上这个威风劲儿就起来了。这一切都完事儿了。当天的晚上，师大人呢在书房看书呢。半夜了，看什么呢？看《洗冤录》。这过去这个县太爷呀、啊。都得看一本书，《洗冤录》。正看的时候，外边进来一个人。你就说这人这个胆子得多大吧？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扒拉玲珑一条。施县太，你想可好？我这里给您见礼了。施公把这书放下，抬头一看。哎呦，进来这个人呢，他见过，就在那白云寺见过。哦，他撂下了，往前走了两步。哦，施公就觉得不是好事儿。请问阁下，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要见我施世伦。石大人，我今夜来是奉朋友之托，摘你的项上之头，苍凉一探手，看北方牙崩黄豆，老酒咽床，嘎嘣一声就把背后的宝刀拉出来了，啪，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插。那刀啪之晃，那刀碎突之颤呗。这施公哪见过这个，一屁股就坐板凳上了。壮士，你且等等，你且等等，你我何冤何仇？你报上名来，你说上来。这人谁呀？这人呢？那门头僧不是给施公介绍了吗？此人号称为南霸。天黄天霸，这儿夜进江都县行刺，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本官何冤何仇何恨？你要摘我的人头，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咱们两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壮士？哼哼，姓施的，已经抄了白云寺，
已经杀了这些出家的僧人，所以我要杀了你。哦，师公啊，干起来了！原来这样，原来还漏了你这么一条漏网之鱼。我是史伦，堂堂江都县县令，我九牧猎武术者，行侠仗义，替天除暴，除暴安良，为百姓做好事。这是我早听说的，我早耳闻的。可有一点，今天我见到，完全令我大失所望。你说你是个猎狐者，我看你不配，你是助纣帮结，助恶为要。六株、七株、九株僧人，身为出家人，干些不法之事，糟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像这样的恶人，有我施世伦在，我焉能让他多活一天？你不就是想为他报仇吗？我看你是个同党，你不配行侠仗义这几个字。土匪，来吧，你可行刑。哎，这施公啊，把这脸一扭，不是吗？还不搭理这位了。来，这位是谁呀？不是旁人呐，正是黄天霸。这黄天霸呀，他的爹爹就是黄三太。黄三太的爹就是黄滚。赶这爷几个不是吗？都有名。黄天霸的儿子就是黄九龄。这黄三太小红门镖打猛虎，万岁皇爷给了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你不祥马吗？我封为你玉祥马，黄袍加身。后来黄三太老了，搬回老家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这黄天霸呀，跟父亲学的武术，走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结交了很多武林当中的豪客。他跟这白云寺啊没什么深交，他是受谁呢？受何天宝的委托。这何天宝跟这九珠僧人呢，两个人有交情，但是在某种观点上还不一致。这何天宝是个粗人，在霞村住，哪是那儿的庄主爷。他告诉这九珠，你作恶多端，咱俩这朋友没法处了。这九珠啊总检讨，我下回不干了。那还行。外边只要一有人告九珠的状，告到何天宝那儿，他俩是朋友，何天宝提着兵刃就去，到那就训两句。每次这九珠啊还都检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没成想施世伦把这六株、九株、七株给杀了。这何天宝挺难过，你可不管怎么的，朋友一场啊，他是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呀。但有一点呢，我们是朋友，我得为他报仇。就把磕头拜把的小老疙瘩黄天霸叫到前去。黄天霸今年整整20岁啊。兄弟，你到江都走一趟吧，把你姓施的给他宰了，为九珠僧人报仇。有朋友之托呀，没办法。这黄天霸来了，到这儿，这黄天霸呀，天没黑进来的，到那茶棚喝茶，当地这些老百姓啊，有口皆碑呀，都赞颂施世伦豪官。这黄天霸听耳朵里头了，晚上来了要摘施公的人头。施公啊，梆梆梆梆这几句把黄天霸给造到那儿了。哎呦，这么说你是个好官了。不错，我问心无愧，心底无私，

0: 我是石伦，受皇上的委托，来此江都县做着知县。我应该为民做主。当地一些匪患、鱼肉乡里草菅人命，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你今天虽杀了我，但有一点，我变成恶鬼厉鬼，也要把你抓进阴曹。
1: 就这几句话，把黄天霸给镇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在那茶房里，老百姓那么赞颂施世伦，对我爹常说呀，行侠仗义，要爱护好官。黄天霸一被刀，那就是我的错了。转身刚要走，就在这时，后窗会有人一丝冷笑：“你不杀他，我杀他。”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 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四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江都县，这黄天霸晚间来行刺来了，刺杀施世伦。可是这黄天霸被施公这种正义感动了，凡是这个练武术的，他都有一种匡扶正义、除暴安良，救的都是忠良义士，杀都是恶霸土身。这黄天霸还算有心，干这施工啊，义正言辞等，把这黄天霸给训了一番。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挺佩服这施世伦的，转念一想，可也对，这白云寺啊，这三个和尚作恶多端呢、早就听说了，我不能因为义气二字变相的害百姓，杀了清官，这不是我黄天霸做的事情。另外呢，这个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那是正门正派啊，那在江湖省的是德高望重的一名老前辈，所以黄天霸呢就决定不杀这施世伦了。干什么呢？要放了，我不杀你了，因为你是忠良，你是清官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外边有人斗丹亭高声喝喊，你不杀他，我杀他。啊，不怕，那窗户啊就被蹬开了，大外奔向倒身行八进的一个人，就看这人往当场站，姓施的拿命来。这人呢，掌中擎着一条五谷拖天叉，施公认出来，在那寺外头见过。这人呢叫北霸天贺天宝。这黄天霸噔噔来到前进，二哥不得无礼，贤弟，我要为九州僧人报仇。二哥，这是好官呐，咱不能做有损的事情，有损百姓的事情。你怎么来了？赶快给我回去，赶快给我回去。这黄天霸一回头，是的人，对不起了。这何天宝啊，还真听这黄天霸的。一看黄天霸把眼珠子立起来了，不由分说呀，你就甭说旁的。这何天宝转身一跺脚走了，他是不

0: 他知道自己这位小弟，那翻脸不认人，敢何天宝回举侠村，暂且不提单说黄天霸。是的人，我今人来了，本意呢是来杀你。可是，一看呐，你为百姓做主、办好事，我不忍心杀你。 但有一点，话说回来，君子出言得有一信字。就说人不能食言自肥，说了不算。我临来的时候，我当了那东张马彪、西挡周征，还有几路的英雄豪杰的面，我夸下了海口来摘你的人头。可我到这儿呢，那啥了？ 我这空手而归，难以向弟兄们交代。另外呢，你能否把你的印信给我？就把你那大印给我，你交到我手，我拿回举侠村，以在众兄弟面前好有个交代。实际这个都挺过分了。
1: 那当官的哪有没印呢？施公啊，坐到那凳子上，这姑黄天霸呀，四外看看，瞧了瞧。是的，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说吧，施公这功夫不害怕了。请问施大人家父是哪位？这儿问施公他爹。
0: 我家父乃是原水军大帅钱引大臣，他老人家，我数个字说，施琅啊，就这一句话呀。这施琅这两个字一出去，就敢黄天霸啪往地上这么一跪，是凑上三叩首，梆梆梆给磕了仨头。 把这施公磕懵了，哎哎哎，我说，这黄大侠，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是的人，我可找到您了。难道说当初老人家就没跟您说过，我们老黄家欠您老师家的情啊，是这么回事？这由头到尾的，这黄三太啊，干了什么呢？ 就是黄天霸的爹做些什么呢？怎么跟老师家有些什么过节，有什么交情呢？我简单的说两句。这个黄三太当年是保镖的，黄三太的师傅就是圣婴圣子川十三省的总镖头。后来圣婴死了，把这片大业就给了黄三太。有一年呢。 这黄三太保镖就走到了京北皇家围场。这皇上打猎的地方，这皇上打猎呀，他不像咱们这儿猎户啊，拿着枪带着干粮，到深山去，啊，到老林里头去，真打真干，你抓我，我抓你，老虎吃人呢，追那人，人呢想把那老虎收拾掉。 人追老虎，干这皇上打猎，那纯属玩儿。啊，太监们呐，这些武将们把这老虎梅花鹿啊，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兔子，都弄到一起，四外搁那栅栏把它围上，方圆几里地围上，让皇上骑着马，拿着弓箭，在这个围场里头开始捕猎。 这数完儿，可没成想，这个康熙坐在马上，守着弓箭，正往前走的时候，本来呀，这围场里头放了三只老虎，都被康熙给射死了。可说不上哪儿，蹦进来一老虎，不在指标之内呢。啊，原来就放三只就拉倒了，没成想多了个名额。 这老虎是外边自己干进来的，热机了，啪啪啪几箭没射着，就看见老虎直扑康熙就过来。哎呀，这些武士们呢，吓到就哆嗦，大臣们哗两边直躲呀。眼见皇上岌岌可危的时候，就在那边上那树上啪啪啪射了三只镖，噗噗噗，镖打猛虎，把这虎啊打死了。

你把我救了，啊，是把您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黄三太。这边上啊，有一大臣叫索拉密。这索拉密啊，跟这黄三太不对付。黄三太是镖局的，逢年过节得给各大臣送点礼物，可就没给这索拉密送。这索拉密呢，对这黄三太就有点意见，借此时机就在皇上面前说这黄三太的坏话。万岁啊，这黄三太是降马，我跟您说呀，你看他带的兵刃进咱围场，在那树上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刺王杀驾呀，这无意当中镖打猛虎把您救了，他要是不打那猛虎，这三只镖准给您打上，这来刺王杀下来了。黄三太这一听啊，直突突。赶后边那羽林军一听刺王杀驾，哦，赶您遇上了，你把这皇上救了。要没这猛虎，你就该把我们这皇上给打死，受得了吗？咔咔咔，兵刃全拔出来。往上就围，就在这时候，水军大帅前引大臣施琅喊了一声：“慢！各位，皇上，黄三太，据我了解，乃以行侠仗义之士，他绝没有刺王杀驾之心。练武术的，焉有不带兵刃之道理啊？兵刃不离身啊！”他既是练武者，他能不带兵刃吗？另外的话，他真想刺王杀驾的话，何必还镖打猛虎救万岁爷您呢？这黄三太有功，功高不如救驾呀！啊，所以啊，万岁，我看您应该赏，不应该罚。哦，康熙呀，哎呦！这心里头一琢磨，可也是对。那刺王杀下来了，这还把我救了。那有那个想杀我的话，那就别再镖打猛虎，那干脆那就让那虎把我吃了算得了。好。这黄三太这人直哆嗦，康熙把这黄马褂摘下来了，告诉手下大臣，这壮士冷啊，给他赔上。实际黄三太是冷吗？是哆嗦吓的。本来我把你救了，怎么的？那锁着密，你这儿揍我一本，说我来杀皇上来，我受得了吗？我得全家开豁灭九族啊！所以这黄三太这儿哆嗦，皇上以为他冷了呢，就把那黄马褂给穿上了。行了，别说别的了。我是索拉密大臣呢，你不说他是降马吗？朕封为他御降马，这皇上封的。行了，你就当御降马吧。封你为御降马呀，可你要不要干那些降马所做的事情？你要铲去人间不平，抓那些降马，抓那些坑害百姓、是能工商的降马。扎，这一句话呀，在那天开始，施琅就把黄三太给救了。这儿一救了，黄三太敢告老还乡，回到了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把这黄马褂呀，挂到了祖先堂上。这在京剧里头，这段戏叫《贺龙衣》。评书小说里呢，说他叫赠马褂。赶着黄三太把黄天霸叫过来了，孩儿啊，将来啊，你闯荡江湖，有恩要报，有仇要报。爹爹，有一仇家，乃官宦，名曰索拉密。我险些死在他一句话上。爹，你放心吧。黄天霸一点头啊，

0: 说他是索了命，他就是索密通，我也得把他吃了。那年没了词儿，那意思代表了。还有一恩人，乃是水军大帅，御前牵引大臣施琅，你一定要报他的恩呐、啊！就这么样，黄天霸闯江湖走巨侠村，结交了东党马彪、西党周正，还有贺天宝，几个人结拜，闯荡江湖，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扬州地带，在江苏地带，你打听巨侠村这哥四个，那没有不知道的。这贺天宝跟那九珠啊，有点交情。不过呢，九珠作恶，贺天宝也真教育他，念起当初点情分，还照顾他。听说江都县的师大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九珠、七珠、六珠僧人全给杀了，贺天宝啊，就跟黄天霸说，让黄天霸江都县行刺。可黄天霸这一来一看，施公确实是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好官，不忍心下手，临走要拿走信印。可转过身来，他觉得这里有事儿，就问施公家父是哪位，姓施的。哎呦，我家有恩人施琅也姓施，你是江都县的县太爷，听说你在北京来的，能否跟这施琅老人家有什么瓜葛？可一问，施公呢就把自己的府名报出来了。黄天霸口子全和，阴晴自责，把自己家跟他家的事情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哦，施公站起来，我听家父也说过呀，对对对对，是他跟黄三太是好朋友，救过黄三太，
1: 对对对对，哈哈哈哈。怎么，原来你是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
0: 不错，恩人在上，黄天霸给老人家见礼，跪倒磕头。哦，天霸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你怎么走这条路了？结交什么江洋大盗？要没这段姻缘呢，我还不能跟你说呢。你怎么不走那正路呢？行了，别说别的了。哎，天亮了，你也该回去了。这施公啊，开始让黄天霸赶紧走吧，这是县衙，国家执法的地方。如果外边这些捕快们要看着你，非把你抓起来不可。老人家，我不能走。为什么？老人家，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四外起土匪降嘛，你这儿一来就避免不了得罪很多很多人，这些很多很多人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江洋大盗，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魔王，您这条命就在那剑锋刀刃上，我能走吗？我得保护您呐。老人家，在下黄天霸，就在县衙内，我听您的调遣，要抓贼办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

0: 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
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3: 啊，这是。你这是。你过来，站着，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2: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
3: 什么礼节？
2: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3: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2: 我是贼星啊。
3: 贼星还说呀？
2: 说实在的，真想您啊。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您喜欢跳舞吗？
3: 跳舞啊？嗯，喜欢。哦，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哎，
2: 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3: 体会
2: 啊？您说说。
3: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我
2: 光治环啊？啊，
3: 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2: 这叫什么体会呀？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3: 什么发现？
2: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嗯，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嗨，
3: 我你是叫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呐？
2: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3: 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2: 这不对，
3: 你怎么骂我？
2: 我骂你啊？
3: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2: 是啊，
3: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2: 就是
3: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啊，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3: 为什么？
2: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嗯，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嗯，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3: 为什么呢？
2: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3: 白姑娘啊，
2: 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哎呀，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嚯，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嗯，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不，
3: 太阳。嗯，啊，太阳啊？啊，
2: 不是，充满了月亮。不，
3: 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2: 啊。行啊，有点就行。不，
3: 还真能将就啊，
2: 有点亮就可以。
3: 我问你啊，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哎呦，
2: 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3: 舞伴啊？
2: 她姓白。嗯，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3: 多白啊？
2: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金粉面的馒头一样。
3: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2: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3: 怎么漂亮？
2: 走起路来像鹦鹉。
3: 鹦鹉啊，
2: 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门。
3: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2: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哎呀，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3: 他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2: 贼嗓子。 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3: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2: 白姑娘啊，白姑娘，
3: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2: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一三五她负责，二四六我联系，礼拜加班。
3: 真够忙的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3: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2: 那当然我花了。
3: 我看也是啊。
2: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嗯。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3: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2: 那当然。
3: 哎，你这怎么说话？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2: 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3: 嗯，他有什么表示啊？
2: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3: 你有什么感觉呀？
2: 我心里美滋滋的。
3: 我可浑身发冷啊。
2: 你可能要感冒了。
3: 废话，
2: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美丽，美丽，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3: 白熊
2: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3: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啊，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2: 哎，这句话怎么讲？
3: 不是什么好饼。
2: 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3: 她说你什么了？
2: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啊。哎呀，建州，哎，你瞧，我也不哪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
3: 好，
2: 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是8分钱买的尿壶，
3: 那是
2: 不是个好物？
3: 形容得很好。
2: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3: 那是
2: 还蹬不动，
3: 是没法蹬。
2: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这个岁数了，干脆呀就土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灯，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想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3: 同志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怎么？
3: 不论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2: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3: 你应该管呢。
2: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啊，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3: 废话，你生得了吗？
2: 所以嘛，这
3: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2: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子，
3: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
2: 谁不讲道德？
3: 你。
2: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3: 怎么呢？
2: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到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3: 要钱干什么？
2: 说给孩子买衣服。
3: 对呀，孩子没有穿的。
2: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哎呦，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3: 不要你怎么办？
2: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

0: 叫小肥皂啊？
1: 那小姨怎么不小肥皂吗？这
0: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谁先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0: 整顿？
1: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0: 谁是啊？
1: 我媳妇儿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嗯。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啊，她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0: 第一点，
1: 她没有艺术细胞。
0: 什么艺术细胞？
1: 她不会跳舞。哎嗨，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0: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点，
1: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啊，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忽视，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0: 你这是肥胖病啊？
1: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0: 还真像，
1: 多难听的外号。
0: 第三点呢？
1: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0: 什么？
1: 他不爱我。
0: 不爱你？
1: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嗯，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0: 你就是。
1: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是吧？
0: 你这什么逻辑啊？
1: 哎呀，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0: 谁先说的？
1: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啊。
0: 他怎么说的？
1: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欺负我妹妹娘就没人呢，啊！爸，爸，我今天我要揍你一记吧。
0: 好，
1: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0: 打伤了？
1: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0: 牙都打掉了。
1: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子。
0: 这是谁打的？
1: 小肥皂。
0: 不，
1: 好。哎呀，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0: 哎，甭拉近啊。
1: 在这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了个狗吃屎。
0: 谁绊的？
1: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好。哎呀，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
0: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吧？
1: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当时小肥皂骑在我身上就打呀，这团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怎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0: 该打，
1: 咱就是脑子快，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0: 怎么？
1: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鼻，我就钻出去了。
0: 要跑啊？
2: 跑得了吗？
0: 怎么跑不了？
1: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0: 好，
1: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0: 这是干什么？
1: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0: 打伤够你受的。
1: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0: 怎么说的？
1: 哎，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那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哎，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0: 好，
1: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啊，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0: 揭老底儿了。
1: 哎，缺德鬼呀！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0: 谁来了？
1: 我们支部书记。
0: 哦，
1: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这腮帮子怎么回事？
0: 说，
1: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皂
0: 打的，
1: 我没敢说。
0: 怎么不说啊？
1: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0: 嘿，
1: 就是这个嘴巴要扇上啊！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
2: 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0: 胡说八道，
2: 老高啊，

0: 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啊，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1: 你给谁跪下了？
2: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1: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哦，
2: 可爱的老丈母娘。
1: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2: 那怎么爱呀、啊？
1: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2: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1: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哦，
2: 妈，妈，妈，
1: 到羊圈了，
2: 吓得心里
1: 说话呀。
2: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1: 你怎么松手了？
2: 我没法不松手。
1: 为什么？
2: 我拉错了手了。
1: 拉谁的手啊？
2: 拉的小肥皂的手。
1: 小肥皂的手啊。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相声啊啊，是口头文学，
5: 是
4: 语言的艺术。
5: 对呀、啊，
4: 我们这个工作可不好搞哦。有的人把我们工作看成很简单。
5: 谁呀、啊？
4: 我们街坊就这样。
5: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4: 我们街坊是天津人，满嘴的天津话，天津话浓极了。
5: 是啊，
4: 没事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5: 聊什么？
4: 叫我的名字啊、哦！哎，刚才多的有功夫，我跟你掺和掺和行吗？
5: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4: 什么叫掺和掺和？我不懂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5: 不懂这什么话？
4: 您这话我全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这多费解，不理解您怎么意思。我们这是艺术。
5: 哎，对，
4: 得了，别来这一套了。嘛艺术？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俩肩膀子扛个脑袋往那一站，俩人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个，
5: 不，这是形式艺术啊。
4: 他这人可就这样啊，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5: 哦，做起来呢，
4: 实际上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5: 嘴把式，
4: 我们院西屋了，人家住着一家啊，人家在钢厂里工作，
5: 是是。
4: 一到公休日啊，人有个爱好，
5: 爱好什么？
4: 爱好钓鱼。
5: 哦，钓鱼。
4: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的活儿，
5: 对，
4: 你得懂啊。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上好了鱼食，挂这么一个千斤坠啊，你得上河边那儿打窝去。哦，打得了窝之后，下好了竿，来板凳那一坐，用这眼睛老得盯着那鱼漂，嗯，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5: 哎，得是行家，
4: 慢性的活啊。
5: 对，
4: 急脾气钓鱼去
5: 行不行啊？
4: 河边一待，走，这什么意思？走，爷怎么上不来呢？走，一耳还上了，字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5: 我下去干什么啊？
4: 下去摸去了，他那
5: 这是钓鱼吗？
4: 他那摸鱼呢，这个、
5: 这不像话。
4: 人家没事老钓鱼呀、啊，回来就在院里熬鱼吃啊。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5: 是啊，
4: 就跟他说啊，哎，我说。二他爸爸，
5: 什么叫二他爸爸？
4: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5: 哦，指着孩子叫。
4: 对了，哦，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你媳妇大哥耶，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5: 哦，看着哏儿啊。
4: 他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啊，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5: 拿多少？
4: 这钓。

0: 有钓180条的吗？
1: 还没见过。
0: 他看人一听高兴，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你明儿你钓点多好。
2: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0: 真不简单。
1: 怎么？
2: 出去之后，鱼竿、鱼线、鱼漂、千斤坠，连鱼食都买齐了。
1: 哦，买了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
2: 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哎，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2: 耶，卧龙好垫垫的。
1: 哦，是是是。
2: 拿面口袋给我改豆子。
1: 那干什么？
2: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2: 对了，没告诉你闭眼拿180条了吗？
0: 哇，真不简单。早晨7:30他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我们白去了。
0: 一进门他干上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吗？
2: 钓嘛呀，别提了，我去完了。好家到您看来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2: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估计我在那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2: 啊。有马四儿，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你先睡觉吧。有马四儿，明儿明儿说，明儿说，明儿明儿见你了，明儿见你了。第二天早晨，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2: 哎，对了，我手多搁点功夫。哦，
0: 真不简单。又是7:30走的，比那回来的晚。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吗？还钓吗？别提了，我到那正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人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呢，给扑都没了。
1: 瞧这个寸劲儿。
2: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估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又一波
2: 啊。明儿这波不错啊，明儿这波都是橡皮鱼。哦，咱们奔着橡皮鱼。
1: 什么您来什么鱼？
2: 明儿这波都橡皮鱼。
1: 我这河里边跑出橡皮鱼来了
2: 啊。也许串这边来的，知道
1: 吗？啊，串。
2: 明儿这波橡皮鱼都没脑袋。啊，
1: 太多了这个。
2: 去偷去皮的，咱们还顶这个。他俩人一说这个，院里有个姥姥啊，在堂屋串门，
1: 是
2: 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他。
2: 一看他这胡说八道了。
1: 是啊。
2: 姥姥就说，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啊，人家是行家。你这人啊就这样爱说大话，以后别这样了，钓不来多寒碜呐。
1: 哎，这可是好话呀。
2: 他倒跟人急了。急。哎，老你家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我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就从你说法我钓，明儿我再钓不来打点心，我不接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2: 改了仨汤饼了。他看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
1: 怎么？
2: 鱼呀，你是一条没钓来啊！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这仨汤饼了吗？
2: 第三天夹着汤饼，扛着鱼竿，人家奔鱼市儿。
1: 鱼市儿？
2: 上鱼市儿里学不去了。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哎呦，这位怎么扛着鱼竿跑这儿来了？他还过来问：“啊，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一瞧，怎么这位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2: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0: 1.4块钱，活吗你了？
2: 您看呢，个个活。
0: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
2: 骂骂你呢，您给我舀1块钱的，舀1块钱，我来4斤。人给他舀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看呢，4斤高高的。
0: 那四斤高高的，再饶两条，再饶两条。
1: 我这什么人格儿是？
2: 非让人饶两条不可啊！人一看没办法，就饶他两条吧。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还倒斗子里，倒斗子里了，这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这个
1: 还赶上了呢。
2: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扯着脖子喊，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1: 哎，他嚷什么？
2: 叫童二的知道他掉来了。
1: 哦，是显示显示。
2: 一嚷嚷，童二的都出来了，老李也出来了啊。

0: 哎呀，不对吧，大哥呀，你这别再买的吧。哦，这句话他可急了。
1: 是啊，
0: 你说嘛玩意儿，姥姥，我告诉你俩，打那天你说我没说那别的，他们都调到我这买的，你这叫马换，咱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咱个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俩，照你这样说，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这个
1: 我至于吗？
0: 他按人一琢磨，就为这跟人吵起来不值当的。
1: 是啊，
0: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哦，哎呀，姥姥，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的，是掉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的，这点鱼哎你掉了横二斤多。嗯，他接着，妈妈，二斤多，四斤还搞搞去了啊！你不信你问去，就这人还饶两条了，
1: 还是买的。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谢谢各位，
2: 感谢我们现场啊这么多好朋友送来如此热情的掌声。
1: 可不是嘛，
2: 现在这个相声不好说了啊，有的演员呀不努力
1: 啊，可不是嘛
2: 啊，往桌子里面一站就会说一句可不是嘛，你说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嘛，
2: 你干嘛老说这句呀？
1: 不是怎么，我这不给你捧哏吗？我这不是，
2: 你说点别的呀？
1: 我说别的，
2: 说点新鲜的，
1: 咱们来一个报菜名好不好？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猪鸡、烧鹅、
2: 来
1: 卤煮卤鸭、蒸鸡腊肉、生火小肚。
2: 行，
1: 怎么了？
2: 你干嘛呢？
1: 我这表演节目呢。
2: 表演节目演的什么呀？
1: 报菜名呀。
2: 报菜名
1: 啊，
2: 朋友们，我们俩人合作到现在十个年头了
1: 啊，
2: 十年了，朋友们，他报了十年的菜名啊。你让蔡明歇会儿行吗？
1: 不是你不，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标志，
2: 标志吗？
1: 对了，出去吃饭一介绍啊，我相声演员，那边一听哟，你是说相声的，
2: 嗯，
1: 来段报菜名吧。
2: 人家意思让你来一段报菜名，
1: 哎，
2: 你就来一段报菜名，
1: 那展示展示。
2: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呀，
1: 不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咱得走哪儿练哪儿，明白吗？
2: 别给脸上贴金了。
1: 哟，
2: 说真的，朋友们，后台好多相声演员。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全一样。朋友们，在后台都一样，
1: 没有新鲜的。
2: 等会儿，
1: 都一样。谁说都一样的？
2: 哪儿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
1: 就上回吃饭，我还少备俩菜呢，
2: 那还不瓷实
1: 啊！我这得创新呐、啊，咱们得。
2: 你这是创新吗？你这是
1: 啊？
2: 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你得接地气儿啊！
1: 哦，接地气儿。
2: 你说这大伙儿吃热的平时，
1: 那以后我报菜名、啊，那我就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京酱肉丝。
2: 你先等会儿吧，
1: 把这个老虎菜
2: 就可以了。
1: 啊，
2: 你上饭馆点菜来了，还是个平价饭馆。
1: 那你不说接地气儿的吗？咱不
2: 来点西餐？
1: 我请您吃这个鸡米花，啊，汉堡包，炸薯条。
2: 你说的那是快餐，西餐，这是吃过西餐吗？
1: 这不是，那吃西餐没吃过？那你
2: 这人这有机会吧？
1: 嗯，
2: 有机会带你吃个西餐去。
1: 你带我？
2: 那当然了。
1: 哇，
2: 让你长长见识吗？
1: 好啊，
2: 那西餐厅门口
1: 啊，
2: 贴着有对联。
1: 我们中餐厅也有对联，
2: 那对联跟对联能一样吗？
1: 上联是
2: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1: 哇，下联
2: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1: 啊，
2: 横批好再来。
1: 好，你听这西餐厅这个对联啊，西餐厅生意不怎么样。
2: 怎么了？
1: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2: 你看你接地气儿啊，接地气儿啊、
1: 哦、
2: 对不对？你进去你看看去
1: 啊，里边
2: 桌子上放个小花瓶，
1: 还有花瓶，
2: 哎，插朵小玫瑰花，
1: 嗯，浪漫，
2: 哎，来上一瓶这个小红酒，
1: 好，
2: 找一下微醺的状态，
1: 不错。
2: 旁边有那个舞台
1: 啊，
2: 舞台上面有演出，
1: 哦，上面有俩人在那说相声，
2: 说什么相声啊？
1: 这是我们也接一些个这样的商演，
2: 人家那舞台上面人现场歌手驻唱。
1: 哦，唱歌的，
2: 唱歌的歌手，你想音乐曼妙的音乐，
1: 哦，是啊，
2: 唱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1: 是吗？
2: 好听，好听极了
1: 啊！
2: 啊，
1: 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城市啊！我是要别唱了，我怎么感觉我到铁锅炖了呢？我这啊，这忒接地气儿了吧？
2: 就是人家唱的是浪漫一点的音乐，
1: 是您您别唱这个啊，
2: 咱也不会唱
1: 啊，那就别唱了。
2: 哎，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1: 啊，
2: 让你点菜。
1: 哦，这就点菜了。
2: 哎，先生你好、
1: 啊、
2: 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1: 哎呀，
2: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2: 吃什么驴肉 火烧啊，
1: 这是我一听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2: 你这么说话不显得亲切吗？
1: 不是您这什么味儿，您就用普通话就行了啊。
2: 让你点菜，
1: 好，让我点菜，
2: 点点菜，
1: 点菜，你这
2: 随便点点
1: 菜单我也看不明白呀。
2: 点吧，
1: 先生，
2: 服务员，
1: 您给我报个菜名吧。
2: 太好了，先生
1: 啊，
2: 欢迎您来到我们西餐厅。
1: 哦，
2: 我们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呀？
2: 有鹅肝酱煎鲜贝，白酒法国田螺，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西芹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1: 好，
2: 德式土豆饼，法式烩土豆，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罗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门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内边丁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面，苹果派，菠萝派，小菜板，蓝莓派，蒸鱼，韩国鱼，三文鱼，龙利鱼，咖喱起司，水果披萨是无敌，火焰鸡，
1: 烤。
2: 你看这意思了吗？
1: 啊，
2: 西餐的报菜名，
1: 哎，还真新鲜。
2: 那当然了，
1: 啊，
2: 你来了这个也能练嘴。
1: 我那个老的报菜名就挺好，我都背顺了。我都
2: 既然是传统的报菜名，
1: 啊，
2: 你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背了。
1: 那我躺着喝着水背。
2: 躺着喝着水怎么背呀？
1: 躺着吗？喝口水，咕凉咕，
2: 这自个还挺会玩儿，
1: 就是容易呛着。
2: 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我怎么背呀？
2: 你创新一下啊！
1: 我怎么创新呢？
2: 我启发启发你吧。
1: 啊，
2: 相声是什么艺术？
1: 相声语言艺术啊。
2: 四门功课是
1: 说学逗唱。
2: 报菜名属于什么呀？
1: 属于说了，
2: 加点唱，
1: 加点唱。
2: 对了，说唱。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说唱
2: 啊，就那个就那个呦。
1: 你烫着了你。
2: 就这个。
1: 啊，就这个
2: 啊，呦。
1: 好，
2: 加点
1: 心。那以后我报菜名，我就啊，呦，我请您吃蒸羊羔，四根蒸鹿眼的饭，烧花鸭，嘟大。
2: 行，
1: 哎，我刚有点状态啊，
2: 不对，
1: 这不对，
2: 怎么又不对了？我这挺好的一个报菜名，让你背的稀碎呀，
1: 这不您给我折腾的吗？这不是
2: 你光是说了，
1: 那我
2: 你里面没有唱了呀？
1: 那我还唱，
2: 你得唱啊！
1: 我唱什么呀？
2: 你这么的年轻人，大伙喜欢什么，爱听什么你就唱什么，
1: 爱听什么唱什么。
2: 那流行歌，
1: 唱歌，
2: 唱歌，
1: 哦，
2: 啊，唱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
1: 哪个歌？
2: 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有这么一个组合，
1: 谁呀？
2: 凤凰传奇。
1: 哦，
2: 火不火？
1: 火呀！
2: 为什么那么火？
1: 为什么呢？
2: 凤凰传奇，就是男女相声。
1: 啊？凤凰传奇是男女相声？
2: 对了，
1: 那是吗？
2: 旁边那男的，那就是捧哏的，
1: 是这样的吗？
2: 是谁在唱歌？
1: It's me，
2: 温暖了寂寞。
1: I'm love。
2: 你看严丝合缝啊！
1: 倒霉这歌我还会，
2: 那个捧哏的吗？
1: 哦，
2: 那你借鉴人中那种艺术形式，
1: 哎，
2: 这不融入一下新鲜元素？
1: 对，
2: 报菜名你唱出来，
1: 哦，就用他这个形式我唱他，
2: 你就火了，
1: 这行吗？这
2: 没问题，你这么着，你跟着我带你来一回，
1: 哦，我跟着您，
2: 跟着我一来就有。
1: 行，
2: 金山老师，
1: 啊，
2: 给我一个 music。
1: 哦，这还有音乐，
2: 你跟着我，
1: 哦，
2: 我跟着你，旁边你就捧哏，
1: 我捧
2: 后面那个 rap 就换成菜名，
1: 好，哦，我报菜名是吧？
2: 对，报菜名，
1: 好，
2: 哎啊。
3: 是谁报菜名？
2: It's me。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2: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3: 那是情深意长。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3: 比蜜还甜呢。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都说你们两个人
3: 郎才女貌，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2: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3: 啊。
2: 您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3: 啊，
2: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都有一个很大的兴趣。
3: 是，
2: 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3: 啊，
2: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3: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2: 为什么是这样呢？
3: 为什么？
2: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
3: 像话，
2: 那你吃醋，吃醋吧。
3: 什么叫吃醋？
2: 你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3: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2: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
3: 啊
2: 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3: 哦，那还差不多，
2: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3: 啊。
2: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整个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3: 啊！
2: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3: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3: 是，
2: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3: 哎，不敢这么说，
2: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中。
3: 对，
2: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3: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2: 很尊重他的爱人。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3: 对
2: 啊，当过突击队长。
3: 是，
2: 那时候有个外号
3: 叫什么？
2: 叫小钢炮。
3: 您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2: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3: 对，不能忘记过去，
2: 是吧？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胖。有没有？
3: 对，我还真叫过。
2: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胖胖。
3: 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2: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笑得跟张胖胖。
3: 肥皂本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2: 就叫泡泡。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3: 那是，
2: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
4: 啊，唐老来了。
3: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规矩啊？
2: 不叫唐老啊，有时叫您老唐，
3: 是
2: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把您叫唐。
3: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2: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一叫泡泡，
3: 糖，
2: 泡泡，
3: 糖，
2: 泡泡，
3: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2: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3: 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2: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3: 反正就爱唱
2: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
3: 啊，
2: 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3: 那是
2: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
3: 啊，
2: 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
3: 啊，
2: 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

0: 唱的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1: 是
0: 手里拿着针线活，
1: 嗯，
0: 一边做一边唱。
2: 花针阴哪线，线穿的，男儿不知女儿心。
0: 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了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3: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0: 啊，
3: 你说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啊，
3: 哎，
0: 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3: 啊，
0: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的歌、
3: 啊，
0: 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3: 他怎么唱的？
0: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3: 啊、
0: 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呵呵，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3: 哎，干嘛呀？开膛啊！
0: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3: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0: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3: 啊，
0: 干的活，
3: 嗯，
0: 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3: 哦，
0: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3: 是啊，
0: 那天在厨房里头
3: 啊，
0: 包饺子，
3: 哦，
0: 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
3: 嗯，
0: 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3: 啊，
0: 唱的是厨四害讲卫生的歌，
3: 哎呦
0: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3: 怎么唱？
2: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悲伤，
0: 来把歌拿过点来。
2: 我扎着一个，捏死一个，扎着一个，捏死。
3: 行了。
2: 哎呀，要这样的话，
3: 我可得说几句了。
0: 怎么了？
3: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3: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3: 哎，
0: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3: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
3: 嗯，
0: 欢欢乐乐的，
3: 是，
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3: 哎，
0: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3: 确实不容易。
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3: 哎，
0: 啊，熬夜，
3: 哎，有的时候呢，
0: 啊，
3: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3: 嗯，
0: 他替你着急啊，
3: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3: 哎，
0: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3: 啊，
0: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1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3: 就怕我凉着了。
0: 又写，
3: 嗯，
0: 凉的不冷。老唐来，套上毛坎心，
3: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3点钟的时候，来，老唐披上棉袄，
3: 怕我冷啊。
0: 到4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3: 怕我冻着啊。
0: 到了5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3: 这多好啊！
0: 到了6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3: 是啊，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吗？我这捂汗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
3: 哎、
0: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
3: 嗯，
0: 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3: 这就凉快了
0: 啊、哎！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3: 又暖和了啊、
0: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
3: 嗯、
0: 赶紧快点冰棍，
3: 嗯，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3: 可以
0: 啊，冰淇淋，
3: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3: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3: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3: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您说您忙不忙？
3: 哎呀，
0: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3: 对、
0: 啊，
3: 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
3: 嗯，
0: 上飞机场
3: 啊，
0: 上火车站，
3: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3: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3: 嗯，
0: 虽然是3天2头的，您要上火车，
3: 嗯，
0: 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3: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0: 嗯，
3: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
3: 哎，
0: 这送，
3: 哎、
0: 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了，
3: 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3: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忙。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儿、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给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2: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2: 一转身，
1: 送信送到火车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0: 上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5: 来了！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5: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4: 帮忙！
5: 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4: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5: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4: 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5: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4: 我贴的还少吗？
5: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那
4: 我说呢，怎么有8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5: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4: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5: 没有。
4: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5星好评。
5: 好评吧？
4: 好评。
5: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4: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5: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4: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5: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4: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5: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
4: 呀，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5: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4: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5: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4: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5: 能行吗？
4: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5: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4: 谁啊？
6: 是我，小马。
7: 来了。
4: 哎呀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4: 是。
6: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4: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8: 蓝牙已连接。
6: 大哥爱好看书哈。
4: 大哥爱好儒雅。
6: 打扰了。
4: 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6: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

0: 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1: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0: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如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0: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1: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
0: 哦，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1: 那不行，地凉。
0: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1: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哎呀，大哥呀，家里边装地冷了。请稍作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0: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1: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0: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1: 暖和点了。
0: 暖和了。
2: 妙哉，妙哉。妙！
1: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2: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哟，
0: 大哥真好学哈、啊！
1: 是，
0: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2: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呀、啊？
0: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2: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0: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0: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2: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0: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0: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2: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2: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2: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2: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2: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2: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0: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1: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0: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 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

0: 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
1: 哎呀，不用还，
0: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0: 货，那
1: 你还什么？
2: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1: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哪疤了。
2: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0: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0: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2: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0: 二哥你忙你的。哎，
2: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1: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1: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Jeff。 哎呀，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2: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 Jeff。
1: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 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1: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1: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1: 啊，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1: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1: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 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1: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 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有没有一位魏先生为我预定的位置？
6: 啊，好的，请稍等。喂，里面有没有一位姓魏的先生订的定位？你嘴里才喊袜子，我知道我还为你问你啊。行，没有。
5: 不可能啊，应该就是这儿啊。哎哎，这不我男朋友电话吗？怎么在这儿呢？
6: 那他就应该在这里。凡是进去的人呢，都要把手机留在这儿。我们是一家阴暗主题餐厅，里面四处不透光，不到万不得已不开灯。
5: 哎呦我天哪，这个魏大勋净整那些刺激的。
6: 请扶好我的肩膀。你男朋友应该在 A2， 欢迎来到黑怕餐厅。
5: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你这，哎呀，你干嘛呀？你赶紧，哎呦。
7: 味道怎么样？
5: 好喝，就是有点烫。
7: 那我给你吹吹。
5: 嗯。
7: 这回呢？
5: 嘴里没什么味儿，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暖暖的。
7: 这就是爱。
5: 哎，你是中我一身，你缺心眼吧你？
7: 没有。服务员。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8: 金指甲，
7: 在这儿呢啊。哎呀，
8: 服务员，
7: 哎，
8: 擦下桌子。
7: 哎，这。
8: 想问你了，你不是刚好在这等位吗？
7: 我在你这边呢，
8: 顾客。哎呀妈呀，你咋离我这么近呢？
7: 抓住我，我现在给你搞个座啊！来，
8: 我让踩好几脚了都。
7: 不好意思。
8: 啊，服务员，
7: 哎，
8: 擦下桌子。
7: 哎，
8: 老弟啊，哎，
7: 这儿呢。
8: 我跟你讲啊，你别看这个女老板穿个粉西服，完胸前别朵花，弄得好像挺热情一样，都是表面现象。今天就是把她给我灌多，把合同签了，明白了不？
5: 明白了，你想把我灌多？
8: 不是你老板灌多。
9: 服务员，嗯，你们家这个盆栽蛋糕怎么有股土腥味呢？
7: 你吃的这个就是盆栽，不是？我说姑娘，你做反了，你。
9: 嗯，
7: 做反了。
9: 哎呀，
10: 不是啊，你说你在这做半天了，你怎么什么都不点呢？
9: 我网友还没来呢，我再等等。
10: 不是，那你能不能加个排骨啥的？
9: 也行，给我来十份排骨，我先垫吧垫吧。
10: 太油腻了。
8: 服务员，
7: 哎。
8: 结账。
10: 哎，你好，门口买单。哎，
5: 亲爱的，别忘了帽子。
8: 啊，放心吧。
10: 哎 ，A2 的来。
7: 哎，换乘是吧？哎，好。哎，你好。
5: 啊。
7: 哎，
5: 好。
10: 前方事故多发地，减速慢行啊。
5: 太黑了。
10: 好，你摸啊。
5: 到了。
10: 哎。
8: 飘飘。
5: 大勋。
8: 哎，你来了。
5: 哎，大勋。
8: 来
5: 了。太好玩了，让我摸摸你。哎呀，这眼睛怎么变大了呢？
8: 不光大了，还能咬人呢。
5: 哎呀妈呀，是嘴呀！哎呀，这下死口啊！这你选的地方太奇怪了，真是一点都看不见呢。
8: 好玩。
5: 你点的是什么菜呀？我来尝尝啊。
8: 不是那个，
5: 这羊排味道不错呀。
7: 等会儿，这是上一桌的。
5: 咋这么慢呢？我排骨呢？
7: 来了，排骨来了。来了，排骨。
6: 其实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呢，是想跟你说，我想通了一些事儿。
5: 你终于想通了？你都不知道，我之前我无数次的暗示你，想让你向我求婚，你就是不明白。
6: 不是这个事儿。
5: 直接领证啊？哎呀妈！太唐突了吧，怎么着也得有个仪式啊。
6: 也不是这个事儿。
5: 你给我准备礼物了？
6: 哎呀，不是，
5: 但是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6: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5: 啊？你说。
6: 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5: 啊，我写了一首你写给我的歌。
6: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绕啊？
5: 你想听一听啊？好的。

0: 哎，飘飘
1: 啊，
0: 我不喜欢你这样。
1: 你不喜欢这种风格，明白了。那还有一种啊，小鹅小鹏花点像飘飘，点点金额可以醒醒脑，我像飘飘。小鹅小鹏花点像飘飘，别太伤心也别喝太饱，我像飘飘。
2: 哎呀，听见听见了，不，这么喊的这。
1: 啊，不是，我说的是想飘飘，不是这个香飘飘。
2: 真让人无语。
1: 亲呐，你说咱俩都已经三个月没见了，你就不想抱抱我吗？
2: 抱啥呀？这工厂儿，
1: 别不是看不见。服务员，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0: 好好好，
1: 赶紧带我走。
0: 飘飘，
1: 大轩，大轩，
2: 看见没有？这都喝成大轩了。一会儿我就跟他摊牌，把合同给签了。
1: 你到底想没想好啊？你要是没想好，我先向你摊牌了啊。
2: 啥？你要先摊牌？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咱俩一会儿把该办的事就都办了。
2: 哎，但我得跟你说明白啊，有一些流程咱们还是得走的，咱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1: 合同？
2: 万一你哪天要后悔了，咱们对簿公堂的时候我好有个法律依据。
1: 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
2: 啥？咱们只是短期合作呀，我不可能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
1: 那你准备跟我在一起多久啊？
2: 就仨月，一天不能多。你如果违约的话，得付我违约金3000万呢。
1: 3000万？
2: 对。
1: 你说什么呢？
0: 飘飘，飘飘。
3: 嗯，来这儿呢，来这儿呢，飘飘，来这儿呢。
0: 干了。
4: 还不是刚见到你，心里有点发。
2: 其实我今天来啊。我主要是想跟你重新定义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4: 哎呀，这发展是不是太快了？
2: 从今天以后啊，
4: 啊，
2: 我们俩就别见面了。
4: 为啥呀？你讨厌我啥？我改还不行吗？
2: 你太瘦了，我不是很喜欢过于骨感的。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我离开你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那我走了。
4: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2: 什么心愿？
4: 我想抱你一下。
2: 哎，别抱了，抱上。不是，你是飘飘吗？你怎么看起来就像个200多斤的胖子？
5: 哎呀，没结账就走了，这……哎呀，不好意思，抱错了，抱错了，抱错了。
2: 我寻思三个月没见，他胖成这样了。
5: 别摸了，别摸了，不好意思啊。
4: 怎么了？
5: 走错了，走错了，不好意思。
4: 大轩，我刚才坐错位置了。刚才坐我对面的是个大哥。
2: 我也坐错位置了，坐我对面的也是个大哥。我俩还认成你了。
4: 哎呀，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跟他说了那些想要跟你说的话。
4: 你跟他求婚了？让人家捷足先登了。
2: 哎呀，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
4: 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能不能容我先上个厕所？
4: 行，去吧，真紧张。
0: 服务员，
6: 事儿真多，
0: 马上回来啊！
4: 快点回来啊！
0: 等等，
2: 听刚才那个优雅的皮鞋声，你应该是外头那个弹曲儿的吧？
6: 这干嘛还听啊？看还看不出来吗？谁像我穿的这么深？
2: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6: 没时间。
2: 现在艺术家都这么忙吗？
6: 艺术家也可以不忙。说，
2: 我呢想跟我女朋友说一些话，但是我女朋友太能说了。你一会儿能不能稍微给我伴奏点音乐，然后帮我衬托一下，好让我在我自己的 BGM 里打败我的女朋友。
6: 这忙我帮了。
2: 啊，服务员，
6: 哎，好，小心啊。
4: 大仙，回来啦。
2: 那个飘飘，我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一点淅淅沥沥的那个感觉？我独自走在马路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这个时候，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清秀的女孩，她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 过来跟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记得我当时我只跟他说了，钢琴老师，你。

0: 我仿佛只能听到我们彼此的心跳声。看着你那么伤心，我也跟着伤心了起来。不是再往前，不是这个圈，最开始那个。飘飘，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你不用说了，我答应你，
0: 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们分手吧。
1: 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就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惊喜，对不对？这个地方是不是回头会有一个烟火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现在不敢看啊，你放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大仙，开始了吗？啊，开始了吗？大仙，
0: 我喜欢别人了。这三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才选择了这里跟你见面，你明白了吗？你是不是磕着了？我跟你说，这个餐厅特别黑，你得小心点。你看你总是毛手毛脚的。其实啊，我就是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跟我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呢，我觉得你也不错，你也别难过。其实你挺好的，我们还可以像朋友一样。我特别喜欢你那个笑，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0: 个。
1: 大仙，我笑着呢。
0: 那就好。服务员，那个我走了。
2: 不好意思，是那个他们，不好意思。
0: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飘飘，再见。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您这气水，哎，
4: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3: 哪不了
4: 你这个熟的出面烫离了你，
3: 这也不是给你的，
4: 那那凉菜是我的吧？
3: 这没事儿啊，这点你别吃不完了吗？
4: 行行行，多少钱？
3: 我看8块，
4: 我给您钱、
3: 啊。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
4: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3: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4: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
3: 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吗？你有毛病是吗？你
5: 怎么还吃饭嘞？
3: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5: 让我走了，快！
3: 不，你干嘛去、啊？
5: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3: 这，刘老板，你先坐，找嘛去呀？拉模特不后天吗？
5: 哎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了。
3: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5: 是呀，
3: 吃完面咱就走。
5: 哎呀，那真是感谢，那是thank you very much 了。
3: 嘛七嘛也不吃，吃面。哎，刘老板，
5: 哎，
3: 拉几个模特？
5: 5个。
3: 瞧不起我？才拉5个？咱那是嘛车？大发，拉5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再说那5个他不吉利啊！
5: 5个怎么不吉利嘞？
3: 5毒俱全，5雷轰顶，5马分尸，不吉利啊！哦，你听我的啊，你来6个，6六大顺呢、啊！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5: 是呀、啊，
3: 6六大顺呢、啊！
5: 6六大。怎么了？
3: 没事儿，你先叫唤。
5: 叫什么？6个吉利，那就定6个。
3: 行，那我吃面。
5: 好吧，
3: 我吃面。
5: 6个。
3: 我回个电话。
5: 好。
3: 喂，2伯，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拉你去阳春赶集。我明天。刘老板，
6: 嗯，
3: 今儿几号？
5: 今天好吉利，就是6号。
3: 啊，喂，2伯，我没忘。对，是今儿下午。我应你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呢。你放心哦，我下午我一会儿我就接你去，行吗？
5: 好嘞，亮了啊。
3: 哎呦，我这不歪了吗？2伯下午去阳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大吊桥啊。哎，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
5: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
3: 啊，
5: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是吧？
5: 是啊，
3: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那个展销会呢？
5: 哎呀，塘沽是天津的开发区，
3: 嗯，
5: 这是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我的品牌了。
3: 太好了， 这事儿你得宣传呐。
5: 是呀，
3: 我给你都想好了。哦，哎，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哦，论起来我管他叫二伯。杨村现在有个急。哦，那人太多了。哦，一会儿咱开上车。哦，咱接上二伯，咱先奔杨村。到了杨村，把二伯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5: 那二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3: 二伯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呐。哎
5: 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3: 行行行，都是朋友，
5: 就这个安排。
3: 我跟你说啊，二伯这人还热情。哦，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他六个模特，咱九个人。你跑得快吗？
5: 什么意思嘞？
3: 没事。我琢磨了一下啊，六个模特的不吉利。
5: 六六大顺好吉利啦。
3: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这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5: 还有这种讲法？
3: 对。哦，我就挺没溜的。哎，我那意思，六个模特不吉利，你来五个，五个吉利，
5: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3: 谁说的？谁说的？
5: 都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是人话吗？哎，不是，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你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为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5: 那找九席五个，
3: 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吧？
5: 我要有主见呐。
3: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的？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5: 是啊，
3: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行吗？
5: 还信五个？
3: 就定还五个就完了。
5: 哎呀，五个五个。
3: 行，那我先吃遍了。
5: 好，
3: 我吃遍了。
6: 哎呀，你个挨千刀的，太塞了。哎呦，
3: 先生，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6: 我妈来了，咱姐站起来。
5: 哎，小王啊，
3: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5: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3: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5: 时间怕来不及。
6: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哎，
5: 我们先去接二伯。
6: 你怎么又聊上了？
5: 你是专家，
6: 不是
5: 你一个模特，你
3: 咋婶儿？你俩这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
5: 还有你，
3: 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6: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3: 你临时，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会赶集吗？

0: 我的妈呀，
1: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
0: 对呀，
1: 对妈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百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2: 王哥，
1: 结账上柜台。
2: 啊，上柜台，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快快，啊，
2: 你不让我解刘老板吗？
1: 我让你
3: 解刘老板。
2: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1: 太好了，谢谢你。
2: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1: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0: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坨了。
1: 你别看这面坨了，这事儿坨了。
4: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5: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4: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5: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4: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5: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6: 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3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7: 哎，
6: 门外来人了吗？
7: 来了，
6: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2分钟，天冷。
7: 好嘞，开门喽。
8: 哎呦，
7: 哎，慢点，
6: 慢点，大家排好队，
7: 慢点，慢点，别别着急啊。
8: 大堂经理呢？那个姓林的，
6: 在。哎呀，小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8: 啊，不投诉，取钱。
6: 哦，取钱呐？哎，这栋柜员机没人。
8: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6: 外汇呀？
8: 人民币。
6: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8: 4-5块。
6: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8: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6: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8: 是的呀。
6: 您干脆呀，取上100元的
8: 啊，
6: 能吃一个星期。
8: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来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6: 啊。小小姐，
8: 想想我就害怕呀、
6: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8: 哎，
6: 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9: 拿号。
6: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9: 那我再把它存上。
6: 哦，刚取完就存上。
9: 那是我看着在不在。
6: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9: 哦，
6: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少华。
9: 嗯，不，
6: 他快
9: 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说相声难啊。
6: 哦，说相声难，
9: 尤其那贯口。
6: 哦，贯口也难。
9: 难。
10: 您来了。
9: 我来了。
10: 来了。
9: 自从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农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让我拿
6: 走。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9: 那说。

0: 受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1: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2: 好啊，
1: 去啊。哎呦，
2: 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1: 哦，流水单呢？
2: 啊，二楼。
1: 得嘞。嗯，
3: 办堂经理。
1: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3: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1: 哦，交多少钱呢？
3: 18000。
1: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3: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1: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3: 那行。
1: 您都好。
4: Hello, excuse me.
5: Hello.
4: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help?
1: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4: 长方形。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1: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啊、哎，对喽。嗯。
4: I said, thank you.
1: No, thank you.、嗯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4: 年龄？
1: 年龄。
4: 婚姻状况？
1: 未婚。
4: 手机号？手机号。
1: 我胡写一个啊。
4: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1: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嗯，要写真的吗？
4: 真的。
1: 真的。
4: 你的。
1: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4: 得嘞。谢谢，再见。
1: 哎，你不办业务了、啊、不办卡了？
4: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嗯，姐夫再见。
1: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2: 嚯，您这是流水单，
6: 我这是万年历。
2: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2: 简单说，
6: 电力店。
2: 对。
1: 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6: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2: 哦，
6: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嗯，就那弟妹做那炸酱面。
2: 嗯，
6: 嘿，
2: 嘿，
6: 呵呵，回见了您呗。喂，
1: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6: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2: 我插一句啊，
1: 不让他，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6: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1: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6: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1: 锄头，锄头放。
6: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1: 礼拜几？
6: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1: 踢球踢。《
6: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斗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1: 丢。
2: 您是专家？
6: 不是。
2: 那您是学者？
1: 不是不是。
2: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1: 这儿暖和呀。
6: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1: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6: 再读十年书吧。
1: 好。
2: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孩子，孩子。
1: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3: 哎呀，那个，我忘了。
1: 没关系，慢慢想。
3: 哎，好，今天早晨，嗯，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2: 大妈，走远了，什么业务？
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2: 没关系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3: 我想起来了。
2: 嗯，
3: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2: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3: 我想起来了。
2: 什么？
3: 是
2: 填个表，重置密码。
3: 行吗？
2: 没问题。
3: 哎呦，
2: 来，
5: 柜台办理业务。
7: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2: 啊？嗯。爷爷。
1: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2: 哈哈，
1: 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1: 财不外露。
2: 输入密码，确认。
1: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1: 怼他。钱呢？
2: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1: 从头来呀、啊、
2: 嗯，
1: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不是这个头。
1: 输入密码确认。早说呀，你这孩子，
2: 我错了、哎、
1: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快取啊！
1: 不行，加手！
2: 哎呀！
1: 哎呀！
2: 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1: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2: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1: 我不走，你走。哈哈哈
3: 哈！孩子。
2: 哟，
3: 孩子，
2: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你，这回忘不了了。
2: 啊，
3: 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2: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3: 哎呦，
2: 没事，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1: 哎呦，快点，
2: 快点！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2: 小林，
8: 哎，
3: 哎呦，
2: 小，
3: 啊，这没了。
2: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帮我干什么呀？您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9: 爷爷、哎、
5: 你还
9: 在看看
5: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等我呢？
2: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5: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2: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 好自为之，请功长明。
8: 谢谢李大爷。
9: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速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2: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0: 留了个扣。
2: 扣
0: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10: 打算听啊。
0: 那你还得回来。
10: 哎，你再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2: 我谢谢大伙这3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4: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5: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2: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6月初，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25号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有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说，
6: 我们有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2: 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我们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2: 程耀飞，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在广西钦州市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八个大字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为何是世纪工程，程耀飞说，
3: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啊，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今朝实现。对，
2: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

0: 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
1: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回忆起当初接到这个任务时的心情，程耀飞说：“
1: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那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0: 万事开头难，程耀飞表示他们面对的是极大的挑战。
1: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来。
0: 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件容易事。程耀飞介绍说，
1: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慢降下来。你说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

0: 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它直接就开辟了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印记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在施工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解决了诸多世界级挑战，以自主创新的硬核方案展现出中国智慧。
3: 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亿，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达这么一个技术。
4: 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绿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 资讯有故事，为您揭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硬核实力。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这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啊，我们都做了。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或者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啊，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潘建介绍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大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项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传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也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上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1: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000多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
4: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

0: 是我们频率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百年之久。
1: 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呢？潘建回忆说，
2: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评估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其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1: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省水池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在潘建看来是挑战最大的。
2: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是就靠这个阀门的空间，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它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这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就是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将近10000次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还快了这个3秒。
1: 如今马道和起石枢纽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鲈鱼跟那个赤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它就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冻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是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而在马道枢纽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程耀飞介绍说，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它叫桥，就是专门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这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其实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的，就走在森林里面的。
1: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试、有水联调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全线通航时刻。作为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者，潘建和程耀飞都充满自豪与期待。
2: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实际上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 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填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到账2万2千元。
0: 感谢您的配合。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
2: 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3: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4: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5: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
2: 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6: 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7: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9: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0: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1: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2: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4: 李白的一句诗，他来到中国扬州一待就是10年。
15: 李白有一个“杨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个好地方。
16: 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
15: 从爱喝茶的茶友到亲自采茶制茶手拉茶壶，再到打造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品牌，传播中国茶文化，成为他不变的追求。
17: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商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商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和学习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
18: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美国友人彭丹青。
19: 我在扬州开茶馆。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茶香隽永，寓意东方的含蓄内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体现着美与共的和谐之美。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茶文化吸引，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寻茶之旅。美国青年彭丹青今年36岁，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来到中国扬州已经10年了。读大学时，他接触到中国文化，因为喜爱中国画水墨丹青的意境，给自己取名丹青。慢慢的，他还爱上了中国茶。
16: 我叫 彭丹青，我的英文名是Derek Poskin，我是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10年了，定居在扬州，开了2个茶馆，然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我在 Kansas 大学读本科，学习中国文化还有语言啊，学习。

0: 喝咖啡，他们加糖加奶，茶比较纯了，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茶叶还有开水。还有一个原因是茶比较丰富了，我可以研究茶好长时间，然后没水透了。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中国茶有文化，有慢生活。喝茶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聊天。我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好，都在那个茶汤里。我觉得茶和咖啡真的不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喝咖啡，我也每天喝咖啡，但是他们不一样。我喝咖啡，我可以醒一下，然后可以开始工作了。我喝茶，我感觉我灵魂醒一下，还有我可以感受生活。
1: 因为对中国茶很感兴趣，彭丹青曾经在美国开过2年茶馆，生意不太成功。他想，可能是他对中国茶了解不够深入的缘故，于是萌生了到中国走走看看，寻找地道中国茶的念头。
0: 毕业了以后，我开了一个小茶馆，跟一些的朋友，我负责卖中国茶，他们负责卖其他的国家的茶，比如英国、印度还有日本的茶。但是那时间我觉得生意不那么好，因为那时间在美国喝中国的茶的市场比较少，所以我离开美国在中国找到工作了，长居下来了。
1: 2016年，彭丹青第一次到中国，他没想到中国发展的那么好，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年轻人都那么时尚。他第一次去山上找茶，发现当地茶农都会用手机支付。
0: 其实我已经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已经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文化还有哲学了。我已经读了那个道德经还有很多的中国的诗歌，但是我以为中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了，但是我发现中国真的发达了，所以发展得很快了。每个地方我看到了他们建新的大楼，大家的生活已经很时尚了。第一次我去找茶，去黄山、九华山，我带了很多的现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很偏僻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付钱，这个很方便。
1: 读大学时，彭丹青就很喜欢李白的诗歌，尤其是那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优美意境，让他对扬州充满了向往。于是他到中国后第一站就选择了扬州，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同时他还没有忘记潜心研究中国的茶文化。
0: 我觉得扬州是对我是刚刚好的，不太大不太小了，还有扬州有很长的历史。我记得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李白有一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如果李白推荐扬州，扬州应该是一个好地方。我的扬州的生活蛮舒服，我觉得扬州是一个慢生活，还有跟我的美国的城市有点像，不太大不太小，还有在这边我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所有的扬州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太大。来扬州当老师，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当老师，我上课很开心很满足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另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茶，所以10年以后我还研究中国茶，还有中国茶文化。我每个春天我去茶山陪茶农制作茶。
1: 当彭丹青来到中国茶山采茶时，登上碧绿的青山，远离喧嚣的红尘，李白的那首诗《山中问答》立刻浮现在他脑海中。说起诗歌，读大学时彭丹青学过英国诗歌，也读了很多英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那些抑扬顿挫的语调展现出或豪放或婉约的情怀，让他爱不释手，甚至自己也尝试了翻译中国诗歌，创作诗歌。
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诗歌，因为我在美国也学习那个英国的诗歌，我也写一些诗歌。第一次我遇到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英国的人，他把一些李白的诗歌翻译成英语，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哇，这个诗，这个感受诗歌里面的生活，1000年之前呢还有这个感动我。还有我最喜欢的诗歌还是李白的，叫山中问答。问于何以起彼山，小而不大信自闲，桃花流水遥然去，别有天。

0: 地废人间。这首诗歌好像说我在茶山的生活，我天天爬壁山，红尘感觉好远。
1: 除了爱喝茶，彭丹青对采茶制茶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取得中国驾照之前，他常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遥远偏僻的茶山寻找好茶。尽管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是在茶山上，他常常遇到善良热情的茶农，无私地帮助他，让他很感动。
0: 其实喝茶我觉得这个很简单了，但是自己去茶山找好茶不容易了。每个春天去茶山跟茶农同吃同住了，我每一步的做茶了解了，还有学习了。我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驾照，但是之前我没有了，所以我之前我一直用公共交通。幸运中国的公共交通真的发达了，所以我可以去很偏僻的地方，一直用高铁、出租车等等。还有我记得一次在潮州，我找他们的凤凰单丛，我打算去武当山，那是他们的核心区了，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公共汽车站，所以我打算爬山，但是我爬山半个小时感觉好累了，我已经休息了，停在路边了，然后看到一个采茶的人骑摩托车来了，他问我要去那个武当山的顶山，然后他带我去了。我觉得山上的善良人很多。
1: 彭丹青跟着茶农学习了如何制作茶叶，其中一道关键工序杀青很难掌握，需要在热锅中用手迅速翻炒茶叶。刚开始他的手就被烫起了泡，但他仍然坚持学习。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了，但是你做的话感觉好烫好烫。我记得我烧了一锅茶，然后有一个水泡在我的手指了，烫死了。有可能他们的技术很高吧，因为我看起来很简单了，但是我做了我烫死了。你可以看地方，在杭州龙井他们不戴手套，碧螺春他们不戴手套，因为他们需要感受这个茶，因为那是他们的烘干也是在锅里面。龙井还有碧螺春他们需要感受那个茶叶干不干，所以他们不可以戴手套。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四月份你去龙井，虽然你看到那个做茶的人，你摸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一直都有水泡。在云南他们只是杀青，这个温度比较高，这个时间不那么长，所以他们用手套，因为他们不需要摸那个茶直到这个茶已经杀青好了或者还没干了。
1: 从采茶制茶到用茶壶茶杯品茶，为了完整地感受中国的茶文化，彭丹青还到广东潮州跟着师傅学习了手拉茶壶的技能。
0: 我也体验其他的部分的茶文化，我在潮州我研究手拉茶壶，我花一年在柯敏老师的工作室，这个在潮州牌坊街的他们的老古城，他们有一个手拉茶壶的文化，还有我学习9个月12个月，然后学到怎么做一把茶壶，从泥巴到可以烧的，这个我学习好多，有点难了。
1: 随着对茶文化的深入了解，彭丹青决定创立自己的茶叶和茶文化品牌。去年他和妻子把婚房改造成了手拉茶壶的工作室，用于和朋友交流对茶文化的理解。为了专心做茶叶茶具的销售和中国茶文化的推广，今年三月彭丹青辞去了外教工作，和妻子一起在扬州开茶馆，目前还在装修阶段，预计6月正式开业。
0: 我去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扬州的美女，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买了一个婚房在扬州的老古城，然后我们的想法是开了一个工作室，我做一个小可以手拉茶壶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来试试这个茶文化，我可以分享我的茶，我的好的茶具了，好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然后很多的人来喝茶，我给他们看我自己做一个这把茶壶，还有自己做这个杯子。对，我的打算是未来我们可以做一点的体验了，他们可以来体验手拉茶壶，还有他们可以来看我的作品。当在扬州开了一个茶馆，从设计到买材料到加工，我都参与了。 所有的中国茶我买了，我都自己去那个茶园遇到这个茶农，然后买他们的茶。
1: 彭丹青非常喜欢中国哲学，他给自己的茶叶品牌取名为 One River Tea， 意思是一条河。
0: 所以为什么我叫 One River Tea？ 因为都是茶，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有六大类茶：绿茶、黑茶、红茶、白茶等等。我看那个老子看到那个四十二这样，我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茶都是这样的，都是茶，都是道，但是看起来都不一样。
1: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柔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因为器具的中间是空的，所以才有了使用价值。基于对此的理解，彭丹青为自己的茶文化品牌取名为 Empty Cup， 也就是空杯子的意思。
0: 空杯是从那个《道德经》那个老子，我看到了一个意思。我在这里有那个老子：山之以为器，但其无有器之用。空杯因为里面是空的，在空的我们可以煮，在空的我们可以喝茶，在空的地方人可以进来了，然后变满，对吧？
1: 随着中国对很多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彭丹青感到来扬州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有些人偶然路过，想到他的工作室里体验中国茶文化，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他发的关于中国茶的视频，慕名而来。
0: 现在真的是来了外国人挺多了，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来了，而这个月底一个新加坡的人回来了，还有一些美国人已经来了。因为我卖一点的中国茶对国外，所以我拍很多的照片视频放在我们的外国的 social media， 很多人看到我在中国体验这个茶，他们也要来体验了。所以他们来的话，他们问我，哦，你在潮州有认识人，然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所以他们可以来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所以这个面前很方便了。来旅游要买一点茶，因为他也喜欢中国茶。我觉得越来越更多的外国人会进来体验这个中国文化，还有中国茶。其实做茶很简单的，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做一点茶，喝一点茶，可以了解这个滋味，他们找到他们喜欢的喝茶，然后在茶坛里面有很深的文化，你可以考虑那个文化，那个地方的文化，他们吃的，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历史，都做那个茶坛里面。
1: 中国茶的类型非常丰富，不同的茶山会生长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也适合喝不同的茶。在彭丹青看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他研究一辈子。
0: 哦，每个季节不一样了。春天、夏天我喜欢喝绿茶，喜欢喝生普洱，然后冬天比较喜欢那个炭杯的。

0: 还有 Mainland， 因为那个气候、那个天气 ，Mainland 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学习，一直研究这个茶一辈子。
1: 在中国生活多年，彭丹青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快，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路、通电、通网，让他印象深刻。他回忆起在云南瓜峰寨和山上的茶农聊天的故事。
0: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去年去瓜峰寨。一个茶农在瓜峰寨，那个在西双版纳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他们02年通路，还有08年通电。但是我在那边，去年我看到他们已经用 DeepSeek， 我觉得这个发展挺快了，对吗？这个茶农他说，烧时候他们要用一个蜡烛做他的作业了，现在他们可以用 DeepSeek 问一下。我们去年我结婚了，我让我的家人来了，然后他们第一站是去上海，他们没想到中国那么发展了，他们以为他们会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去上海觉得哇，这个比我的城市发展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太太的老家，我们吃饭的话，他们送放一盘的菜在那个桌子，然后第二盘菜。第三盘、第四盘到20盘，我的家人觉得哇，这个特别丰富，这个吃饭的文化。
1: 彭丹青说，不仅饮食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即使是做生意，中国人也愿意先交朋友再做生意。他认为中国更有人情味儿。
0: 因为在美国，我们吃饭的话，我们会吃一盘的菜，对吧？那是我的菜，那是你的菜。付钱的话，我们也走 AA。在中国都是我请你，你请我，还有做生意有点奇怪了，因为在中国好像我做生意，我买一点的茶，那个茶农会给我吃饭，给我住，给我开车去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回来的那个最后一部分，我买他们的茶。在美国，我们感觉先做生意，然后做朋友了。在中国有点先做朋友，然后做生意了。我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有灵魂，有人气了，对吧？
1: 彭丹青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充满烟火气。中国人非常友善，乐于助人，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中国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老古城，在很多的城市，这个人气好多。人气是人住在这边，我们一起可以聊天，可以一起吃饭了。中国人特别友好，所以我每个地方我去，我不怕。中国很安全，如果遇到困难的，我不怕他们可以帮我解决问题。在美国，美国的地好大，人口很少，所以在美国，我在我的爸爸的家。如果我要去一个超市买一些东西，我需要开车，开车15分钟可以到一个超市。如果我要散步去一个超市，我需要花1个小时。在中国，在我的小区里已经有很多的超市、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个理发店，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方便，很合适生活。
1: 未来，彭丹青还打算和高校合作，与留学生交流中国茶的知识，组织团队去茶山采茶，继续传播茶文化。
0: 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推广这个中国茶文化。我可以跟大学合作一点，跟留学生教一点的文化课，怎么感受这个中国茶文化，怎么泡茶，怎么了解茶。然后未来他们可以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的茶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未来我要安排一些小团去那个茶山，自己采茶、自己做茶、自己了解这个茶农的文化。对，我们已经在安徽、在六安、在霍山，我们租一个老房子，还有2亩的茶园。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人来体验这个茶文化、采茶还有做茶。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1: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在。
2: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0: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100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1: 我的生活是适应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2: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0: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2: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2: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0: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3: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6: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5: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6: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7: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西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8: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7: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5: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朱慈啊是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称帝以后，便开始率军攻打奉天。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呢，是率唐军浴血苦战，坚守危城啊。在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浑坚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慈叛军是大败啊。这朱慈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是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呀。这城中的粮食可就全都吃光了，情况是异常的危急。关键的时刻，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胜是昼夜兼程，赶到了奉天救援。奉命东讨田越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此时也回师向西救援。朱慈一看是形势不妙啊，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咱们呢再说说神策河北行节度使李胜。李胜字良器，洮州临潭人，祖父叫李思恭，父亲叫李钦，都是陇右的良将啊。这李胜性格是强劲刚烈，善于骑射，喜欢读孙子兵法。他呀是18岁就从军了，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这李胜勇敢超群，名闻河西，有势力为证啊。说一次随军攻打吐蕃，有一吐蕃猛将是守城抵抗，唐军伤亡很大。这王忠嗣大怒，召军中善射的人要射死他。这李胜领命是引弓而射，一发就将番将射死，三军当时是为之欢呼振奋。王忠嗣抚摸着他的后背，称他为万人敌。后来啊，这李胜又跟随凤翔节度使攻打反叛的羌人，也是取得了胜利，提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在代宗广德初年，因攻打党项有功，授予特进侍太常卿。李胜是作战勇敢，很有谋略，在征战中常常是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李胜的早年军事生涯呀，主要是在河西凤翔一带。可以说，他为抵御吐蕃的进犯，保卫唐朝的西北边防，那是做出了贡献。在大历年间，李胜入京朝见，代宗把他留在了京城，任命他为右神策军都将，德宗的时候升任为神策行营节度使。这奉天解围以后啊，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恃功高，认为德宗啊肯定会亲自召见他，赏赐他。这位李怀光性格是粗疏啊，看不起宰相卢杞等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是奸诈媚陷，天下之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卢杞得知以后是心中恐惧啊，生怕李怀光在德宗面前诋毁自己，于是啊便暗中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然后命李怀光立即引军收复长安。李怀光千里迢迢赶来奔赴国难，自认为是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啊，而皇帝近在咫尺竟然不肯召见，自然心里是十分不满的。于是他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 哎，给皇帝啊出难题。然后啊，他是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哎，我得告你们。这德宗身边的大臣呢，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是不满，议论纷纷。这德宗啊，没有办法，只好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然后杀了宦官翟文秀，也可以说是以平民愤吧。这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这就是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是大赦天下，除了诸此以外，赦免了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娜、朱涛之罪。这篇诏书是由陆贽起草的，陆贽是以骈文善名啊，他的骈文是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文学史上那是独树一帜。这陆贽啊，有长于奏书，哎，就是给皇帝写的奏书啊，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词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可见评价之高啊。这篇奉天改元大赦制，充分显示了陆贽的文学才华。文中以痛切之词直抒君过，文辞犀利，情感激烈。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五人汉族无不挥气激发。就是说，无论是多么粗鲁蛮横之人呢，都是痛哭流涕呀。这诏书的感染力啊，就可见一斑呐。王武俊、田悦、李娜见到诏书的赦令以后，都主动去除了王浩，上表谢罪，哎，认服了。这三人是重新归顺了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是啊，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里面。可见这诏书的威力是多么的巨大。这陆贽啊，是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官拜宰相。陆贽是勇于指陈弊政，揭露两税法实行后的各种弊病，主张废除两税以外的一切苛税，直接以布帛为计税标准。他还建议击鼓边境，改进防务。后来这位陆贽被大臣裴延龄的谗言所害，被罢免了宰相，第二年被贬为中州别驾，居中州十年，后来就死在了这里。咱们再说李怀光，这李怀光以屯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以后，心中也开始惴惴不安了。自己也是造了孽了，于是开始有了背叛朝廷的想法。但这时候他还是尚在犹豫之中，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以后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这德宗不干，多次派人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这李怀光又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朱此联络，预备互相勾结。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胜觉察到了李怀光的异常，认为这李怀光啊不正常，于是他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显等人为杨、利、建三州刺史，各领兵500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要说这德宗啊，此时还是很相信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胜这个建议。德宗预备啊， 亲自带领禁兵啊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是进兵征讨，尤其要督促李怀光。这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呢、开始就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你们。这李怀光听后心中是大为恐慌啊，至此才下定决心要反了。要说这德宗出发以前呢，还生怕李怀光参议，因为他还相信李怀光呢，于是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也就是免死牌呀，以示信任有加。然而这使者到了咸阳宣布圣旨以后，这李怀光更加怀疑了，因而态度也是十分的傲慢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了地上，说：“圣人疑怀光也，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那意思是说呀，你皇帝肯定是有想法才赐铁券，一次铁券就有人要反了，今天你把这铁券给我了，那就是逼着我反呐。这使者没有办法，回去汇报了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是真反了，于是他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晟为河中同将节度使，继而又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李怀光公开谋反以后，派他的部将赵生鸾悄悄地进入了奉天，他们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生鸾做内应挟持德宗。赵生鸾呢，将此事告诉了浑坚，大将浑坚是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凉州。德宗于是命令浑坚戒严。浑坚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是慌慌张张地离开奉天西行了。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是非常的狼狈。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朝的大臣呢都投降了朱慈。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李晟是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晟的指挥。要说这当时唐军内部也是相当的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也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晟，而长安城内的朱慈对李怀光那也是二心呐、保持着警惕，于是这朱慈和李怀光两个人也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这李怀光是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于是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这李怀光一走啊，这朱慈可就陷入了孤立了。浑坚守住了奉天，也跟李晟是彼此呼应，于是唐大军是进逼长安。就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晟收复了长安。朱慈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是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河中的守将也是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是自缢而死。到此，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是结束了。说完了泾原兵变，咱们再说点题外话。说这朱慈败亡以后啊，著名的才女李继兰也受牵累而死。要说这唐朝女诗人那是灿若群星啊， 从皇后到妃嫔，从宫女到美人，从名门贵妇到书香侍女，从闺阁千金到娼游急妾，从小家碧玉到青衣婢女，无不有才华横溢的女才子。当时素负盛名的娼妓诗人有薛涛、张瑶挑、徐月英、王福娘、薛仙吉等人。与娼妓诗人比美的是寺院道观的方外女诗人，主要人物包括李继兰、于玄机。这些女诗人中啊，尤其以薛涛、李继兰、于玄机最负盛名，他们的诗那叫别具一格，影响着一代诗风。咱们说说这李继兰。李继兰原名李岱，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小时候被父亲认为是性情不安宁，于是送入善中的玉贞观出家，改名叫李继兰。这李继兰呢，虽说当了女道士，但并没有就此安宁下来，她常常举行文酒之会，集席赋诗，是谈笑风生，毫无禁忌，竟被一时传为美谈，有女中诗豪之称，啊，这也是非常另类之人呐。唐玄宗闻其诗才，特地下诏，召李继兰进宫阅鱼，是赏赐甚厚啊。可见当时李继兰的名气之大呀，连皇帝都要与之见面。这李继兰与当时的名士陆羽、诗僧皎然、刘昌卿等是均有交往，这其中啊，尤其以陆羽与李继兰是交往最深。这陆羽原来啊是一个弃婴，被一俗姓陆的僧人呢在河堤上捡回，哎，捡了一条命啊，在龙盖寺中把他养大，因而呢随僧人姓陆，取名羽，就是羽毛那个羽。意思是指啊，它像是一片被遗落的羽毛，是随风飘荡，无以知其根源。这位陆羽啊，曾经在御茶、制茶、品茶上是下过一番功夫，写成了茶经三卷，被人誉为茶神，也是当时的名士。可惜的是啊，这位陆羽啊，是相貌丑陋，又有口吃的毛病，哎，他结巴。面对姿容秀丽、神情潇洒的方外女道士李继兰，难免有自卑之感。于是这陆羽只好浪迹天涯，是终生未娶啊。而这位李继兰呢，对陆羽也始终抱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哎，说不清道不明的。

0: 这朱慈自立为帝以后，这李继兰突然呈诗给朱慈，而且两个人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朱慈失败以后，李继兰被德宗捕杀，被这位皇帝给杀了。要说这李继兰呢，为什么偏偏和朱慈搭上了关系呢？这个举动是令人费解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与朱慈交往，如今是没有人知道了。但是这李继兰之死对陆羽的打击那是很大的，之后这位陆羽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陆羽仅存的两首诗中，有一首题为《会稽东晓山》的诗：月色寒潮入扇西，清源教断绿林溪，昔人已逐东流水，空见年年江草齐。诗中的月色寒潮扇西，清源教断昔人东流，空见年年江草等词意，无一不充满着凄凉孤寂哀婉怀旧怅惘之情啊。显然是借怀古凭吊之名，寄托难言之情啊。咱们话再说回来，这个时候只有自称楚帝的李希烈尚具有淮西在抗命。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的年初，李希烈的部将连续进犯襄州、郑州，均被唐军击溃。4月份，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死了李希烈，杀了他的亲眷，聚众归顺朝廷。陈仙奇被授为淮西节度使。到这个时候，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的李希烈、朱慈、李怀光的更大的兵祸是历时5年，总算是战火平息了。然而啊，这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了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啊，淮西兵马使吴少成杀了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好承认了。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啊，节度使的势力是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是丧失殆尽。一直到了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节度使这才失去了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这节度使的势力是进一步的膨胀，这唐朝廷啊，对藩镇的控制力也是丧失殆尽，基本上就没有了。各藩镇那是征战不已，是互相兼并，于是演变成了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政权分立的分裂割据局面。说这事儿啊，一直到了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节度使才失去了实权，成为荣誉之职。现在咱们再提一下，在这场战祸中的最大功臣李晟和浑坚。说这德宗当太子的时候啊，曾经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是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呢，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啊，一直是和吐蕃交好啊，和这个回纥交战，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啊，事情就是这样，适得其反。吐蕃因此而就轻视唐朝。就在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这一年，吐蕃入侵唐朝廷，却被李晟所打败。吐蕃认为啊，唐朝的良将不外乎是李晟、马遂和浑坚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啊，他们打起了小算盘，采取离间计。就在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吐蕃派兵20000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的，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呢？到了第二天，吐蕃军是不战而退，

闲怨，哎，你多管闲事了。于是便主动地附和宰相张延赏立主讲和。没办法，这德宗于是就削去了李晟的兵权，派浑坚为会使。浑坚受命到平凉与吐蕃相上结赞会盟。吐蕃是伏兵突起啊，唐军是毫无戒备，多数被杀。这浑坚呢是夺马只身逃回啊，也是够狼狈的。于是没办法，是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认为这事儿啊和你没有多大关系，令其还河中，又令其回到了河中这个地方。吐蕃原想是捉获浑坚，使马遂因力主何意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再攻取长安。这一下因为浑坚逃回了，计划也就破产了。这会盟失败以后，唐朝廷是上下震惊啊。这宰相张延赏是被迫辞职，德宗也感觉到是危机重重啊，他真的坐立不安了。于是这时候想到了一个人，谁呢？李密。这时候德宗启用李密为宰相。李密是历经了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朝代，一生是不愿意做官，哎，这个时候却答应要出山任职。李密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遂，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李密又多方的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以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要说啊，这李密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那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了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了唐朝，吐蕃于是就陷入了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也就自然得以解除。您会说了，这李密可真是个人物啊，有点神了。的确，这李密啊，是唐朝的一位相当特别的著名人物。要说他的一生啊，也是极富传奇色彩。这个人呢，有两大特点：第一，不娶妻；第二，不吃肉。李密这个人呢，是喜欢谈佛论道，经常以鬼神讽刺啊，就是以鬼神呢来讽刺现在这个世事，为当时的正派人士所不容。当时的人呢，也将他视作另类。但这个李密呢，与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都能很好地维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当老师，有的时候咱们是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实力为证啊。这与肃宗啊，当时是初陪余年，同榻而寝，哎，出出入入都陪在肃宗的身旁，哎，睡觉的时候就睡在皇帝的身边，这关系那叫个近呢。这李密啊是不婚不娶，这代宗时候啊还强使他娶妻吃肉，哎，这也是强人所难呐、啊。可见这代宗也是跟李密在开玩笑啊。对德宗呢，这李密则指责他是桀纣，就说你是暴君。哎，人家皇帝啊也不生气。这接连为四帝所宠幸是实所罕见呐、啊。这历史上可真是不多见。李密是习儒公诗文，哎，人家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呢平时却喜欢谈仙论道啊，在衡山也是与僧人结交，可谓集三教于一身的奇人。他屡次推辞高官厚禄，

除了德宗时候当了宰相，一般都以皇帝的宾客自居。他喜欢出入于朝廷与名山之间，既能对朝廷施加政治影响，又能明哲保身。白衣苍狗变浮云，是千古功名一句臣呐、啊！哎，想法非常淡然呐、啊。他穿梭在山中隐士和帝师宰相的双重身份之间，可谓进退自如啊，游刃有余。这个人的思想、性格、生平、行事，可以使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世人的遭遇产生许多的遐想。介绍完李密以后啊，咱们再往下说。这几经磨难以后啊，德宗对统兵的将领是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晟的神策军的兵权。不仅如此啊，他还用宦官窦文昶、王希谦兼任神策军的左右厢兵马使。从这以后，宦官是专点禁军呐、啊，哎，这禁军呢、啊、就归宦官管了。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宦官的权力可是越来越大了。这尤其可悲的是，当这位德宗啊锐意削藩，遭受严重的挫折以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哎，一点想法都没有了。他的统治又继续了20年，但是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的恢复过来，并且开始对藩镇是姑息养奸，哎，见怪不怪了。这中德宗之事，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世，而唐朝廷进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背一横，中唱幻祸。哎，从这以后，藩镇割据那可是有了历史了。德宗即位之初，本来他是对宦官干预朝政是十分警惕，但是经历了泾原兵变以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真是怪了，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哎，皇帝啊，那也是有心无力啊，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那就是无力回天啊。要说呀，这皇帝的宝座也不好坐呀。说在公元880年的12月初5，这熹宗逃离长安，完全丧失了帝国皇帝的尊严。而尤其可笑的是，一向养尊处优的熹宗跑得比谁都快呀，那是马不停蹄，是昼夜狂奔呐、啊，丝毫不觉得疲惫。可不是吗？哎，那要命啊，赶紧跑啊，跑得这个快呀，以至于大多数随从人员都跟不上了，被皇帝是远远的落下。当然了，这也并不是因为熹宗马术特别好，而是因为啊，他生怕皇朝的军队追上来杀了他。这堂堂的大唐天子啊，惊恐到如此地步，这内心的空虚由此是可见一斑呐。这熹宗先是奔逃到洛谷，唐朝的凤翔节度使叫郑田闻讯赶来拜谒，并请求熹宗留住在凤翔。哎，人家也是好心呐、啊，皇帝来了你就住着吧，你放心，有我呢。哎，这位熹宗此时是犹如惊弓之鸟啊，总觉得凤翔这个地方离长安太近，还是不够安全，依旧坚持要去成都。这熹宗临行的时候啊，还不忘摆出皇帝的威风啊，煞有介事的勉励郑田说：“啊，你就留在这里，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抚诸藩族，
啊，纠合临道的军队，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丰功伟业。哎，说的是真好听啊。这救驾的郑田，字台文，荥阳人。这历史上记载啊，这位郑田是聪悟绝伦，文章秀发呀。这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进士及第，哎，开始当官。当时啊，郑田年仅18岁，可谓是年轻有为呀。然而啊，这个时候朝廷是政治混乱，党争不已呀。郑田一直在藩镇任幕府，哎，幕府就是相当于师爷一类的人物，就是给人家抄抄写写啊，出谋划策啊，这是郁郁不得志啊。就在咸通五年，也就是公元864年，这年近不惑的郑田入朝为余部员外郎，算是当上了京官。这过了五年呢，升为刑部员外郎。在这之后啊，这郑田的运气似乎开始好转了，不久以后就得到了宰相刘禅的赏识，推荐他任翰林学士，从此开始得以亲近天子，哎，在天子脚边那是做官了。这时候的天子是懿宗李璀，也就是僖宗的父亲。这郑田呢，本来是想好好的大干一场，施展才华，能够建功立业，但很快就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这同昌公主啊，是懿宗的爱女，嫁给韦宝恒不久以后就病死了。这懿宗是痛失爱女啊，于是迁怒于医官，就是认为都是医生惹的祸呀，于是下令杀了翰林院的医官韩宗肇等20余人。这宰相刘禅是上书直谏，惹怒了懿宗，被罢去宰相，贬为荆南节度使。郑田呢，一直认为刘禅对自己那是有知遇之恩呐，因此替刘禅是大说好话，结果也同样惹毛了懿宗，被贬为

不久啊，郑田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当上了宰相。这一生的政治生涯呀，也达到了顶峰。这郑田可算是扬眉吐气了。这个时候啊，他有个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当时啊，有余杭人叫罗隐，这位啊是擅长咏史作诗，哎，是个诗人才子啊。不过呢，却非常自负，是恃才傲物，为京城的公卿所厌恶，哎，经常啊不招人待见。所以啊，六举不第，哎，屡次考啊，屡次是不中啊。这郑田呢，是爱惜罗隐的才华，有时候也稍微接济他一下。哎呀，人家穷嘛，给点钱。这郑田之女啊，是很喜欢读罗隐的诗，是经常诵读啊。这郑田以为啊，女儿爱慕罗隐，于是啊，便想成全女儿的心意，为他们做媒。要说这老子当的也真是好啊。于是啊，在府中宴请罗隐，让这个女儿啊在帘后悄悄观察。哎，你要是看上，你就说；看不上呢，也没有关系。可这一看呢，这郑田之女的热情可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呀？原来这大才子罗隐呐，这长相是十分丑陋，是惨不忍睹啊。说自此以后，郑田之女啊，对罗隐那是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了。郑田呐，倒也是非常开明，没有勉强女儿，可见这父亲当的那就是个称职啊。郑田拜相以后，并没有当成太平宰相，在他当上宰相一年以后，也就是乾伏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三年以后，皇朝成长为农民军中最大的势力，一时间天下为之侧目。唐朝廷在对待农民军这个问题上，是剿是抚，一直都有争议。而郑田是坚决的主战派，而在用兵方略上，与另一位宰相卢协二人是意见不同，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而郑田因为熙宗总是听从卢协的建议，也是很不高兴，几次提出要辞职，哎，就是有点要挟皇帝的意思。心里话，你总不同意我意见，那我辞职罢了。不过在当时啊，这郑田呢，在朝野上那名声是很好的，而且气量宏大，能以德报怨。再加上这郑田长得是仪表堂堂，是风度翩翩呢，文学尤深，神采如玉，极有宰相的气质。再说那个时候啊，天下多事，正是用人之际。熙宗虽然不满意郑田动不动就以辞职为要挟，但是也没有同意他辞职。说在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五月初一，两位宰相又因为政见不同是开始争执。这卢协宰相呢，因为在内依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呢依靠着高骈的军事力量，那是专制朝政习惯了，见不得不同的意见呢。然而啊，这两人争吵争执啊，这郑田的口才要好一些，这言语中啊占了上风。哎，这卢协说不过他，于是这卢协是勃然大怒，是拂衣而去。结果呢，这衣袖啊进入桌上的砚台，染上了墨汁，哎，弄脏了。这卢协是怒上加怒啊，当场将砚台摔得粉碎，完全丧失了宰相的风度。这熙宗知道以后啊，也很不高兴，说这大臣相构是

0: 何以表仪四海？说你大臣表现的都这样了，你怎么样给别人当表率呀？啊，这第二天呢，郑田卢协都被罢相，哎，一起被免官了。郑田呢，在后来当了凤翔节度使，而这位卢协呢，因为推荐高骈出战黄巢，打了几场胜仗，算是有功之臣，又被重新召回当了宰相。结果是啊，潼关失守以后，这位卢协宰相成了当朝宦官田令孜的替罪羊，是被迫服毒自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唐晋代黄金甲。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公元880年的12月初5，熹宗是逃离长安的。哎，跑的那是比谁都快呀，一路上是马不停蹄。等他逃到了凤翔，当时的凤翔节度使郑田赶来拜谒，要求皇帝就留住在凤翔。这熹宗啊，就像是那惊弓之鸟啊，总觉得凤翔这个地方离长安太近，不够安全，还是坚持要去成都避难。这熹宗于是是继续西逃啊。郑田赶回了凤翔，召集部下的将士商议如何拒战皇朝，收复京师。应当说这个时候皇朝军那是势力极大，所向披靡呀，天下也为之震动。你说连帝国的皇帝都落荒而逃了，你说这皇朝的军队是多么厉害。这将领们都感到害怕，不敢与皇朝的军队对抗，于是啊，都劝郑田说，皇朝贼众的势力正盛，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各道秦王的军队到来以后，再图收复京师。哎，就是我们这点人马不行啊，等大军一到，咱们再干吧。郑田闻言大怒，你们是不是还想劝我投降皇朝呢？要说啊，这郑田真是位忠臣呐，因为气愤之极，郑田竟然是当众昏倒，结果脸撞到了地上，因受伤而暂时不能说话。就在这个时候，皇朝派使者到来，目的是威慑招降唐军。唐监军袁敬柔与众唐将对皇朝使者那叫毕恭毕敬，并草写了投降书，瞒着郑田就签上了郑田的名字。这之后呢，袁敬柔为了讨好皇朝的使者，还特意举办了宴会。当这悠扬的音乐声奏起的时候，将佐以下级别的兵卒都为将领们不战而降是感到心寒，因而是痛哭失声。哎，这下把皇朝的使者吓了一跳，惊问其故，哎，怎么回事啊？唐节度使幕府客孙楚掩饰说，啊，这是因为军府相公郑田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啊。郑田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派亲信送给成都的熹宗，以表明自己对唐朝廷的忠心。后来又召集部下积以忠义，部分官兵表示愿意听命。于是啊，这郑田再次刺血与大家盟誓，在完成欠善器械训士卒，预备与皇朝的军队是决一死战。当时啊，神策军还有数万人分镇关中，听说熹宗逃往西蜀以后，一时是无所归从，是茫然无措。哎，没有领导了，这部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郑田呢，派人将这些军队都招往凤翔，并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诸军，于是军事大振。要说这郑田散尽家财，传习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遏制皇朝军队在关中的发展是竭尽气力。但是不久以后，这位郑田的部将李昌言发动了兵变，赶走了郑田。郑田于是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哎，被贬官了。熹宗后来啊，又想起了郑田的好处，召他到成都主持军务。这皇朝的军队退出长安以后，熹宗将要回到长安，皇帝身边的人又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这宦官田令孜和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 与郑田。

不和，担心回到长安后郑田将要主持朝政。而李昌言又是因为赶走郑田才执掌了兵权，也不愿意郑田继续执政。于是这三个人是合力排挤，导致郑田去位。当时啊，郑田的儿子郑宁济在陇州当刺史，没有办法，郑田便去儿子那里养病，之后就死在了那里。这真是一代名将就这么悲惨呐、啊！而这位熙宗一路上是历经颠沛流离，先是到了兴元，因为是逃难呢、啊，准备不足啊，一路上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唐汉阴县令李康突然不召自来，而且用骡子运来了数百坨的粮食，这逃亡的皇帝一行啊，才有了饭吃。哎，这令皇帝非常的惊讶，于是熙宗就问李康，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怎么能想到主动来运粮给我呢？这位李康如实地回答说，我确实想不到，这是张俊教我的。这张俊是河间人，为人豁达，自负才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哎，就是喜欢说呀。因此和他同辈的士人大多不愿意与他交往，也没有人给他找路子跻身仕途。长久以来，这位张俊是郁郁不得志啊，于是隐居金凤山中，转而学习纵横术。后来啊，他被唐枢密使杨复恭所知，向熙宗举荐其为太常博士，后来又当了度支员外郎的官职。这皇朝率大军进逼潼关的时候，张俊带着母亲避乱于商山。当他经过汉阴县的时候，提醒和他有交情的县令李康说，哎，你呀，快点准备粮食，是越多越好，一两天内就能派上用场。这李康是大为惊讶，追问原因，为什么？张俊回答说，现在皇朝乱贼已攻到潼关，过几天就会进入长安，到时候天子朝臣是仓促出逃，一定是来不及带大量的食物。你现在准备好粮食，那时候必能救急，你也将因为这个功劳而获得奖赏。李康是半信半疑啊，但他还是很听话，准备了数百坨干粮。结果几天之后，皇帝西逃，果然是没带粮食。这李康献上了干粮，及时解了天子一行人的燃眉之急。这熙宗听了李康的回答以后啊，哎，认为张俊能深谋远虑，是个人才，就派人去召张俊，拜为兵部郎中。这熙宗跑的，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28，这熙宗的车驾才到达了西川的成都啊，哎，由此得以在节度使府舍安歇。想想一年前的正月，这位帝国的皇帝还在忙着斗鹅击球，玩的是不亦乐乎啊！哎，现在跑到这里来了，真是恍若隔世啊！这熙宗跑的这个欢呐、啊，这身边的宫女也是跟得踉踉跄跄啊！哎，因为没有时间梳理发髻，也就一切从简了。哎，以往在唐宫里，这宫女可是流行高髻呀，那叫飘逸而浪漫。但是梳这个发髻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现在没时间了，一切从简，只好啊将头发系至头顶，用根丝带系住，就算完事儿。这个发型啊，很像囚犯的发式，所以被戏称为囚髻。这囚髻啊，本是宫女们临时的应急措施，
哎，不想被成都的妇女们看到了，竟然也跟着学。哎，人家是皇帝身边的人呢，打扮成那样，咱们也得学呀。这一时就流行起来，成为当地的时尚。这可真是意外呀。这张俊呢，后来于熹宗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拜相。赵宗大顺二年，也就是公元891年免相，在位是五年。张俊治世后，也就是被罢官以后啊，退隐在长水县的别墅。不过呢，他雄心不已，仍然关心朝政得失。朱全忠，也就是朱温，挟持昭宗到洛阳以后，张俊料到唐朝大势已去，于是感叹道：“大势去矣。”这时候，王师范在青州起兵，想请张俊为谋士，结果被朱温事先知道了。这朱温知道张俊是个人才呀，据张勾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权意图之，乃令牙将杨林率剑卒50人，有如劫道，围其树而杀之。哎，想个办法将这张俊杀害了。这时候的西川节度使是谁呢？就是那个靠鸡马球第一而迎来官职的那个陈敬轩，也就是宦官田令孜的亲弟弟。这陈敬轩出身低微呀，最早是靠卖麦饼为生，哎，卖大饼的。这田令孜发迹以后啊，这陈敬轩靠着哥哥的裙带关系混入了左神策军中。后来啊，在田令孜的暗中帮助下，没有任何军功的陈敬轩是通过打马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哎，这真是怪事啊。因为在此之前，这陈敬轩是不明一文，默默无闻呢。哎，就在他的任命下达以后，这蜀中的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轩是谁。哎，这是谁呀？竟然有青城无名的妖人到成都冒充他，且很长时间没有被人识破，成为当地的一大奇闻。哎，有人敢冒他的官儿啊，而且没被人识破。哎呀，真是不可设想啊。要说这西川的前任节度使啊，是崔安前。哎，这崔安前可是个人才，在他的治下那是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说这当初崔安前新官上任的时候，蜀中是盗贼横行啊。而崔安前道官上任后却不追捕盗贼。哎，有人感到奇怪了，说你这是为什么呀？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崔安前解释说，追捕盗贼势必动用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无功。哎，他自己有招。什么招啊？他命人在闹市张榜，哎，贴出一张告示，说呀，有能告发并捕获一个盗贼者，赏钱500名。本来是盗贼的，只要告发同伙，便可以免罪，且一样领赏。哎，说你们谁呀，抓到一个盗贼啊，就给你们赏钱。如果你也是盗贼，你只要告发你的同伙，哎，也一样免罪，而且还给钱。这告示贴出以后不久啊，有个盗贼就揭发了同伙，可见这钱呐、啊、是真管用啊。这节度使崔安前立即给揭发人赏钱，同时当众将被逮捕的盗贼处死。这结果呀、啊、大家伙谁都没想到。这以后啊，盗贼之间是互相猜疑不已呀、啊。哎，你能不能告发我呀？我能不能告发你呀？那是有赏钱在呀。
哎，结果没办法，这盗贼是互相。

让猜疑不得不都逃离了四川。这崔安前不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上任头疼的盗贼问题。哎，那是真有智慧呀！这十分可惜的是，崔安前费尽心力治理好的局面，很快就被他的后任陈敬轩给破坏了。这陈敬轩到任以后啊，是搜刮至极了，还搞了一个新名堂，就是让一些亲信呢当所谓的巡视人，派这些个巡视人呢到各乡各镇是榨取财物。你四川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对陈敬轩和巡视人是痛恨不已呀。说这有一次啊，有两个巡视人到了资阳镇，哎，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要，转了一圈就离开了。这一向狮子大开口的巡视人突然不索要钱财了，这绝对是件奇怪的事啊。这资阳镇的将领谢洪让是越想越不明白呀，哎，而且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弃官不做，逃进了深山。这吓得这捕盗使杨谦是诡计多端呐、啊，想借机立功啊，便游说谢洪让出山自首，保证他无事。哎，说你出来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谢洪让还就相信了杨谦的话，结果出山以后啊，杨谦立即将谢洪让捆送节度使府，还编了一番谎话，说他杨谦是如何英勇奋战，好不容易才擒获了谢洪让。这陈敬轩呢，就是个昏官啊，也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下令用残酷的刑法折磨谢洪让，而且将他钉在了城西长达14天，还用滚烫的油泼在谢洪让的身上，那是极其残忍。谢洪让被折磨致死以后，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反而引出了一桩更大的事变。当时的琼州衙官叫千能的，因为小事误了期限，害怕被陈敬轩杖责，干脆是弃官逃跑了。当他听说谢洪让的事以后啊，是义愤填膺，是大骂杨谦呐、啊，决定集众起义，响应者是达万人之多。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干脆反了吧。这陈敬轩派牙将杨行谦率5000官兵平乱，结果官军大败。因为这陈敬轩呢是喜怒无常，这杨行谦担心无功获罪，便将普通的老百姓抓起来，谎称是千能一党。这陈敬轩是不问青红皂白呀，将这些无辜的人全部都杀掉了。义军的声势是越来越大，陈敬轩不得不动用了劲旅，改派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镇压义军，剿抚奸尸。千能最终失败，被俘后惨遭杀害。这之后又有韩秀生、屈行从起兵，都是因为陈敬轩的恶毒统治所致。要说此人还是反复无常，西川节度押牙高仁厚是平乱有功，却遭到陈敬轩的猜忌，莫名被杀。话说西宗逃到兴元以后，陈敬轩听到消息是马上派兵迎接，因为这个所谓的功劳，他又是加官进爵，被封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哎，这官儿那就是大了。不久啊，又被升官，进兼中书令，封颍川郡王，还被赐予赐铁券，可以。

0: 饶恕他十次不死。这皇朝大乱以后，更被封为颍川王，检校太师，是权势日盛。要说这陈敬轩官位如此显赫，深受熹宗的信任，自然都是因为他的兄长田令孜的关系。熹宗逃到成都以后，田令孜因为保驾之功，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因为逃离长安的时候，随从基本上都是宦官。到了成都，熹宗仍然是日夕专与宦官同处，议论天下大事。从此，宦官就围在了皇帝的身边，是势力越来越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宦官田令孜因为保驾有功，这被熹宗啊是加官进爵呀。从此以后，宦官就围在了皇帝的身边，而且熹宗称呼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可见他对田令孜的信任。这位阿父田令孜是依旧善政啊，他大肆地犒赏从驾的诸军，却不给本土属金的黄头军，就是你黄头军呐、啊，干得再好，哎，功劳也没有你的。这黄头军呐、啊，为此是大为不满，是多有怨气。说有一次啊，田令孜设宴，用金杯行酒赏赐。这诸将都接受了，唯独西川的黄头军使郭琦不受赐，哎，我就不给你喝。这郭琦站起来当众批评了田令孜是赏赐不公啊。于是田令孜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酒给郭琦。这郭琦也是个明白人呢、啊、知道这酒中有毒啊，不得已呀、啊，只好将毒酒饮下。这郭琦回到家中以后，杀死了一个女仆，靠吸吮她的血来解毒，吐出的黑汁有好几升呢。可见这田令孜是多么的狠毒啊！没办法，你逼着我反，我不得不反。在这之后，郭琦是率黄头军作乱，焚烧和抢劫成都的房市，使成都一片混乱的。这田令孜的亲弟弟陈敬轩率军队前来围攻，郭琦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哎，当时部下是大多溃散，只有军府听吏一人跟从。哎，这个人很是忠心呢、啊。郭琦于是对听吏说，你追随我始终如一，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呀、啊、可以拿我的官印和佩剑去向陈敬轩报告，就说郭琦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来此报功。这陈敬轩为了安定人心，必定会相信你的话，就会将我的剑和印悬在成都的街市上，张榜以安。

亲信宦官在一起是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说这天下不是你宦官的天下，说你这皇帝啊，也不是光给宦官当官的天子啊。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这北司啊，就是指宦官，南司啊，就是指朝臣。那意思是说呀，这宦官呐，这话呀也不可都信啊，这朝廷的重臣的话呀也不可不信啊。这孟昭图是冒死上书，是希望皇帝啊能罢黜宦官，信用朝臣。然而十分可惜的是，言路被堵塞，这封奏书啊没有送到熹宗的手中，直接就被田令孜扣押了。这田令孜一看，哈，这可了不得呀，于是假传熹宗的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当这位孟昭图前往嘉州赴任的时候，田令孜则秘密派人在半路上将他装入麻袋，啊，将他弄死了。知道和听说这件事的官员为之义愤填膺啊，但是啊，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揭发田令孜，即史书上说的“闻者气色而莫敢言”，谁也不敢说话呀。而皇朝攻占长安以后，宦官曹知榷召集壮士据守嵯峨山，多次夜入京城袭击皇朝军营。这熹宗听说以后是十分赞赏这位曹知榷的胆略，下至嘉奖，提升他为内常侍。这样啊，这位曹知榷就成了内侍省的副长官，可以与田令孜是平起平坐了。敢跟我平起平坐，这可了不得了。田令孜非常的不高兴，竟然伪造熹宗的诏书，派分守节度使王行于西杀曹知榷的壮士营。从这个时候起，熹宗开始看穿了田令孜，哎，也有点不敢得罪他了。只是皇帝身边的神策兵啊，都是田令孜的心腹啊，熹宗对此那也是无可奈何呀。于是这田令孜是日益骄横，竟然公开禁制天子，不得有所阻断。哎，你说话不行，我说话才算数。这昔日的阿父已经成了可怕的对手了。熹宗患其专，食于左右而流涕。什么意思？哎，这田令孜啊是专权日甚，皇帝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啊。要说当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也真够窝囊的。光启元年，也就是公元885年，皇朝失败，熹宗终于回到了京师。这时候的长安城已经破败不堪，荆棘满城，是胡兔纵横。熹宗面对这样的情形，真是百感交集。然而啊，还有更令他郁闷的事儿啊，在后头。这田令孜啊，认为这胜利啊，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肆意妄为啊。熹宗已经无法自主地发布号令了。而对于这种情形，熹宗除了流泪不止以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想。这田令孜开始了掌管朝政，登上了唐朝廷的政治舞台。不过啊，因为熹宗年龄小，生性贪玩，生活与政事依赖于田令孜的安排，故而称他为阿父。在中国的历史上，儿皇帝即位，朝政大多要落入权臣或宦官之手，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呐。说在汉朝

霍光辅佐昭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个皇帝8岁就即位了。这也充分说明啊，为什么权臣或宦官在立皇帝的时候经常有意识地选择年纪幼小的嗣位者。比如汉朝的王莽立子婴为帝，那就是一个明证，因为这子婴任皇帝的时候才2岁。哎，什么也不懂啊，还尿裤子呢。要说这熙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2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逃离长安到成都的时期，这位熙宗是不理政事，专心玩耍。而这位田令孜一方面极力奉承皇帝，一方面把持朝政。这时候二人并不冲突，所以相处非常融洽。熙宗因为对田令孜的依赖，尊称其为上父。而到了成都以后就不然了。熙宗在山河破碎的惊醒下，开始有心处理朝政，而田令孜依旧将皇帝视为掌中玩物，甚至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从而导致熙宗对他的不满。另外一点还需要提到的就是宦官对兵权的掌控。安史之乱以后，玄宗不再信任大将，认为身边的宦官反而更可靠。为了防止大将起异心，他开了宦官监军的先例。当时啊，宦官的权力甚至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而德宗啊，因为对泾原兵变的后怕，干脆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这禁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都是宦官，这都是神策军中的实权人物。这样，正如《新唐书》所言，正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哎，就是在鼓掌之间啊，这朝廷就归了宦官管理了。这宦官的权力是进一步加重，甚至可以把皇帝掌控在鼓掌之间，生杀废立由之啊。这回到长安以后，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分立左右两神策军，总数在10万人以上。可以说他此时的实力不亚于任何一个藩镇。当时啊，因为长安聚集了大批的唐军，养这么多军队，那钱是最必须的，否则很容易起兵变。这田令孜感到财力不支，便想控制河东峡境内的安邑、谢县两池的榷盐专利。两池的榷盐专利油水是相当的丰厚，最早这两块大肥肉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的时候，唐朝把它交给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管，并由王重荣每年向中央朝廷献盐3000车，以供国用。为了捞到这两块肥肉，田令孜先派义子邝佑到河中，想说服王重荣主动交出两池。然而这邝佑到了河中以后，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态度相当的傲慢。王重荣身为坐镇一方的节度使，是很下不来台，自然对邝佑也是很不客气。这位邝佑回到长安以后，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于是田令孜奏请唐熙宗收2池盐粒归中央，专门用来善军，并由他自己兼2池

0: 却延时。为了打击王重荣，田令孜还调王重荣改任泰宁节度使。然而，这个王重荣也不是个平庸货色，自然不甘心被一个太监牵着鼻子走，于是联络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一起起兵声讨田令孜。 这田令孜自恃手下有一支神策军人马，不甘示弱，也联系分宁节度使朱梅、凤翔节度使李昌福来对抗李克用、王重荣。双方在沙苑大打了一场以后，神策军朱梅、李昌福大败。 神策军溃败回长安以后，开始作乱抢劫，并四处放火。田令孜干脆带着熙宗再度出逃长安，到了凤翔。这朱镇节度使是一齐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其实啊，这个时候熙宗完全在田令孜的掌握中，哪有能力杀田令孜啊？ 这田令孜见犯了众怒，打算逃往兴元。熙宗不愿意再走，田令孜便派兵挟持皇帝而行。朱梅、李昌福也不愿意受田令孜的利用，反而联合李克用、王重荣一起反对田令孜。这田令孜到了兴元以后，自知不为藩镇所容。 便自认为西川监军时，推说有病到成都求医，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去了。田令孜走了以后，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大宦官，叫杨复恭。这杨复恭在镇压皇朝起义军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一直遭到压制。
1: 当田令孜为众人所痛恶时，熙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兼任左神策中尉、官军荣使。这样，唐朝廷的权力就由田令孜转移到了杨复恭的手里。在这场大混乱中，分宁节度使朱梅又扮演了一个急急吼的角色。他为了控制天子。
0: 私立襄王李运为皇帝，同时尊熙宗为太上皇。朱梅挟天子以令诸侯，自认为宰相，以号令藩镇。但是啊，襄王李运虽然也是姓李，却是远房的宗室，没有太大的号召力。朱梅的兵力又很有限。
1: 当众多的节度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很快就失败了。田令孜走了以后，熙宗派遣使者笼络王重荣。王重荣接受了熙宗的诏令，并与李克用联合起来讨伐朱梅。朱梅忙于应付外敌的时候，突然被部将王行于所杀。
0: 长安因此大乱，襄王李运投奔河中，被王重荣所杀。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的三月，熙宗由兴元反至凤翔，因长安破坏严重，工事未完，便暂时留在了凤翔。就在文德元年（公元 888年的二月，熙宗突然病重，他便从凤翔回到长安，希望能死在长安。三月，熙宗病危，大宦官杨复恭请立熙宗帝寿王李杰，熙宗下诏立寿王李杰为太帝，监军国事。熙宗旋即病死，年仅 27岁，寿王李杰即皇帝位，改名李敏，是为唐昭宗。 昭宗与杨富公的关系简直有点像熹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田令孜啊，在成都依靠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轩。当时啊，田令孜有个义子叫王建，时任毕州刺史。这王建是野心勃勃，在四川大肆抢占地盘，搞出不少动静。田令孜自视为王建的养父，派人去召王建。王建来见田令孜的时候，陈敬轩害怕王建暗使阴计，于是派兵阻截，双方于是开战，打的是不可开交。这个时候，唐朝廷派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不肯让出西川节度使的位子，唐朝廷派韦昭度讨伐陈敬轩，三年无功，因粮运不济，决定息兵罢战。一直坐山观虎斗的王建，等到韦昭度走了，便以唐朝廷之命继续奋力进攻成都城中的陈敬轩。此时的成都是粮食匮乏，饿殍狼藉，弃儿满路，强弱相邻，是惨不忍睹啊。王建是急迫攻城，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是绵延50里。城中官吏百姓是处境窘迫，不少人不愿意为陈敬轩送死，谋划出城投降。这陈敬轩想扭转危局，但每次派人出来都被人打了回来。陈敬轩是走投无路啊，让田令孜携带西川的官印符节到王建的军营，是主动求和。哎，让爹啊向儿子来求情来了。到了这个时候，王建也不管什么父子情分了，将田令孜囚禁起来，随即进军成都，杀了陈敬轩。这王建倒没有直接杀死田令孜，大概是怕杀父不祥，只下令将田令孜囚禁。于是不可一世的大宦官田令孜最终饿死在义子的手中。至此啊，田令孜和熹宗这一对曾经以父子相称呼的君臣，终于又在皇权下见面了。无论如何，在熹宗短短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叫刘山河，是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故事。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们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这项工程汇集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京、津、冀、豫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亿多。北京有70%的人喝上了南水，天津更是100%的使用上了南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长1432公里的设计渠段，其中重中之重、堪称咽喉的就是川黄工程。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川黄不通，千里无功。2020年夏天，我回国就业，工作单位就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川黄管理处。
1: 广播连续剧《一泓清水北上》。
2: 工程巡查三组报告，一切正常。
3: 刘山河，
0: 哎，
3: 欢迎你到我们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川黄管理处工作。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0: 好的，总局主任，您手里我的档案上记载得很详细啊。
3: 哦，这样啊。啊，那好吧，你稍等一下啊。喂，林峰啊，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啊，我呢，北京人，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对于咱们
3: 啊，你先坐，先坐，我要处理一个文件啊。
0: 哦，
2: 入水口2号点位，水质检测正常。
3: 啊，请进。
4: 主任，您找我呀？
3: 林峰啊，
4: 哎，
3: 这位是咱们管理处新来的员工，叫刘山河。
4: 哦，
3: 这几个月呀，你带带他。
4: 好嘞。你好，我叫林峰，以后就叫我峰姐吧。
0: 峰姐好，我叫刘山河，以后您就叫我小刘就行。
4: 没问题，小刘
0: 啊，
4: 那咱们走吧。
0: 走
4: 啊。
0: 哎，宋宇主任，这就完事了。
3: 哎，你好你好。
0: 我
3: 是川黄管理处的宋宇。对对对，请问你们参观团一共多少人呢？
4: 小刘
0: 啊，
4: 咱们走吧。
3: 好的好的，
4: 跟我去渠道巡查。
3: 好的，
0: 渠道巡查。凤姐，宋主任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4: 稍等啊，工程巡查一组报告，在渠体靠近水面30公分处，发现一处混凝土隐裂，坐标 N91389，目测有2公分，已经拍照留档，请工程部派人核查检修。
2: 工程部明白，马上出发。
0: 哎，凤姐，您说，他怎么就把我发配到工程巡查了呢？我不是对您的工作有偏见啊，我就是觉得宋主任他对我有意见。
4: 小刘，稍等啊。
0: 嗯，
4: 我看看坡上面那个小洞口是怎么回事。
0: 哎，凤姐，哎，凤姐等会儿，我可是在国外拿的自动化管理硕士学位啊，国外也有好几家大公司给我发了 offer， 但是我选择回国工作，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都用在咱们自己国家身上。您说我有错吗？
4: 哎呦，还真是个老鼠洞。哎，你看这周边的新土应该是昨天夜里新打出来的，快把工具包递给我。
0: 哦，好，凤姐。哎，
4: 好。
0: 凤姐，您说咱们宋宇主任是不是在故意刁难我？
4: 小刘，我家以前呢就在西川渠首，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口水库边上。因为我们家在176米的蓄水线以下，就整体搬迁了出来，全家都搬到了离这儿不远的荥阳高村乡里山村。
0: 哦，那您就算是守着家门口工作了，多幸福啊。
4: 我们林家在西川可是住了上百年了， 对了，宋宇宋主任的老家也是西川的。小刘啊，你知不知道，当年为了修建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俺们那一带有十几万老乡彻底告别了故乡。
0: 我家在北京，可是我为了事业选择来南水北调工作，也算是背井离乡了呀。
4: 小刘，咱们工程巡查的主要工作呢，就是用肉眼及辅助工具观察影响渠道最细小的安全隐患，比如说老鼠洞、混凝土裂缝、错台、外坡阴湿等等。
0: 哦，
4: 小刘，我告诉你啊，咱们川黄工程所在的地方呢叫做孤柏渡，据说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柏树下面，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在那儿避过雨，楚河汉界就在咱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哦，还有啊，你看见黄河北岸咱们川黄隧洞出水口的竖井了吗？那就是焦作温县陈家沟附近。
0: 陈家沟，陈氏太极拳。
4: 对喽。
0: 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太极宗师叫
4: 小刘。速度得稍微快点。
0: 哎，好嘞。
4: 好，咱们巡视的时间和路线都是严格管理的。哎，
0: 凤姐，我知道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自动信息化管理如今在国际同类别水利工程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4: 那当然了，
0: 这个也是我坚持到这里来工作的原因，工作对口更能发挥我的特长啊。可是这个巡查，哎，凤姐，我不是瞧不上您这个工作啊。
4: 你呀，快走吧。
0: 哎，凤姐，凤姐，凤姐，我相信是金子总有发光的那一天。
3: 怎么样，这台水下机器人还能工作吗？
5: 哎，我看悬了，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我们检查过了，机械电路板都没事儿。
3: 联系厂家了吗？
6: 联系过了，他们说最快得一周后才能派人过来维修。
3: 开什么玩笑，咱们每周要做三次水下安全隐患排查，他们下周才能过来修，那咱们这周怎么办呀？哎，这样，能不能再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人家多说些好话啊，拜托他们一下。哎
6: 呀，刚打过了，他们说人手不够，现在过不来。哎呀，
0: 凤姐，我告诉你啊，
3: 这样啊，
0: 这根本不是什么大
3: 毛病，告诉厂家，
0: 我就能修好的。
3: 先给咱们调一部备用机。
4: 真的假的？
3: 工作可耽误不起啊。
4: 主任。
3: 啊。
4: 主任。
3: 啊。
4: 能让小刘试试吗？
0: 哎，凤姐，您干嘛呀？
4: 哎，你。
3: 刘山河，你会修这个水下机器人？
0: 不不不不，宋主任，您误会了，我哪会修这水下机器人啊？我比较擅长的是发现老鼠洞啊、混凝土裂缝、鸟窝、错台、外坡阴湿。
4: 小刘，不许这样说怪话。
0: 凤姐，您别生气啊，我不是说怪话。打我入职报到那天起，这83天以来，我每天跟着您做工程巡查，确确实实是熟练地掌握了发现老鼠洞、混凝土裂缝、鸟窝错台、外坡阴湿的新技能啊。
3: 行了，废话少说，刘山河，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修这台水下机器人？能，你就往前站；不能，就安安静静地一边听着。
4: 主任，我相信小刘的实力。
0: 凤姐，您是了解我的啊，不是我吹牛。这个型号的水下机器人，我在国内上本科的时候就拆卸过它，因为它的发明团队就是我们学校的科研小组。
3: 好，刘山河，我问你，你需要几天能修好它？
0: 我一个人的话，3天。
3: 这样，我给你2天的时间，再给你配工程部的2个人，所需配件和相应的工具物资，按你的要求，随时调配。
0: 嗯，行吧。一个30平方米的工作间，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检测电脑，一台小型辅助吊装设备，整套电动维修工具，还有3个人48小时的充足饮食供应。啊，还有，我喝咖啡，谢谢。

0: 中县一共有几十台不同型号的水下机器人，就没听说过哪个管理处能自己维修好它的。
1: 周公，刘山河只用了不到45个小时的时间就彻底修好了这台水下机器人，我已经做过现场测试了，一切技能恢复正常。
0: 这个刘山河，哦，你接着说。
1: 不仅如此啊，刘山河跟我说他有把握提升这台水下机器人的直接修复功能。
0: 直接修复功能？嗯，您快说说看，他是个什么思路啊？
1: 就是通过岸上操作人员的指令，赋予水下机器人直接操作修复水下缺陷的本领。
0: 嗯，我要好好想一想。这样吧，我明天要参加中国工程院的2个会议，后天我争取后天抽出2天时间去你们那儿一趟。哎呀，好久没有回川皇了。
1: 真的呀？太好了，老师，我们全体人员列队欢迎您故地重游。
2: 修好了那台水下机器人，我倒头便睡。朦朦胧胧中，我依稀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变成了一条丹江口水库里的大鱼，顺着清澈的长江水，我从曲首游过了南阳，游过了郑州，穿过了黄河，邂逅了焦作，一路北上，最后来到了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轻轻一跃，我跳出了水面，看到了不远处夕阳正穿过17眼桥孔，把美丽的金色倒影映在了水面上。
1: 怎么样，还没睡醒呢？
3: 没呢，早上我巡查前打了一份早餐放在他桌子上，那不已经吃完了。哦，这一觉睡的得有一天一夜了。主任啊，可把小刘给累惨了。
4: 哎，干嘛了？哎哎，
1: 醒了
3: 说梦话呢。
1: 哎，连芳啊，周公明天要回来，等刘山河醒了以后啊，马上让他去我办公室一趟啊。
3: 周公要回来了？
1: 对，
3: 太好了，好几年没见过他了。上次见他还是他陪同国外专家来参观的时候吧。
1: 对对对。哎，小点声。
3: 哦，好嘞好嘞，
1: 先这么着啊。哎，小张，你们几个受苦了啊。
5: 可不是吗？
6: 这家伙呼噜打的是惊天动地啊。
7: 主任你放心吧，自打小刘住进来以后啊，我们这晚上都带着耳塞睡觉呢。
3: 小张，看着点小刘，我得去巡查了。
7: 你们俩就放心吧，
8: 我们保证啊，他就算梦游也跑不出去。

0: 喂，孙总您好。对对对，周公马上就到我们这儿了。您知道他的，一向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今天也是直接打电话给我爱人，让我爱人去高铁站接的他。是，是是是，好嘞，我一定转告啊。哎，再见，孙总。请进。
1: 宋主任，您找我？
0: 哎。 小刘，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怎么样，睡过来了吧？
1: 啊，没问题。
0: 哎，我听说你乒乓球打得不错，怎么着，要不要 PK
1: 一把？主任，您这是要以球会友呢，还是要搞乒乓外交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横拍直拍，走。
0: 11-7，我赢了。好，休息一下，咱们再来。
1: 主任，4-0了，您这球打的可有点臭啊！
0: 我让着你呢，你没看出来啊？啊？哎，对了，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2: 你是不是一直对我把你派去做工程巡查，又很大的怨言呀？哼，是，这个我不否认。
0: 好，那行，今天呀，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件事儿啊。新入职的员工一定要做工程巡查，或者安全巡查工作，不低于3个月。这个呢，是我提出来的想法。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在咱们管理处实行，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应该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让专业的人。

0: 人去做不专业的事儿，宋主任，这个有悖常理吧？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2003年12月31日全面开工，到2014年12月12日全面通水，经历了11年的建设期。然和，你想过吗？ 国家为什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南水北调这个世纪工程？这个我知道，因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是当年毛主席视察黄河时说的话。
1: 嗯，不错，你还知道这个，值得表扬啊！
0: 可是这跟我入职必须做工程巡查有关系吗？ 我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历了11年的建设期，那么随之而来的运营维护期呢？我相信这个数字不是你我所能预判的，也许是几百年，也许是上千年，也许会和长城一样，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永久图腾。主任。 我好像明白了。我一直认为，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我们国家献给人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主任，你比喻得真好。所以啊，我是想让每一位刚入职的员工，通过近距离现场观察和维护水渠的工作方式，跟我们守护着的一泓清水，产生一种 心理上的亲近感，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付出和奉献。付出，奉献。嗯，主任，我明白了。主任，主任，
1: 哎。
2: 周公您坐。哎，好，好，好。哎，刘洋啊，你告诉我，宋宇最近有没有欺负你啊？只管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笑>
3: 有您坐靠山，给宋宇他两个胆子也不敢欺负我呀。<笑>周公您喝水。
2: 哎，好，好，好。老师，来了。哎，宋宇啊，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刘山河吧？哎，你好啊，小伙子。
4: 周院士您好，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参与过2次您主导的学术研讨会，一次是2015年在杭州，一次是2017年在西安。
2: 哦，哦，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你是蓝江，小蓝的研究生，怪不得你能修这台水下机器人呢。
1: 这本来就是当年小兰他们的科研室搞出来的成果。
3: 对对对，周院士，您记性真好。我是蓝教授的弟子。
2: 好，好，好，好了，寒暄过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啊，
1: 那周老师，我就先回了。
3: 嗯，
1: 您需要我接的时候尽管打电话来。
3: 好。
1: 小刘你好啊。
3: 有时间跟老宋回家玩啊。你嫂子。 刘洋，
4: 哦哦哟，哎呀，谢谢嫂子，谢谢。
3: 你们俩，我先回去了啊。哎，那个宋宇，
4: 哎，
3: 我把你的换洗衣服放到办公室了。
4: 哎，好，好，好，我送你出去啊。正好啊，让老师跟小刘好好聊聊。老师，刚才我们领导打电话来询问您的工作安排，是不是有可能见上一面呀？
2: 哎呀，你就替我谢谢领导，就说这次我的日程安排的很紧，就不跟他们见面了。
3: 哦。
4: 好，嗯，
3: 周老师，小刘，再见啊！
4: 哎，再见，再见，
3: 嫂子，再见。好了，年轻人，我是专门为了那台水下机器人来的。我告诉你，这台水下机器人从研发开始，我就深度介入了。你讲讲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哦，周院士，您是我导师的老师，按说。 我不敢在您面前卖弄这些。
4: 哎呀，行了，虚头巴脑的，咱们就省省吧。说重点。
3: 哎，那行，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4: 嗯，
1: 其实这个型号的水下机器人，我在读蓝老师的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我就很疑惑，那就是这台水下机器人为什么没有直接进行水下修复洞体的功能呢？
2: 当时啊，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水下修复材料。当然，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问题了。还有就是编程很复杂，涉及到了不少海外的专利，使用起来代价太大，所以就放弃了。
1: 对，周院士，您说的这些都对，可那毕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2: 你接着说。
1: 有可能的话啊，周院士，我想当面给您演示一下。
2: 好啊。
3: 聊得怎么样了？
2: 你来得正好啊，走，咱们马上去隧洞试验场。

0: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我叫刘山河，是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故事。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们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这项工程汇集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京、津、冀、豫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亿多。北京有70%的人喝上了南水，天津更是100%的使用上了南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长1432公里的设计渠段，其中重中之重、堪称咽喉的就是川黄工程。长江和黄河这两条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川黄不通，千里无功。2020年夏天，我回国就业，工作单位就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川黄管理处。
1: 广播连续剧《一泓清水北上》，
2: 小刘，这条10米长的试验隧洞，就是咱们当年建设川黄隧洞时，为了模拟隧洞的工况，同时搭建的1:1仿真试验洞，和黄河下的川黄隧洞一模一样的结构和材料，里面的检测点位、间距，也跟川黄隧洞里完全一致，并且呀，还设置了水压控制系统，可以模拟川黄隧洞的多级的过水量。

0: 哦，是这样啊，主任。嗯，周院士，我已经把这台水下机器人进行了改装，目前使用的操作程序也是我根据原有的操作程序进行了升级。您请看，打开水底照明装置。哎呀，
1: 你居然强化了照明设施，不错不错，观察的比以前更加清楚了。以平方厘米为单位。
0: 进行工程安全检测以及压力测试。你加装了几条机械臂？
1: 两条。左机械臂以测试为主，兼顾按压磨平功能，有清扫、按压、刮平的一系列动作；右机械臂以实施修复为主，可以辅以方向调整的功能，具有拿起、握紧、灌注一系列动作。修复材料就是从负责修复的那条机械臂上传送进去的。
0: 那么。
1: 从发现渗漏隐患到彻底修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我们都是科研人员，怎么能这么随意呢？关键数据你还没有掌握，怎么就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科研结果？周院士，您听我解释。第一。 我没有在这个试验隧洞操作过，所以无法给您这个水下机器人在水下工作的具体数据。第二，时间太紧张，修复了这台水下机器人以后，我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改装时间。还有，就是这款水下快速凝固修补材料，我以前没有亲自测试过，所以，请您原谅。
2: 老师啊，这个怪我，这款水下修复材料，我们已经有过使用的经验。 但是是在潜水员的操作下完成的，还有就是，我还没有确认小刘能不能实现机器人水下修复的技术，所以请您原谅小刘，这都是我的不严谨，都怪我。
1: 好，请继续操作。

0: 水底洞体发现定位裂缝位置，长度1.5公分，开始实施修补动作。
1: 看，你们快看，不错，左机械臂这个水下清扫机面的动作很流畅，机面上的附着物都清扫干净了，这样能更好地让修复材料和机面粘接。不错，很不错，只是修补材料灌注了，右机械臂准备提起修复材料。好，抓紧，稳一点，灌注材料要迅速果断，争取一次够量。好，好，稳住，换左机械臂，按压，压力控制一下，挂平，动作再平滑一点。好，好，漂亮。
2: 5分27秒。
1: 小刘啊，这两个机械臂居然能交替完成机器人定位后的清扫、灌注、压实和刮平一系列标准工序。小刘，你这个程序设计的很有特点嘛。
0: 周院士，不怕您笑话，这个灵感还是来自于我自己设计组装的一台机甲格斗机器人。哦，并且我还研究了工程防渗的施工工序，灵活的机器人机械臂加标准的施工工序，才能达到工程修复的规范要求。
1: 修复测试的数据情况报一下。
0: 渗漏完全修复，耐水压力正常。
1: 1.5公分的微小裂缝，5分27秒。5分27秒。好，干得漂亮。宋宇，通知管理处的所有人，晚上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
2: 我们给您接风。
1: 哎，为小刘庆祝。我相信小刘改装过的这台水下机器人有可能会大大提高我们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下检修能力。

0: 好，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听我说，今天呢，食堂还是老标准，四个菜。这桌子上其他的好吃的呢，都是周公出钱让我去镇里面买给大家的。按规定，咱们不能喝酒，这样，每个人面前都有饮料和矿泉水。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举杯，以茶代酒。
1: 热烈欢迎周公，重回咱们川皇管理处。好，哎，身体健康啊！周公，常回来看看啊！
2: 谢谢周公，请我们吃饭。对呀，周公想死我们了。
3: 对呀，想死我们了。来来来，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哎呀，
2: 周先生啊，您在这里的威望很高啊。
3: 哎呀，我在这里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人这一辈子一共能有多少个5年呢？小刘，嗯，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2: 您说的是
3: 宋宇，你非常像十几年前的宋宇，
2: 是吗？
3: 我记得很清楚，宋宇是在2005年9月。 来川皇工程报道的，那会儿川皇工程正式开工，他大学刚刚毕业，我带着他，还有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好多施工单位一起连续奋战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迎来了盾构机开始掘进的日子。你知道吗？那会儿我们国家还不会生产盾构机。 我们川皇工程使用的这2台盾构机啊，全是从国外进口的，价值惊人呐！而且，负责盾构机维护的外国专家都非常自负，根本听不进去我们这边科研人员和施工单位的意见。就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局面，愣是被一个人给打破了。谁呀？
5: 快闯啊！有水，有闸了！哎，
0: 别慌，下面出什么事了？盾构机上方的空气漏水了，速度特别快。
6: 调动室，我是宋宇，我正在从竖井悬梯往下赶往现场，里面的工人正在逃生，请指示。
5: 小宋，本处现场情况，抢险队员正在赶过来。
0: 明白，明白。哎，大家不要惊慌。
5: 我是宋宇，下面的同志先不要往上挤了，大家把路让开，让我们先过去。抢险队员马上就到，大家别惊慌啊！
7: 宋工，盾构机卡住了，大股的水和泥沙从盾构机上面的土底往外喷呢。
5: 这竖井这么深，万一出了事儿，根本跑不及呀！
0: 大家听我说，竖井有应急排水措施，抢险队马上携带抽水设备到位。目前我们的盾构机很危险。
5: 万一被水浸泡了，或者被泥沙淹没了，那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8: 大家都往里靠点，给抢险人员让通道。
5: 对对对，谢谢啊，谢谢大家。
9: 宋工，这边，这边，你过来。小夏，我拽着你点。哎，你看，这出水点就在上面。
5: 调动室，调动室，我已经赶到盾构机驾驶舱出水点，位于刀头上方，大约1米处，有2处，一处流水，一处流沙。
8: 速度非常快，这会儿啊，盾构机的车轮已经被淹一半了，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
10: 马上捂住出水点，给抢险人员争取时间。
5: 明白。
8: 宋工，咱们也跑吧，万一刀头整体被水和沙子冲垮，咱们就是想跑也来不及了。
11: 是啊，
10: 这样
11: 对，要不然真来不及了。
10: 跑吧，
8: 把你的工装脱给我。
5: 我们几个帮了一把，想住口，我要爬上去。
8: 别冲动了，
5: 兄弟们，这里是黄河这段流域100公里内最适合穿越隧洞的位置。万一我们的隧洞和竖井被沙子淹没了，我们这么多人，估计前2年的施工会白白浪费掉。还有这台盾构机，万一被水和沙子泡坏了，那可是上亿元呐！
8: 是啊，对呀，
5: 那命就得要啊！
8: 命
5: 啊！
8: 命啊！
5: 还有，你听我说，几十名专家，投入10余年的精力，开展了。

0: 前线技术论证工作，那就都白做了。国家这个损失，那可无法估量啊！同志们，好了，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你们几个有没有共产党员？我是，我是，我是共产党员，
1: 我也是，
2: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好，大家跟我上，用你们的肩膀和双手把我送到出水点那儿去。
3: 好，好，上，
4: 行。
0: 小宋，小宋，您的维持状怎么样？前线队员开始竖起排水作业，自带抽水机，正在开足马力往地面排水。重降机同时往渗水处灌注水凝固凝剂。老师，倒盘上方的出水口堵住了。
5: 同志们，经我方技术人员核实，此次透水事故是由于盾构机的刀盘止水钢环上有两颗螺栓顶不住黄河河底泥沙的巨大压力导致崩断。对此，外方技术人员认可，并已经拍照录像向总部做了汇报。现在的问题是，
6: 他们对此次下井检修和重启盾构机提出了一个30万美金的费用，大家怎么看呢？这么高，这么高，老师，为什么费用会这么高啊？
7: 对
6: 啊，那我说两句。哎呀，因为国外的核心维修技术，咱们没有掌握呀。他们的维修工费非常高，他们的费用是从每一个人一出家门就开始计算的。
8: 直到修完坐飞机回到家中以后才算完成。周公，工期这么紧张，咱们怕是耽搁不起呀。
9: 对呀，就是，没办法，
8: 太高了。我考虑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咱们这次的盾构机掘进任务长达数年，黄河这一带的地下地形如此复杂，有沙层，有粘土层，有鹅卵石层，有古土壤土层，还有各种各样的结晶体。
10: 施工期间必然需要很多次更换刀头的作业，难道我们每次都能掏出那么多钱来吗？
11: 就是，
10: 咱们使用的盾构机，前面是一个直径9.03米的一个大刀盘，盘里面160多把各种各样的刀具，在施工过程中，正常损耗的情况下，每一把刀具都有可能面临更换作业。我大致算了一下， 可能付出的维护费用会达到购买这台盾构机总价的几倍，这么高啊！这也太……就是，不能这么干。
12: 可是现在换也来不及了呀，
5: 怎么办？怎么办呢？这是攻击在这儿。好了，大家说的我都听到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十分清楚南水北调这个项目。 对于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的重大意义，咱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内第一条穿越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不同于铁路、公路隧洞，川黄隧洞是在黄河的河床地下再建一条输送长江水的人工暗河，各种受力状况、各种防渗手段、各种河床等自然变化 都会影响到川黄隧洞的建设和正常运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随着国家的发展，未来不仅仅是黄河，还有长江，甚至海底会有越来越多的隧洞要穿越。难道核心技术都要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吗？难道我们自己不能攻克吗？大国重器的时代马上来临，我们不能总被卡脖子。 下面，我建议不要再浪费时间分析问题的利弊了，我们直奔主题，眼前的困难怎么解决，拿方案或者想法出来，大家畅所欲言。
13: 时间不够，
5: 宋宇，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说出来大家听一听。
0: 不要有顾虑，这次你立的大功，大家都看在眼里了。老师，我认为主动权的确要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说得详细一点。
0: 这几天我一直在做相关的功课，关于我们隧洞的盾构机施工更换刀具作业，最难的就是带压施工。
5: 只要攻克了这个难题，其他的零配件更换和日常维护就迎刃而解了。嗯，你说到点子上了。盾构机跟掌子面之间是有压力的，我们在里面施加了3.5公斤的压力，就相当于是35米水深这样一个压力。施工人员在水下35米深的地方去实施检查和更换作业，可想而知困难有多大。没错。
0: 我们就是要从零开始，培训我们自己的施工人员，掌握这项带压进舱作业的高难度技能。根据我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在咱们这种施工条件下进行带压作业，需要施工人员进入盾构机调节舱后，要实施向开挖舱加压作业。当达到和施工面同等压力后，人才能进入更换刀头。更换刀头完毕，需要减压作业，这样。 人才能安全出来。要知道，人在高压环境下作业，可能会产生种种危险，比如心肺功能障碍、反应迟缓，甚至出现幻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工作不能超过1个小时，就必须要进行人员替换。很好，
5: 再具体一点，怎么操作？
0: 选派30名优秀的党员技术工人，和专项管理干部，到海军工程大学进行高强度进修学习，因为那里有全亚洲最先进的带压进舱模拟设备和专项课题研究小组。我们在那里训练，在同等压力下高压下专业工作，人该怎么行动，该怎么正确的反应判断等专业知识。好。
2: 大家对宋宇这个建议有什么意见？周公，我认为，是我个人认为，小宋呢，年纪轻，有闯劲儿，思想很活跃，这些都是值得表扬的。可是，对于他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我认为不够严谨，甚至是有些想当然了。这么说吧，英国从1825年开始。 正式使用盾构机，100多年来，在欧洲和日本相关制造企业的全力推动之下，他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不断的积累各种环境下的保养维护经验。难道他们历经百年的技术经验积累，是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越的吗？还有，带压作业的高风险性，要在它的高难度之上，如果。
3: 我们采用自己的施工人员去实施，一旦出现了什么事故，责任谁来负啊？后果谁来承担呢？同志们呐，我们不能冒险，也绝冒不起这个险呐。
4: 也是啊，就是。
3: 如果能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骨干，我倒是认为可以放手一搏。目前，国内好几个单位都已经在全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盾构机。 如果我们从设计施工的第一线提前突破了高难度的带压更换刀具作业，我相信，对未来我们国家的大国重器的顺利投产和应用，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5: 可是问题还是，这事儿怎么办呢？你这，所以没办法。好了，好了，我这敬天。今天的会议咱们就开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 长江和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2条母亲河。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努力，就是为了让这2条母亲河早日实现历史上第一次的亲密交汇。所以，我们的担子很重啊，同志们。我们要为国家负责，我们要为人民负责，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散会。
6: 小丽，
7: 这是我爸妈，他们叫我回家相亲。
6: 阿健怎么样了？
7: 他
1: 天天养鸡能有什么前途？
3: 人家科学养鸡都上新闻了。
4: 养鸡，我们要把它产业化。
1: 他还蛮厉害的哦。
6: 葡萄哥从城里回来，搞了个500亩的葡萄产业园。
1: 那一天到晚守葡萄，人都见不着。
7: 人家种的那不叫葡萄，叫5G智慧国。
1: 我同学约我去民宿玩，
6: 那就去阿志那吧。他开了个民宿连锁，不比城里差。顺便去相个亲，怎么样？你选一个。
1: 好呀，我选一个。
4: 选谁？
1: 我想选回乡创业。
8: 回乡再出发，乡村振兴靠大家。
9: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0: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9: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3: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2: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1: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9: 年龄不是借口，
7: 老有所乐，
1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
13: 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5: 跟大家介绍一下，
17: 哎，
15: 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17: 那肯定啊，
15: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没有您
17: 啊，
15: 就没有我的今天。
17: 哎呀，不至于，
15: 当着这么多朋友，我得感激你
17: 哦，感谢我。
15: 说心里话，我搭档家里条件好
17: 啊，还可以，
15: 我条件不如人家，
17: 哎，是
15: 这么多年都仰仗着人家照顾我。
17: 哎，
15: 您看这大褂
17: 啊，衣裳，
15: 人家给买的
17: 啊。对，
15: 咱俩合作几年了？
17: 七年了，
15: 合作七年的时间，我们哥俩吃饭。就人家做到了
17: 哈，
15: 没让我花过钱。
17: 嗨，没多少钱，
15: 真的。
17: 嗯，
15: 天南海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黑龙江外地来了朋友了，
17: 哎，
15: 咱请人吃饭吧，
17: 那
15: 请人吃饭，大饭那大大好吃的东西，人家哗花了，
17: 还得安排，
15: 每顿饭全人家花出去了。
17: 是
15: 小饭，我来点小的，我说这顿烤冷面我请行吗？
17: 哼，
15: 不行，
17: 哼，也不差这点儿。
15: 就别说我说请客了，
17: 嗯，
15: 就我掏兜啊，有的时候跟他撕，我寻思掏个兜。当然我也没兜啊，
17: 那你掏什么呢？
15: 挠的腿都不让，
17: 这不有病吗？
15: 我大腿痒痒，想挠一挠，不行，
17: 哼，
15: 不让碰。胸前痒痒，不行，
17: 这多新鲜，
15: 就这么好，
17: 哼，
15: 您甭管在哪儿，您今天就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行不行？不行。我说汉文，我请你吃一顿吃不吃？不吃。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17: 吃。

0: 差一点就跑了。
1: 哎，各位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0: 谁不？
1: 他不吃。
0: 谁
1: 不？
0: 我说，
2: 我是程一程。
0: 那儿没人，
2: 对吧？
0: 嘿，
1: 他不吃，你让我怎么办呢？那么认认真真请人吃饭，对吧？咱是真诚的，他不吃啊。
0: 谁不吃？我吃。你请我吃饭，我吃。没听清是吗？
1: 兄弟，给个台阶让我先下去好不好？
0: 我怕摔死你。请我吃饭。哎，今天来这么多朋友，让他请咱一块吃行吗？哎，这个可以。什么？哎，
1: 心脏迷糊。
0: 你跑这碰瓷儿来了是吗？
1: 像话吗？
0: 你废话，你请吃饭呢？
1: 干嘛请这么多朋友？我多少钱？你这是，咱说心里话，吃饭对我来说，你认为是事儿吗？啊，那是命。
0: 跑这玩命来了。
1: 但咱说心里话，东北来的吃饭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儿。
0: 那倒是，
1: 您当着这么多朋友，咱说请客吃饭，就你啊，咱吃个饭，好像您在这儿丢我命。你来，
0: 啊，这可以请我吃饭。
1: 来，随便，当这么多朋友吃，想吃什么说话。
0: 你说的，
1: 我请说话。
0: 那这样吧，我这人就爱吃饺子。
1: 吃饺，对啊，
0: 饺子行吗？
1: 饺子好
0: 啊，饺子。
1: 俗话说得好啊，叫好吃不如饺子。
0: 哎，舒服不如倒着。
1: 那你就倒着吃饺子，
0: 再弄我一脖子醋。我就正坐着吃呗。
1: 饺子讲究啊。啊，您跟我吃饺子讲究了。
0: 那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
1: 咱外边别吃，家里吃去。啊，包饺子讲究。
0: 怎么讲究了？
1: 我打小，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哦，包饺子讲究。嘿，首先来说和面讲究。
0: 哪玩意儿？凉水和呗。
1: 凉水和不卫生。
0: 啊，不卫生。那你热水
1: 烫面那叫蒸饺。
0: 那你用什么呀？
1: 用蒸。
0: 用谁
1: 摘？
0: 什么玩意儿？
1: 蔬菜摘。
0: 哎呀，嘿，哎呀，你这大舌头浪叽的，哎呀，
1: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0: 你说话不清楚。
1: 蔬菜摘。
0: 哎，蔬菜摘。
1: 用蔬菜炸的摘。
0: 哎呀，那到底是个什么摘呢？
1: 就是榨的汁儿啊。啊，
0: 会
1: 胡萝卜榨汁儿
0: 啊。胡萝卜汁儿，
1: 你看外边有的时候啊，外边给孩子吃的那个带颜色的面，嗯，不保准儿
0: 啊，不卫生，
1: 兴许有的可能有色素。哦，咱愿意吃，你看有带孩子来回家做去
0: 啊，自个儿做。
1: 首先来说这榨汁儿讲究
0: 啊。怎么做？
1: 我这个人洁癖啊。
0: 啊，干净。
1: 我稍微埋汰一点都不行啊。哦，脏一点我心里难受啊。
0: 嘿，好，
1: 这胡萝卜拿过来以后，矿泉水洗净。
0: 哦，还得矿泉水，
1: 别用自来水。哎呦，矿泉水洗净，
0: 那讲究啊。
1: 洗净怎么办啊？去皮
0: 啊，打皮。
1: 去皮以后，这胡萝卜怎么放可讲究
0: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您不能把它平着放了。
0: 这怎么了？
1: 平着放这一块啊，潮湿的地方滋生细菌。哎呦，立着放
0: 啊，立着放，
1: 立着放。用的时候，哎，把胡萝卜拿起来，嗯，刀把头砍掉。嘿，不埋汰
0: 啊，讲究。
1: 紧接着用什么呀？嗯，一次性纱布。
0: 哦，还得一次性。
1: 您记住了，我这人洁癖，别省啊。哦，纱布这东西别省，用一次扔了，
0: 一次性的，
1: 反复可就脏了。哦，嘿，一次性纱布准备这么一小摞
0: 啊，多准备。
1: 哎，然后开始榨汁儿
0: 啊，这就可以了。
1: 榨汁怎么榨呢？
0: 啊，怎么来啊？
1: 把这胡萝卜放到嘴里嚼，
0: 放到嘴，
1: 多嚼会儿，脆到纱布上榨汁儿。
0: 哎呀，
1: 干干净净啊。
0: 谁干净了？不是你老强调那个一次性纱布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你嚼的吗？那都是你口水，我怎么吃啊？
1: 你嚼你的。我
0: 不是
1: 干干净净，我这人洁癖，我跟你说。
0: 你才别洁癖，那煮一块我怎么吃？
1: 这我也不嫌你脏。
0: 你没有榨汁机吗？
1: 有啊，
0: 用机器。
1: 不是，我不寻思那人工不显得真诚吗？
0: 你不用太真诚。嗯，我用机器就行。
1: 包吃什么馅的饺子？
0: 三鲜行吗？
1: 对了，三鲜馅饺子好。哎，
0: 我爱吃三鲜。
1: 韭菜青虾，嗯，讲究韭菜讲究。
0: 那有什么讲究的？
1: 韭菜现在您记住，有的时候那韭菜农药化肥虽的。哦哦哦，吃完对身体不好
0: 啊。这还不好。
1: 哎，怎么分清是不是农药？上次叔叔阿姨都知道。哦，农药催的韭菜宽
0: 啊，大，
1: 越来越宽，越来越长。嘿，早上起来我遛早的时候，我一看，有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高。嚯，哦，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
0: 哎呀，太大了！
1: 告诉我是韭菜。嗯，我们家那小韭菜，一哪高，小窄叶，板板正正，站着一排，面带微笑等你去采摘。

0: 嚯，啊，这好，
1: 小鹿婶在这挂着。哦，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为什么这么好啊？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的肥，嚯，怎么了？
0: 不是，你说清楚了，
1: 我自己家院子里边拿肥种的韭菜，
0: 你说自个儿种的不行吗？
1: 就是自己弄的嘛，农家肥呀。
0: 啊，那这韭菜好呢，这
1: 对吧？还有这虾也讲究
0: 啊，那有虾呀。
1: 您虾小虾皮儿不成？啊啊，大青虾
0: 啊，对，那个鲜虾、
1: 海虾，嗯，虾头去掉，处理它讲究
0: 啊，还得处理。
1: 虾头去掉，虾盒打开，虾线挑出来，哎呀，给你包得了饺子，你吃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0: 一个虾头，
1: 那个香啊！
0: 你再扎死我，那里头那不都带刺儿的吗？能吃吗？哎，虾仁儿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1: 扔冰箱里了。
0: 你是人吗？我吃虾仁的。
1: 你得了，我给你包点绝的吧。
0: 什么绝呀？
1: 这样咱下点功夫，宫廷吃法。
0: 什么意思？
1: 虾线馅饺子行吗？哇，
0: 虾线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那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0: 哎呀，沙县小吃不是虾线，虾线不让吃。
1: 那咱就别吃饺子了。
0: 哦，不让吃。
1: 太麻烦了。
0: 就换换吧。
1: 咱来点别的吧。啊，你比如说请朋友去我们东北吃什么呀？嗯，全鱼宴。
0: 是什么东西？
1: 全鱼宴。
0: 全鱼宴。
1: 东北黑龙江讲究三花五螺。
0: 啊，那都是江鱼啊。
1: 哎，全国您找不着吃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您到我家。
0: 啊，那行。
1: 咱吃全鱼宴。
0: 啊，这个太好了。
1: 哎呦，这可讲究。哦。你首先来说第一道菜清蒸鱼。哦。清蒸鱼怎么叫活鱼现蒸？
0: 啊，得活的。
1: 死鱼不行了。刚死的鱼都不新鲜，
0: 不新鲜。嗯，
1: 哎，您比如说前脚进我们家门，哦，哎，我从这鱼，我把这鱼从鱼缸子里我捞出来，
0: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呢？
1: 活的，
0: 啊，就得这么新鲜，
1: 活鱼现蒸。哎呀，你前脚进我们家门，我把这大清道夫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0: 清道夫啊，那清道夫蒸着能吃吗？
1: 蒸着不能，生吃行吗？
0: 生吃更不能吃啊。你换条鱼不行吗？
1: 不是，我说生吃，咱不是生吃清道夫
0: 啊！你说清楚，
1: 你这一下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生吃三文鱼没意思，嗯，咱常吃哦。生吃咱吃点绝的，金枪鱼。
0: 不是，那个鱼它扎嘴。
1: 什么？
0: 扎嘴？
1: 吃金枪鱼扎嘴啊？你咋吃啊，朋友？
0: 就那么吃呗，
1: 抱着枪吃啊。吃金枪鱼扎嘴，大枪这么长，那鱼那么长，你捋着枪往下下。哎呀，春宝剑呢？不片片吃啊？
0: 那我不知道吗？
1: 片片吃，
0: 片片片片，
1: 对吧？
0: 啊，对了，
1: 而且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金枪鱼没枪，啊，剑鱼才有枪呢。哎，三角形的那叫金枪鱼。
0: 你这胡说八道啊！啊，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1: 哦，依着你的意思，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0: 这不废话吗？
1: 那就金枪鱼有枪。
0: 有啊。
1: 秋刀鱼有秋刀。
0: 有刀。
1: 地图鱼有地图。
0: 有地图。
1: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0: 怎么呢？
1: 那里有我呀。
0: 去你的吧。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谢谢，
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谢谢各位，
4: 来到这个舞台上，嗯，说相声
3: 是
4: 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3: 是啊，
4: 问问你啊，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3: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4: 对了，
3: 那还用说吗？啊，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就是一个小演员，
4: 对对对，
3: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4: 说实话，
3: 多挣点钱，
4: 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嗯，来到这儿呢，已经算给咱机会了，还就为挣钱？嗯，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 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3: 这算您梦想？
4: 你行了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3: 我有梦想啊！
4: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3: 在这儿说？
4: 对呀、啊。
3: 我别说了。
4: 怎么了？
3: 也实现不了。
4: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啊。
3: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4: 能啊。
3: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4: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3: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4: 上一句，
3: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4: 不能。
3: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4: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3: 不是你说的吗？
4: 换一个，
3: 换一个，
4: 换一个就行。
3: 换一个。
4: 哎，
3: 我想变得更帅。
4: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
3: 什么事儿？不是这个事儿有那么难吗？
4: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3: 说一靠谱的呗。
4: 对呀、啊，
3: 很简单
4: 啊。
3: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4: 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啊，我们可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3: 为什么呀？
4: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一唱歌就跑调。
3: 谁说的？
4: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3: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4: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3: 什么？
4: 这还不注意呢？
3: 真是
4: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人是多人啊！
3: 啊，
4: 全部退场。
3: 哎，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4: 你唱，
3: 我唱首歌。
4: 每回一清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3: 对，提醒我了。
4: 怎么了？
3: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4: 有伴奏也不行。
3: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二营长，我意大利炮呢？
4: 干嘛呢你这？我跟你打仗来了是吧？
3: 你不是要轰我吗？
4: 什么轰你啊？你
3: 这是干什么？
4: 你不要伴奏吗？
3: 啊，
4: 来了乐器。
3: 你这是乐器？
4: 那当然了。
3: 这要不然
4: 这是电奏？
3: 这什么乐器？这是
4: 四中音号。
3: 我听过那个有什么长号、圆号、四中，你这多次啊！你这个的，
4: 对呀、啊，所以给你伴奏吗？
3: 哎，这怎么说话呢？
4: 没问题，这专门伴奏的乐器啊。
3: 你这行吗？这
4: 当然行了。
3: 你这能吹响吗？
4: 可能这水平没有那么的高。
3: 对，太对了。
4: 怎么了？
3: 水平不要太高
4: 啊，
3: 绝对不能超过我去，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4: 不超过你就行，
3: 就可以了。
4: 试试啊，
3: 来吧，
4: 包括你。
3: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4: 可不嘛。
3: 什么可不？
4: 再者说了，
3: 怎么了？
4: 飞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吹热热他吗？
3: 这人还得热热场。
4: 当然了，
3: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吃！
4: 啊！
3: 你吹的什么呀？
4: 长音练习呀、啊！
3: 长音练习？
4: 对呀、啊，
3: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4: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3: 你再吹一遍。您听像吧？
4: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吗？
3: 而且你不是
4: 又没让你唱这个？
3: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4: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3: 哎，我什么都能唱。
4: 什么都能唱，
3: 什么都能唱。
4: 那我吹着你听啊，
3: 你吹我就能唱。
4: 唱那个啊，
3: 来吧。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4: 这歌挺适合你。
3: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4: 你什么意思？
3: 你换一个，
4: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3: 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儿吗？再换一个，
4: 换一个。
3: 你别去，这不还是那歌吗？
4: 这也是同一首啊，
3: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4: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3: 什么都能唱的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4: 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3: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4: 行，
3: 哎。

0: 样吧，你把背媳妇儿再吹一遍。
1: 好，
0: 那再
1: 来来，你上来给我背，来来来来来来。
0: 至不至于的呀，
1: 什么叫至不至于，
0: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1: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0: 不是歌曲是吧，
1: 你得来歌曲啊。
0: 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1: 什么水平，
0: 举着点吗，
1: 水平太一般了
0: 行不行，这个
1: 他那个哪个伴奏还看谱，你这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俗
0: 就这个啊，
1: 看看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拿到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翻篇啊！
1: 哎，你就说翻篇就
0: 好，我有嘴告诉你们我。翻篇儿知道吗？
1: 最后
0: 下了一句了，
1: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那
0: 翻过去，
1: 翻过去翻篇就完了呗。

0: 行行，
1: 我太适合这歌了，
2: 就唱这歌，
1: 就合作这歌。
2: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
2: 这么多人的啊！
1: 快点开始，开始。
2: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1: 我跑不了调，
2: 受不了，
1: 跑不了调。
2: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商量什么呀？
2: 没问题，
1: 不好调，
2: 这个
1: 没问题。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2: 干嘛你？
1: 你别老打断我，
2: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好。
1: 我情绪刚
2: 就这么着啊！
1: 来。第一句什么词来着？
2: 你不也不会吗？
1: 不是，我给忘了。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1: 别说了。
2: 干嘛呀？
1: 我能不记住词吗？
2: 你知道你问我。
1: 你这不用说那么多，你一句就够了嘛这。

0: 过来，
1: 没有
0: 我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1: 没真，
0: 你不会唱你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丢人不丢人？
1: 丢人不丢人
0: 啊？还唱呢？
1: 我真唱都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0: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1: 不唱我干什么呀？
0: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1: 演奏一个？
0: 对啊，
1: 我不会你的乐器。
0: 没让你来这个？
1: 那来什么呀？
0: 来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卡祖笛，
1: 什么东西？
0: 哨，明白了吗？
1: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1: 这能吹响吗？嗯。

0: 清洗烟机手，你
1: 来这行不行？
0: 我来这个，
1: 这也没问题，
0: 这能顺响吗？
1: 特别好学呀、啊。
0: 你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我加工一下啊，
0: 这还能加工一下？
1: 来吧。好听
0: 啊，
1: 好听，
0: 好听吗？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你看，哎，你就这么吹，
0: 好听啊，
1: 一点问题没有，
0: 真的。
1: 先练练啊，
0: 试试
1: 啊，我说不说不？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0: 门，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哎，试试这么吹啊。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今天呢，咱们这话题叫我爸我妈，
2: 哎，
1: 其实就是聊聊啊，咱们自己家里那点事儿，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问您个问题啊，
2: 跟老人说话不能这样，
1: 谁是老人呢？问您问题，
2: 有什么你就说就完了。
1: 先问啊，老爷子身体挺好
2: 啊，挺好。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66。
1: 我太知道了，
2: 嗯，
1: 实际上卖个关子，开个玩笑，
2: 嗯，
1: 没有人比我了解侯振鹏爸妈。
2: 那当然，
1: 66岁啊，
2: 哎，
1: 老两口活得跟30多岁那么精彩，
2: 心态那么年轻，
1: 乐意看孩子看孩子，
2: 嗯，
1: 不乐意看孩子，
2: 啊、
1: 现在呢退休金也不少，哎呀，游山玩水，
2: 没错。
1: 我跟您说啊，
2: 啊，
1: 现在有好多地方有这个叫
2: 什么
1: 老年公寓，
2: 有啊。
1: 侯振鹏的爸妈，哎呦，在这老年公寓住着不愿意回家呀，
2: 那地方舒服呀，
1: 热闹啊，
2: 人多，
1: 哎哎、我就。问我说大爷，
2: 嗯，
1: 这老年公寓您怎么不愿回？哎嗨，
2: 哎呀，
1: 嘿，小陈儿，
2: 哟，
1: 这老年公寓为女的多呀。
2: 没听说过，
1: 跟你说啊，
2: 两口子一块儿去的
1: 啊，
2: 不是他一人去的，
1: 就喜欢
2: 女的多像话吗？
1: 他爸爸一到老年公寓啊，
2: 哎，
1: 住着高兴，
2: 那是
1: 爱锻炼身体，
2: 那当然了。
1: 你琢磨哪个老年公寓楼下有个小花园，
2: 运动器材？
1: 哎呦，他爸爸每天
2: 干嘛？
1: 夜里3点起床锻炼。
2: 我也太早了，
1: 锻炼呀，
2: 锻炼哪方面呢？
1: 就是
2: 啊，
1: 现在好多咱们天津的公园
2: 啊，
1: 老年人也喜欢
2: 啊，
1: 尤其这大叔站在这儿，
2: 哦，
1: 哎，站直了
2: 啊，
1: 有时候靠着墙，就是喊喊嗓子，
2: 普救纳新。
1: 老爷子夜里3点啊，在那公园的角这儿，
2: 早点，
1: 哎，冲这个公园的东南角
2: 啊，
1: 锻炼这嗓子，嘿，
2: 哇，
1: 嘿，
2: 底气还挺足，
1: 嘿，
2: 还练小嗓，
1: 嘿，
2: 呵。
1: 嘿
2: 啊
1: 嘿
2: 难受
1: 嘿
2: 啊
1: 嘿
2: 哎呦
1: 救命
2: 还有救命怎么都出来了
1: 您琢磨夜里3点、
2: 哦、
1: 就在楼下这么嚷嚷
2: 啊
1: 这一敬老院20多个老头、
2: 哎、
1: 这么粗那棍子追着打呀、哎、啊睡觉不睡觉、
2: 哎、
1: 啊
2: 是
1: 3点就喊
2: 你锻炼归锻炼不能影响别人哎
1: 侯振鹏他妈妈
2: 怎么样
1: 就温和的多
2: 那当然了
1: 哎早晨8点多钟
2: 嗯
1: 起来洗脸刷牙、
2: 啊、是是是
1: 吃完早点收拾好了以后
2: 嗯
1: 这才开始锻炼身体
2: 哎也锻炼
1: 阿姨怎么称呼啊
2: 我妈叫王莲芝
1: 这名字您听啊
2: 嗯
1: 就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2: 哦
1: 咱爸咱妈那代人啊
2: 嗯
1: 那名字都接近
2: 是啊
1: 妈叫
2: 王莲芝
1: 李莲英、
2: 哎、没有哪儿李莲告诉你王莲芝
1: 王莲芝
2: 怎么到名字就记不住
1: 哎您听哎王莲芝
2: 嗯
1: 还有那阿姨马玉环
2: 是
1: 张凤霞
2: 嘿
1: 刘素梅
2: 啊
1: 张淑萍
2: 是
1: 李素琴
2: 这几位都看着呢电视机前
1: 张爱霞
2: 对对
1: 哎那名字都接近
2: 都差不多
1: 有时代气息
2: 时代特点
1: 您再看现在小朋友起名字
2: 不叫这名
1: 男孩啊一起名字都是什么宇航
2: 嗯
1: 轩宇

0: 张雨涵，
1: 对，
0: 李轩宇
1: 都差不多。
0: 女孩，
1: 女孩叫
0: 张紫薇。
1: 哦，
0: 李木子。
1: 嗯，
0: 你上的幼儿园你叫什么呀？
1: 啊，
0: 张雨航。
1: 哦，
0: 你呢？李木子。
1: 是。
0: 你呢？刘紫薇。
1: 啊，
0: 你呢？王连接。
1: 就别他就出来吧，你上那接那接孩子的，这是什么啊？
0: 是不是？
1: 啊，什么怎么都答应啊？
0: 他有时代的气息。
1: 是是。
0: 侯振鹏的妈妈，
1: 哎，
0: 早起梳洗打扮完毕，
1: 他干什么？
0: 跟着几个老姐们啊，
1: 嗯嗯，
0: 先锻炼身体，头一下。
1: 干嘛呀？
0: 传闲话。
1: 这叫锻炼身体。
0: 哎、
1: 啊，
0: 话不得说没关系。
1: 那、啊、怎么办呀？
0: 眉目传情啊，这儿晒太阳坐一排，
1: 呵，
0: 不用语言，
1: 那怎么
0: 不说话？
1: 那怎么办呀？
0: 哎，光用着眼神
1: 啊，
0: 议论谁、评价谁，全在眼里了，
1: 就能看得出来。
0: 哎，好比说啊，
1: 啊，
0: 这儿过了一老太太，今天咱们就要议论她，
1: 怎么议论？
0: 不用语言啊，
1: 啊，
0: 全用眼神就能带。
1: 我们瞧瞧。
0: 眼神你就都有了。老年公寓的生活丰富多彩
1: 啊，这是我们家呀。
0: 而且现在呢，好多这老年人呀、
1: 嗯、
0: 都想明白了
1: 啊啊啊啊，
0: 哎，集体养老
1: 那可不吗？
0: 前两天我上啊，
1: 嗯，
0: 就我爸我妈包括小猴他爸妈去那老年公寓，真热闹、
1: 啊、是吗？
0: 这老年人这现在干嘛吗？
1: 啊，
0: 这公寓里边组织这吐槽大会，
1: 跟这年轻人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哦，
0: 哎，老年人自己有自己的观点，
1: 哥，
0: 自己的视角，
1: 嗯嗯，
0: 看待社会万千现象的事
1: 儿啊。今儿咱也来一回，
0: 可以啊，
1: 把这个老年人的吐槽大会，
0: 你主持主持，
1: 啊、我就随便说两句啊。
0: 行
1: 啊，哎，您看大伙儿年轻人爱看这吐槽大会，
0: 嗯、
1: 今天呢，咱们这老年公寓叔叔阿姨带着自个儿这个观点，他们这个视角看看这个社会，好不好？咱们鼓鼓掌，有请第一位阿姨出场。阿姨您好，
2: 嘿，
1: 哎，您好，
2: 我们。老年公寓吐槽大会现在就开始了、
1: 嗯、啊！您就自我介绍一下。
2: 我的名字
1: 嗯
2: 叫李雪菜。
1: 哎，好，下饭、哎、您这名字
2: 是提起我来
1: 叫这名字呢啊？
2: 无名鼠辈呀、
1: 啊！啊，那你不能这么说。
2: 我有一个表妹
1: 叫什么呀？
2: 李雪琴。
1: 哦，那脱口秀演员。
2: 哎呦，火着呢。
1: 那是您的表妹。
2: 表妹，
1: 呵，真了不起。
2: 我大哥
1: 叫什么呀？
2: 是李雪健。
1: 哎呦，那都是大艺术家。
2: 哎，我哥演的戏、啊、大伙儿都瞧过吧？
1: 啊，瞧过，
2: 是不是？
1: 都
2: 少帅，好不好？
1: 好极了。
2: 江湖，
1: 嗯，
2: 不是哒哒哒哒，
1: 哥，
2: 那是人情世故。
1: 哎呦，您学这老爷们还真像，
2: 是不是？
1: 是是是，
2: 我是李雪菜。
1: 哎，你别老介绍人
2: 了。由于我这种情况呢，
1: 嗯，
2: 我大哥没辙了。把我送这儿来了我今天吐槽一什么呢？
1: 什么呀？
2: 作为一个电视家庭的人啊，
1: 嗯嗯嗯，
2: 爱瞧点相声小品
1: 啊。那好啊，那多
2: 好啊。我就觉着现在的小品不是特好看。
1: 为什么呢？
2: 我们老年人呢、
1: 嗯、
2: 看节目就图一乐。
1: 是，
2: 这小品不成。
1: 怎么呢？
2: 老让我哭。
1: 哪个小品让您哭啊？
2: 哎呦，好多小品都是前头演的挺热闹啊，
1: 啊啊啊，
2: 到最后甭管怎么演，又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
1: 嗯嗯，
2: 腾腾腾跑向观众，面对着镜头
1: 啊，
2: 他老跟你煽情。
1: 是吗？
2: 哎呦，这姑娘跑到那儿去这儿哭、
1: 嗯、
2: 哥
1: 哥
2: 哥哥，你别走，哥你留下，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哥，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哥，
1: 哎呦，
2: 你说我怎么瞧？我是哭还是不哭
1: 啊？这个
2: 瞧一小品，你弄我这么心情沉重，
1: 吓唬您、啊，
2: 你得反应反应。
1: 行，给我反应。行行行，
2: 哎行，
1: 啊、您回去看看，
2: 反应反应。
1: 您看相声去，好不好？得了、啊，
2: 哎哎，
1: 这阿姨说的不错吧？这个啊、
2: 嗯，
1: 咱再请上一位来，好，我们再请一阿姨出来啊，咱鼓鼓掌。哎呀，阿姨您好，
3: 大家好。
1: 哎，嚯，
3: 我的名字呀、啊、叫马玉焕。
1: 哦，这马阿姨。
3: 哎，外边可难的。
1: 听出来了，
3: 我也在这个老年公寓啊，
1: 嗯，
3: 生活。
1: 哦，
3: 我今天吐槽的话题是，
1: 您是
3: 互联网。真是好东西
1: 啊，这个不是吐槽、
3: 啊、
1: 那您这是夸奖吗？
3: 不是表扬啊。
1: 哎，这是好、
3: 啊、互联网现在太好了。
1: 怎么好法？您是
3: 那现在吧，我们老年人都有这个智能手机。
1: 对、嗯、
3: 哎，这互联网深入的改变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1: 是啊，
3: 过去
1: 嗯
3: 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
1: 怎么样？
3: 我是晚上八点多就睡觉。
1: 哦，现在有了手机呢，
3: 早晨八点多睡觉、
1: 您刷一宿这手机。
3: 哎呦，它可有意思啊，晚上
1: 得注意身体。
3: 我喜欢这个。
1: 嗯，
3: 第二一个互联网好在哪儿嘞？
1: 哪儿啊？
3: 我觉得啊，
1: 嗯，
3: 互联网现在带动着这个经济。
1: 我们也谢谢您。
3: 好，
1: 咱们再听一个叔叔吧，请一大叔出来好不好？大叔，
4: 大家好。
1: 哎，您好，
4: 我是来自东北的老李呀、啊。
1: 哎，
4: 我今天在老年公寓呀、啊、
1: 嗯，
4: 作为这个老人呢
1: 啊，
4: 我也吐吐槽。
1: 哎，这好啊。
4: 我呢不会上网。
1: 哎，
4: 我就表达一啥观点呢？
1: 嗯嗯嗯，
4: 就是作为老年人 啊，作为男性 生活当中大家都见过。
1: 我们听听，
4: 就是为啥男茅房啊，男厕所，
1: 男厕所，
4: 哎，老顾女保洁，
1: 是吗？
4: 对呀、
1: 啊。哦，那我给你解释解释。
4: 你说说呀。
1: 你想这个厕所就是这俩房子，
4: 哎，
1: 你找一个阿姨，找个大姐，两头一打扫，
4: 啊、
1: 节约点成本。
4: 他就没考虑到我们男性，
1: 嗯，
4: 上厕所的这种感受。
1: 什么感受呢？
4: 现在都看个手机啊，看个报纸啥的啊。
1: 啊啊啊！
4: 完了，这个男厕所门口啊，永远有个大妹子，
1: 嗯嗯，
4: 就搁那催你，
1: 是吗？
4: 男厕所有人吗？
1: 是是。
4: 男厕所有人吗？
1: 有人，有人，有人。
4: 我进去了啊。
1: 有人就别进去了
4: 啊！
1: 紧着说。有人呢，
4: 还有前两天吧、
1: 啊、
4: 我那两天呢正好赶上闹撇呀，都是闹肚子呀，
1: 啊，闹肚子，
4: 哎呀，就我跟你说啊、
1: 嗯、
4: 还挺难受，
1: 哎呦，
4: 早晨八点多钟起吧、
1: 啊、
4: 我就真是，我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4: 就是说我是扶着墙，
1: 哎呀，
4: 我就说
1: 您早点起
4: 不行啊，我就是说有点难受，
1: 我知道啊，
4: 我一推开男厕所的大门，
1: 哎，
4: 哇，有个大妹子正搁那搞卫生呢，
1: 赶紧出去呀、啊、
4: 对
1: 对对对，
4: 出去，我这
1: 哎
4: 不行，这憋不住啊！
1: 啊，赶紧出去、啊！
4: 不是你出去，
1: 说这干什么呀、
4: 哎？大哥，
1: 啊，
4: 你上你的呗。
1: 不是您在这儿，他不好意思。
4: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1: 嗯，
4: 我在这男厕所上班这么多年，
1: 嗯，
4: 什么场面没见过？
1: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哎呵好。
4: 你说是不是？
1: 啊、你让他啊，这确实是。
4: 小伙子没有他这么说话、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4: 要搁一般人
1: 啊。
4: 说大妹子干保洁，我都不给你提这醒儿。
1: 哦哦哦，
4: 这人我要不说他还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4: 这保洁呀、
1: 啊，
4: 叫王连枝。
1: 哎，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谢谢，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心里特别的激动。
6: 可不是吗？
7: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6: 啊，介绍一下吧，
7: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好啊，
7: 我叫李涵。
6: 我叫池永志。
7: 看得出来啊，
6: 嗯，
7: 是两个年轻人。
6: 没错，
7: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
6: 嗯，
7: 比他还小一点
6: 啊，他才21岁啊。
7: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
6: 啊，
7: 都喜欢问他。
6: 行啊，
7: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6: 你说吧。
7: 很简单，
6: 嗯，
7: 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6: 什么最重要？
7: 对了，
6: 那还用说吗？
7: 啊，
6: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7: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6: 敢
7: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6: 钱。
7: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
6: 嗯，
7: 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6: 那你说说，
7: 给你提个醒
6: 啊，
7: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6: 病啊，
7: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6: 不是啊，
7: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6: 哦，
7: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6: 剩饭。
7: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6: 还不对，
7: 这么说吧，
6: 哦哦，
7: 离开他你活不了。
6: 媳妇儿。
7: 媳妇儿干嘛呀？
6: 就是
7: 看不见
6: 哦，
7: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6: 知道了。
7: 什么
6: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7: WiFi 干嘛呀？
6: 怎么了？
7: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
6: 嗯，
7: 还答应呢。不对、
6: 还不对，
7: 时间最重要。
6: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7: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6: 是吗？
7: 比方说啊，
6: 嗯，
7: 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结过婚
7: 还没结婚呢。
6: 嗯嗯，
7: 换一个啊。
6: 嗯，
7: 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女朋友。
7: 再换一个啊，比方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6: 没有没有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7: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6: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7: 怎么没有啊？
6: 什么时候啊？
7: 刚一出生
6: 啊。
7: 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6: 你说这事儿，
7: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
6: 啊。行，这算一个。
7: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6: 我吗？
7: 做一做身体检查，嗯，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6: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7: 肉联厂干嘛呀？
6: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7: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6: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7: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6: 什么？
7: 或者这个水肿了？
6: 说清楚了啊！
7: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
6: 哦，
7: 对不对？
6: 好好
7: 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6: 我跟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7: 对对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啊？不长不
6: 什么词儿啊？
7: 忽长忽。
6: 你会用这词儿吗？
7: 不知道怎么形容。
6: 你这么说呀？
7: 怎么说？
6: 开启了迟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7: 而短暂的一生。
6: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7: 怎么了？
6: 你怎么老这么说？
7: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6: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
7: 时刻，
6: 时间有的是，
7: 还时间有的是啊。
6: 哎，
7: 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6: 你说什么？
7: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6: 还一晃就过去？
7: 当然了，
6: 我晃了，过去了吗？
7: 不是，
6: 我又晃了，
7: 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6: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7: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嗯、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6: 有道理啊，
7: 对不对啊？
6: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7: 对，
6: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7: 等会儿
6: 怎么了？
7: 你说什么玩意儿？
6: 留女护士一微信？
7: 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6: 那你说你说
7: 的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6: 哦，
7: 比方说，上学的时候，
6: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7: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6: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7: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6: 啊，
7: 你都干嘛呀？
6: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7: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
6: 那
7: 多累啊！
6: 老师跟我说了，
7: 说什么了？
6: 永志啊
7: 啊，
6: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7: 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6: 啊，
7: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6: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7: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6: 哪儿有？
7: 唐诗里就有。
6: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7: 你还知道？
6: 哎，
7: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6: 我都听说过。
7: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6: 李白。
7: 诗圣
6: 杜甫。
7: 诗神
6: 苏轼。
7: 诗王
6: 辛巴。
7: 辛巴，
6: 哎，
7: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6: 谢逊那是金毛是吧？
7: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6: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7: 诗王是白居易，
6: 听说过。
7: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6: 哪句？
7: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6: 10分钟不够睡。
7: 10分钟少，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6: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7: 干的事太多了。
6: 能干什么？
7: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6: 哎呀，
7: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6: 行，
7: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6: 可以了，
7: 给你一秒钟。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喂，我是迟永志。嘟嘟嘟嘟嘟，
6: 怎么就给挂了呢？
7: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6: 啊，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7: 太短了。
6: 哎，
7: 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6: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7: 做20个俯卧撑。
6: 啊，行。
7: 40个仰卧起坐。
6: 行，
7: 抗251个字。
6: 行，
7: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6: 行。我被挂60回电话，
7: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6: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7: 啊，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6: 我明白。
7: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珍惜时间多好。
6: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7: 就你现在？
6: 对呀。
7: 哎呦，
6: 我现在我七八点钟我就起，
7: 这点做的还行。
6: 哎，
7: 因为我也是七八点钟就起。
6: 对呀。
7: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

0: 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哎，我晚上七八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1: 你晚上起啊？
0: 啊，
1: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0: 蹦迪呀。
1: 不是，等会儿，
0: 怎么？
1: 你这不是蹦迪啊？
0: 我什么呀？
1: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0: 跳远干嘛？
1: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0: 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0: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1: 针干嘛呀？
0: 我用一根针
1: 啊，
0: 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
1: 啊、
0: 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1: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0: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1: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行，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0: 谁注水呀、
1: 啊？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0: 你不懂
1: 啊，
0: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1: 啊、
0: 你这心里头你都兴奋
1: 激动。
0: 哎，
1: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0: 不是这事儿，
1: 吨吨吨
0: 也不对，
1: 咚咚。
0: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1: 那怎么跳啊？
0: 扑通扑通。
1: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0: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0: 30了。嗯，
1: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0: 羡慕你什么呀？
1: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0: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1: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0: 那我呢？
1: 永志啊，
0: 嗯，
1: 你怎么就走了呀？
0: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1: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
0: 嗯嗯，
1: 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池，
0: 老李，
1: 我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1: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0: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
1: 哎，
0: 起得来吧你？我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
0: 啊，
1: 叫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
0: 啊，
1: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和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
3: 来呀、啊！来了！
4: 等会儿，
2: 你们是孩子呀？
5: 哎呀，东林 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3: 就是啊，
2: 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6: 《劳动课》。
2: 没事吧？
5: 没事，你接着来。哎。
2: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3: 我是孩子他姥爷，
5: 我是孩子他爷爷。
2: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了，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3: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5: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哦，
2: 都是学生家长。
3: 对呀、啊、对对，
2: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3: 对呀、
2: 啊、哎呀，那太好了。
3: 好，
2: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3: 好嘞。
2: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干的差不多了啊！哎，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1: 好嘞，
2: 好嘞，
1: 好嘞，走走走，
3: 集合。
1: 哎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0: 哎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3: 点名啊，小钟
4: 到，
3: 小发
1: 到，
3: 小白
5: 到，
6: 钟发白
0: 一副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3: 我姓黄，叫黄庄。
0: 来玩了，
1: 来吧，
0: 来
1: 吧，来吧，
6: 这把我给握得好。
3: 集合，
6: 五条。
3: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7: 劳动课。
3: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0: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4: 你看
3: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1: 啊，那这
3: 三年级四班，
0: 谁说的？
1: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呀，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4: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1: 那你看，
4: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0: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1: 对，
0: 好不好？
3: 不行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4: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4: 一定
0: 好不好？
4: 好，
0: 大点声啊！
3: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1: 你先说啊。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3: 小钟怎么了？
4: 他还那么年轻，
6: 太可惜了，
4: 小钟啊！
3: 你怎么就这样？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3: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发呢？
1: 我们家
4: 小发呀，
0: 没事，
4: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哎
0: 呀，那个，
3: 那小白呢？
6: 别哭，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0: 又睡了啊！哎呀，老师，你看看。
3: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4: 你这事
6: 儿，怨你们老师啊！
1: 对呀，
0: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1: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6: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3: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0: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1: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哎
6: 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的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
1: 是，
6: 哎呀，走起路来呀，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3: 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1: 老师啊，你就别为难我了。
6: 对，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6: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0: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儿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儿就不让我上炕。
3: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1: 没问题，
0: 太
1: 好了。我最喜欢助人为乐，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月光。
0: 对，
6: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0: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1: 踢球啊，
0: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3: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1: 好，
3: 小钟
4: 到，
3: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0: 可以，李大爷又结婚了。
3: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你帮苹果贴喜字。
0: 苹果贴喜字？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3: 对，
0: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3: 没错了。
0: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3: 你说呢？
0: No。 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才劈叉了。
6: 你算了，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0: 就是我
3: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0: 咱俩
1: 按老师的来吧，
6: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3: 小发，
1: 人才呢？
3: 你帮王奶奶认真。
1: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3: 不是， 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啊，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1: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2: 真的，
1: 我俩当年啊。
3: 你能认真吗？
1: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6: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咱俩换。
1: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6: 行，
3: 我来。你帮傅大婶上网。
6: 上网我知道，inter 网 ，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3: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6: 打字啊，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3: 那
6: 我跟他们换换。
3: 好，
6: 我换换。
1: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6: 我还是打字吧。
3: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0: 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咱跑吧，
0: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6: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0: 过来！
6: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6: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1: 是，
6: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
6: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
6: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6: 劳动最光荣。
1: 好，来，
6: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5: 太阳光金亮亮，竖起长伞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辛苦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劳动再创造。
6: 有劲儿了没有？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1: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
0: 哎，没事吧？
1: 我还行。
6: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
6: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1: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0: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6: 对呀。哎呀，
0: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1: 走，走去道个歉去吧。
0: 那个老师，
7: 看谁来了。
6: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
0: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上劳动课。从今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9: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8: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9: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8: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9: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0: 你说我们家那大葫芦哈，发家致富就出那邪招，去年让我卖拐，今年比我卖猫。吃吧，吃饱了一会儿好卖你啊。
11: 哗啦换钱喽，有金簪子银链子犀利饼子钱袋子古钱古币瓷罐子换钱喽。
10: 爷
11: 爷，
10: 老的大格子粗，
11: 不是大团，我是伙夫。
10: 哎呀，这不是买拐的老弟吗？
11: 这不是拐了这个大姐吗？
10: 哎呀，
11: 大姐啥也别说了，缘分呢。
10: 缘分呢。
11: 缘分好的是吗？
10: 大兄弟，你的腿好点了吗？
11: 没准呢。
10: 你哥搁这腿好点没好点你还不知道？
11: 时好时坏，咋说呢？我媳妇一骂我没病找病，哎，她腿当时就好了。完了，我一想起你家我大哥让我没病走两步，我这腿当时就不好使了。
10: 要我说 病、你那腿吧不短，是你那个神经短路。
11: 不是，哎呀，大姐，你说的意思我这脑袋有毛病呗？
10: 你那脑袋严重的缺东西。
11: 我跟你说，大姐，就咱这脑袋绝对是高市长。
10: 你原来不是颠大勺的吗？你咋就收成破烂了？
11: 哎呀，大姐呀，一言难尽呐，这不是吗？自从你家我大哥独具慧眼，发现我这病根之后。

0: 人家单位就不让我炒菜了。
1: 是吗？
0: 人家把我给炒了。哎呀，我一看咱这个腿短志不短呢，对不对？自己找活干。哎，我就发现啊，咱们邻居有个四愣子，捡破烂收废品发财了。
1: 发财了？
0: 你猜怎么发的？
1: 咋发的呢？
0: 50块钱买个瓷罐子，卖了50万，小洋楼天灵。
1: 是吗？
0: 不瞒你说，大姐，我通过捡破烂收废品，我就要等待这个机遇。
1: 大兄弟，这做买卖可不像颠大勺啊，你可得多长几个心眼，他这人太实在。
0: 我跟你说，大姐，你就放心吧，就凭你老弟这个智商，上当受骗的事绝对找不着我。
1: 那就好啊。
0: 哎，你家大哥又上哪儿卖拐去了？
1: 不卖拐了，他改行，这不养猫了。
0: 他咋这么弱智呢？养这个玩意儿上哪儿卖去？
1: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老弟，这年头这事儿吧，就这么回事儿。这百货应百客，这有的人你看他挺尖挺灵的哈，可是明明看着是个圈套，哎，瞪眼珠他就往里跳，拦都拦不住。
0: 那你拦他干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骗子是挺可恨，但是有些个人愿意开骗，那就更可恨。你拦他干啥？咱不拦他。
1: 是
0: 那什么，回去给大哥带个好啊。
1: 哎，
0: 还是那句话。谢谢啊。
1: 再见啊。
0: 我走了，再见啊。哎呀，
1: 妈妈妈呀，
0: 什么呀？
1: 你给我踢坏了吧？
0: 啥呀？
1: 喂猫的碗
0: 啊，
1: 踢坏了。
0: 我
1: 妈踢坏了。
0: 万历年间？
1: 你妈呀
0: 呀，
1: 踢坏了。
0: 我的妈呀，万历年间，这是明朝的文物啊。
1: 哎呀，
0: 这个东西要到了古玩市场的话，价值连城啊。
1: 呀，来，
0: 大姐，你这碗
1: 啊，
0: 你用这个喂猫弄坏了多可惜呀、
1: 啊！一个破碗，坏就坏呗。
0: 哟，你这个傻大姐还不识货呢！我的妈呀，机会来了！我要把它弄到手的话，小洋楼天来了。不行，我还不能提卖碗呢。我要是一提的话，就给他提醒了。我得先买猫，然后让他送我碗。
1: 来，哎哎。
0: 嘿嘿。
1: 你快收破烂去吧，天不早了。
0: 不去了，那什么，歇会儿，劳逸结合。哎呀，真好看。哎呀，越端详越好看。
1: 谁呀？
0: 猫。
1: 我给你送了呢。
0: 你比猫还好看呗。哎呀，大姐啊，
1: 啊，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我想买你这只猫呢。
1: 你净扯，你买它干啥呀？
0: 大姐，我跟你说啊，就是咱家我老母亲吧，这不去世了吗？完了吧，我爸挺孤单寂寞的，完了我就想吧，买只猫陪伴他度过幸福晚年。
1: 那你看，你不说后老伴，你拿猫护你爹，那叫啥儿子？
0: 大姐，你听我说，大姐，我跟你说哈，咋的也比啥都没有强啊！你说呢？
1: 不是、啊，你爸到外边要去去吧啊！那啥，我这个猫呢是商品，我一天要是卖出一个呢，往家交一份钱。哎，完了，我再拿了一个猫，在这继续再卖。这猫呢，一个不能多存，钱呢一个不能少。要不是这样的话，我这个猫就白送给你了。
0: 哎呀，大姐，你不用解释这个，我明白。你做不了我大哥的主，是不是？我不能白要，我给你钱啊，给你钱。
1: 别的，不是你给不给钱的事儿，我这个猫我就不想卖给你。
0: 你咋样呢？买卖，你买我卖，对不对？你卖谁不是卖呢？
1: 不是，这个猫啊，它标价太高，其实它不值那么多钱。
0: 哎呀，你再高能高到哪儿去？再者说，我为了孝敬我的父亲，对不对？你开价吧，多少钱？
1: 哎呀，开啥价？拉倒吧你！我开价你也接受不了。
0: 有啥接受不了的？一个普通的笨猫，100块钱足够了。
1: 你，100块钱都不够买个猫腿的。
0: 啊，那个一只猫腿是100块钱，这是四只猫腿，那就是400没问题。
1: 不是，400块钱不够买半拉猫的。
0: 哦，400块钱半拉猫，半拉猫加半拉猫等着于一只整猫，那么就说是800块钱，行了，成交。
1: 行，你大哥给我标价1000块，少一分回都不让我吃饭。
0: 呀，1000块钱呢？
1: 这是不是太贵了？
0: 这也太便宜了。
2: 谢谢我，因为多少钱呢？1000块钱没问题，来吧。
1: 哎呀，不行，
0: 咋的？
1: 你咋这样呢你？你说你这个人花1000块钱买个猫，你这不明摆着吃亏上当吗？
0: 大姐，你咋这样呢？我跟你说呀，我花这1000块钱可不是再买一只猫啊，我是给我爸买了一个生活的伴侣啊。我跟你说啊，1000块钱买一个伴侣，值不值？你想一想。
1: 值啥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你啊，要像你那有钱的人吧，1800就不在乎，我也就卖给你了。你说你一天啊，在外边收破烂，风吹雨淋的，你得多少天能赚下1000块钱呢？
0: 你别，
1: 不行不行，哎，我跟你说实话呀，去年你大哥卖你那副拐，我就觉得把你坑了，完我这心呐一直过不去。我跟你说，
0: 你的呀，
1: 我这个年呐回家都没过好。嗯，我这个猫今天我说啥不能卖给你，我说啥也不能第二次再坑你了。
0: 哎呀，大姐，你为了让我当这个孝子，你就再坑我一次吧。
1: 你看你，
0: 我求求你，
1: 呀，你干啥呀你呀？
0: 我买猫。
1: 不，我不卖。
0: 我买猫。
1: 我不卖。
0: 买猫。
1: 不卖。
0: 你要不卖我的话，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告你去。
1: 你愿意上哪告你上中纪委，我也不怕，你搁哪来？你干啥呀你？真有意思。
0: 买猫。
1: 我就不卖。
0: 啊、你咋这样呢？你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呢？你跟我大哥怎么那么没法比呢？我还纳闷呢，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越拉越大呢？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卖我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在这放挺我。
1: 那你就在这放挺吧，我走。
0: 哎，你要走的话，我跟着你走。
1: 你老跟着我干啥，大兄弟？
0: 我跟着你找我大哥去，让我大哥卖我这只猫。
1: 那妈呀，你要找着你大哥，他一个猫敢宰你5000呢？
0: 别说5000，我就是把我媳妇卖了，我也买这只猫。
1: 完了，这今儿他非买不可了。我为了他省俩钱，我这只猫还是卖给他吧。
0: 不信就不能把这个马弄到手。买猫。
1: 卖猫。
0: 买猫。
1: 卖猫。
0: 买猫。
1: 卖猫。
0: 卖了。
1: 卖了。
0: 太好了。
1: 嗯，我跟你说，你这猫买到手，你可不能让它后悔啊。
0: 那后啥悔？男子汉大丈夫，英雄无悔。
1: 掏钱。
0: 没问题，1000块钱。
1: 给你猫。
0: 哎，大姐，有一点我给你说明白啊，
1: 是是，
0: 路途比较遥远，这个猫怕它饿了，咱把这个猫食我带着。
1: 行，我给你装上。
0: 哎，行，不用装，我拿着这个碗。
1: 我搁塑料袋给你装。
0: 不用，我拿着碗。
1: 啊，你拿碗。
0: 我拿碗。
1: 你要拿碗？
0: 对呀。
1: 妈呀，那可不行。
0: 干啥呀？
1: 猫食给你行，这碗可不能给你。
0: 怎么的呢？
1: 你让你大哥告诉我，全指着这个碗往出卖猫呢。
0: 我这腿也麻了，满了。

0: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大家好，
3: 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这咋还有人鼓掌呢？这咋还有人尖叫呢？这咋还有人拍照呢？呀，这咋还来电话了呢？这，哎，老板呢？啊，我到了。哎呦，我马上就进屋啊。练啥功的你？
4: 小贾。
3: 正是在下。
4: 哇。90年的。
3: 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
4: 可以录取了。哎，
3: 不是你这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
4: 什么意思？不干啊？
3: 不是不干，不是不干，我这有点我吓一跳，这太快了。好吧，老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
4: 不用。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
3: 什么意思？
4: 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推套餐。你这个属于什么？属于癞蛤蟆跳井，不懂。
3: 我认为老板啊，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
4: 不用不用，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
3: 什么话？
4: 要求很简单。我们
5: 老板，你该开会去了。
4: 我先开会啊。此时此刻正式上班。
3: 谢谢老板，
4: 加油。哎呦，
3: 哎，这硬皮硬的太顺当了。也是哈，我这人确实，你说拍什么人像都不像人，什么玩意儿。
6: 你好，拍个照片相亲用的。帮我拍的帅一点啊，来吧。
3: 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
6: 啊，像谁？
3: 不是像相亲嘛？像、啊、来笑一下。不像。来，别笑，也不像。哎呦，来大笑。丢去。吓我一跳。来，往右转，往右往右转。来，抬下巴颏，对对，皱眉，往左转，往左，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这给我难住了。这样，
4: 小姐啊，套餐啊，
3: 那个老板你看啊，这哎，你看你就这一堆一块的往这放，你说这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
4: 这不熊猫吗？我让你拍他。
3: 不是他就是他，他就是他俩是一个。
6: 相机卡住了，赶紧拍啊！
4: 没什么呀，那个相机没卡，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用来相亲是吧？啊，注定孤独终老。
6: 那个对象还没搞呢，咋就老了呢？
4: 要想把对象娶回家，你得再交个1800。
3: 什么？
6: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4: 说，
6: 不是我跟你吹，我啥当没上过？哪个当上的不漂亮？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
4: 必须得买套餐。
6: 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
4: 我必须用锦旗感谢你。
7: 杨老师，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4: 没有没有，
7: 套餐太给力啊，照片就得 P 呀。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我跟他在一起了，
4: 有对象了。
7: 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哇，
4: 恭喜恭喜。哎，
7: 啥也不说了，感恩套餐，感恩 P 图，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
3: 不是，这照片咋 P 的？这雷 P 的啊。
7: 收下我的敬意。
4: 客气，
7: 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过了年就领证。 3月份就办席，都来我家吃流水席。
4: 好，哎，问一下，你俩见面了吗？
7: 还没见面呢。
2: 千万别见面啊！
6: 老板啊，我现在要是办个套餐，明年3月份也能领证吗？
4: 不用等明年，今年就可以。
6: 那赶紧搞啊！
4: 来，科技部上活儿。看看，
6: 老板，那个在哪交钱呢？
4: 前台在后面，去吧啊！哎，
6: 好嘞，
4: 1800。
3: 不是，老板，我能说两句吗？
4: 啊，你说。
3: 你这就披这几根头发就1800呀？
4: 咋了？
3: 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显得头发还厚，那多好啊！
5: 这套餐啊，大推。
8: 低调点儿，
7: 大伙。套餐，
8: 这么多人看着
9: 你。你好，
3: 买个套餐吧。
8: 咋的？改饭店了？
3: 不是，我说这摄影项目单。啊，
9: 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嗯呀
3: 哈，那你找对人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我觉得呢，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嗯，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哎，为啥呢？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我给你介绍好不好？来，主要是啥呢？你看啊。
4: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才反应过来。
8: 不是，这怎么就对不起了？
4: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我很抱歉。哎呀，
9: 老板您太客气了。
8: 是太客气了，你。
4: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真的不好意思。两位是，对，第一次结婚，都是第一次哈。
8: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反正我是第一次。
4: 结婚照。很重要，不能随便拍两张。我给两位推荐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妈呀，埃及、罗马，哎呀，Bonjour，法国，妈呀，
8: 塔，
2: 不是你都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
8: 这套餐多少钱？
4: 3万。
2: 不是你这是套餐呢，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
4: 两位如果同意的话，喜欢的话，我再加送一张，怎么样？
9: 行，就这个套餐，就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8: 不行啊，这人补我呀，这补我情况下
3: 反应过来了，
8: 能不能打个折？哎呦我的妈，
4: 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我不仅打折，我还送啊，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
3: 怎么打？你要这，走吧。
8: 谢谢大哥，
3: 走吧。
8: 那我们走了。哎，
9: 谢谢大
4: 哥。呀呀呀！我要呀呀呀！我要疯了！我要
3: 怎的了？
4: 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我还搭一箱奶粉。
3: 你这不得给人家吗？你还
4: 冲你这个工作表现，你别干了。
3: 那走。不，你跟谁俩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呢？你这是啥服务台？

0: 闻，有一张照片，
1: 啊，
0: 我不在里头，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到里头？
2: 完了。
0: 哎呦，
1: 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
0: 哎呀，太好了！
1: 不要着急叫好，你有没有劳保？
0: 有。
1: 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
0: 多少钱呢？
1: 怎么也得一两千吧。
0: 一两千。
1: 行吗？
0: 我当初拍照的时候一两块，现在是一两千了。行，那就花点吧。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
1: 可以，
3: 等会
1: 儿，那我们就先拍。他老伴儿送的，我们就
3: 送
1: 拍。
3: 怎么送不送？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你。
0: 哎呀，
3: 爸呀，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拍，我不要钱。
0: 哎，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难得奢侈一回嘛。再说了，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
3: 这么老的照片啊？
0: 今年是我们厂成立60周年，厂里啊要出一本老画册，这张照片要在画册上体现。你们看，这是当年我们党员突击队的合影，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
3: 大爷，您是要把您 P 到这个照片上吗？
0: 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在一线值班，不在，没赶上，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呐。我就想着，那天我不在，今天能在吗？
3: 大爷。今天呢，一定能在。
0: 好，好。
1: 哎，这店里的相机。
3: 嗨，转到隔壁拍，我请客。
1: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大爷，我来帮你拍，我也不要钱。
3: 行了，老板呢，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了，我继续给你打工，我来拍。准备吧，大爷。
0: 好。
3: 哎呀，
0: 来了，准备。
3: 大爷，你怎么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
0: 啊？怎么样？
3: 好，好，好！
0: 哎呀，你别说，我一穿上它，我就想唱歌嘞，
3: 想唱就唱，
0: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
4: 嘿，
0: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4: 嘿。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喂，你好，品味甜蜜生活，感受幸福人生，口口香甜，让您有种初恋般的味道。哎，等等等，别挂，别挂，别挂。

0: 我不是婚姻介绍所的，我是给您送蛋糕的。哦，1808是吧？好，谢谢，我一会儿上来。哎呀，大宝二宝，咱们送完蛋糕就回家啊，妈妈给你们唱歌。风儿起，应鸟儿鸣。
1: 新层到了。
2: 哎，大姐，你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九号楼怎么走呢？
0: 那边。
2: 哦，哎呀，那个大姐，你看那个那么楼那么多，你给说的仔细点呗。
0: 你看啊，
2: 哎，
0: 顺着这条道往前走，见着口左转，然后再右转，上面有标志，好吧？哎，
2: 谢谢大姐。
0: 没事。
1: 电梯上行，请注意安全。
2: 哎呀，拿到了，我是6号楼，大姐，我是6号楼，我拿到了，6号楼，
0: 这就6号楼。
2: 啊，谢谢啊，大姐，我是个送外卖的，今天我第一天上班，啊，我得说普通话。大姐，你说我给我第一个客户怎样一个微笑呢？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呀，
1: 啊！一层到了。
2: 哎，对不起，大姐啊！哎呀，哎呀！
0: 哎！往哪儿抡呢？你这是，你慢点啊！哦，
2: 对不起。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是送蛋糕的。
2: 祝你送的快乐。哥，
3: 快递到了，18楼是吧？
2: 哎，抡死我了！哎呦，大姐，你有事吗？
0: 没有啊。
2: 没事，摁个电梯呗，咱俩站半天了，在里边。
4: 不好意思啊。来，小子，把头给我拧过来了。就是你，刚才在东四十条一胳膊肘给我抡草丛里了。
5: 我今天我就打你，
2: 往后退。干什么玩意儿？打仗是吧？都是老爷们，谁也不怕谁，知道吗？在电梯打仗，我怕误伤着这位大姐。大姐，你往中间站。
5: 我就问你，凭啥抡我？
2: 不，你怎么证明就是我抡的你呢？
5: 抡我的人穿件绿衣服。
2: 那我建议你去邮电局找找，
5: 挺个大肚子。
2: 那妇产医院就是大肚子。
5: 眼睛贼小，
2: 你眼睛比我还小呢。
4: 我认错人了？他一边抡我一边说，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
0: 就是他。
5: 说你凭啥抡我？
2: 大哥，我那不是抡你，我那是右转打手势。
4: 打手势往我脸上打呀？
2: 那不是因为你脸大吗？
5: 我脸大，我有贾斯明脸大。
2: 贾斯明是脸大吗？贾斯明是脸长。
5: 脸长，那得是白龙马。
2: 没有白龙马，唐僧变老虎了。
4: 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哎呀，动物世界挺好看的。
4: 我还是喜欢看《我爱满堂彩》。
2: 哎呀，满堂彩那主题曲好啊！
4: 怎么唱的来着？
2: 我爱满堂彩，我就爱乐呵。
4: 行，不对，刚才咱俩没那么融洽呀。我记着好像有啥事儿来着，
0: 他抡你，
5: 你凭啥抡我？
2: 我啥时候抡你了？
5: 你干啥？
2: 我右转打手势，
5: 你打手势把我脸上打呀？
2: 你脸不是大吗？
5: 我脸大，我贾斯明脸大呀？
2: 贾斯明是脸大吗？贾斯明是脸长，
5: 他有白龙马脸长吗？
2: 我没有白龙马，唐僧别打老虎了。姐，你是哈雷彗星吗？
0: 你是说我是扫把星呗？
5: 那你说停咋就停了呢？
0: 那怎么的？我说灯灭，灯还能灭呀？
2: 灭了！哎呀，救命啊！
5: 哎呀，手机这里没信号，我这
2: 怎么办呀？
0: 别吵！我拿手机打个灯啊。
2: 啊。
0: 一般电梯里面有急救电话。
5: 快点，
0: 急救电话。
5: 在那儿呢。
0: 啊。
2: 咋没人接呢？
0: 别着急，马上就有人接了。
6: 喂，
7: 真准！
5: 哎呀，我呀，今天
2: 我跟你说，我关里边了。
5: 关
2: 我
5: 一下，
2: 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
0: 事。我说，同志啊，我们困在电梯里了，赶紧来救我们呀！
6: 哦，好的，请你们保持冷静，我们马上组织救援。
0: 不是，你得快一点，我们这五条人命呢。
5: 我一条命，
2: 我也一条命，
0: 我3条命。
2: 大哥，今天
5: 小点声，你别惊动他。
2: 今天不是7月15吗？
5: 不能，我6一儿童节还没过呢。放心，兄弟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有人吗？
5: 没人。
0: 你说这卡哪儿了呀？
5: 你要去

0: 疼啊。
1: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呀、啊？
0: 我是想下去。
1: 那你下去吧。
0: 那咱仨不一块下去了？哎呀呀！
1: 大姐呀、啊，我送快递，我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2: 大姐呀、啊，我就小的时候偷我同桌一块橡皮呀、啊，大姐、啊。
1: 你这三条命，包括我俩这一条命都
2: 不够了吗？我三条命了。
0: 哎，行，停。哎呀，干嘛呢？怎么还拜上了呢？在这儿，不是我双胞胎，这不三条命吗？
1: 哎呀，大哥，你看你五大三粗下的都跪下了。大哥，你不是还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3: 啊，灯亮了，我不怕。你歇会儿，
1: 我不累，
3: 我累。
1: 哎呀。这灯亮了，这电梯是不是有电了？我看看这电梯，电梯是不是有电？
0: 别瞎，你一会儿给摁坏了你。
1: 大姐，我看这门能不能开开？打开我，咱们
0: 别能不能
3: 这种？一边站着吧，等救援。
0: 对。
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这个样了？我看看门怎么了？啊，碰上你俩真倒霉。
3: 倒霉？我不是你抡我一下，早送完快递回家了。
1: 不是，那我抡你的时候，你不会缩下脖子呀？
3: 我王八呀，我缩下脖子。
0: 我真逗，我告诉你兄弟，要不是你问我几号楼的话，我刚才坐电梯就上去了，有这么大的事吗？
1: 你告诉我七号楼，我不也上不来了吗？
0: 这是六号楼，跟七号有什么关系？
3: 我哪有这样的？没
0: 事，你说我哪有关系啊？你怕什么？
3: 我没你这样的人。妹子，你别哭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哥是老快递员了，就这种事儿，哥一天赶个五六趟呢。
1: 哥，你命真硬，
3: 你把嘴给我闭上。来，妹子，来，没事，你别害怕，你听哥的，来，好，扶好了，对，双腿也弯曲，你这样呢，能增加一点阻力啊。
0: 不是哥啊。我怀孕了，你这四十我来不了啊。
1: 没事，那个大姐来，你坐我这个箱子上啊，坐我这个箱子上来。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兄弟。大宝二宝不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妈妈接着给你们唱歌啊。
3: 你看这个点了，孩子应该都睡了，你别再给吵醒了。
1: 你是没事，大姐我来。
0: 不是，大哥呀，孩子也看不见，你就甭在这伴舞了。
3: 没事，哎呀。
1: 大哥，你看你伴舞累的啊，都累出汗了。哎，大哥，喝点水。
3: 我现在一点都不渴。哦。大兄弟，那个什么，那个，你没听说过吗？电梯里吹口哨，容易漏水。
1: 哎呀，这个知识点挺冷门啊。
3: 来，大妹别紧张啊，妹子，咱聊会儿天，你说这大晚上的你都怀个孕，咋还一个人送蛋糕呢？
0: 我跟我老公啊开了个蛋糕店，我一看这么晚上的订单，那肯定人家有急事儿。我老公又睡着了，我没忍心叫他，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溜达是吧，顺便就把蛋糕给送了。谁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儿？
1: 哎呀，那什么，大姐，你别哭啊，没事，我跟你说啊，有我们呢啊，真要电梯下坠了，哎，你就坐我身上，我肉厚，减轻点缓冲，咱得把孩子抱住了。
0: 兄弟，你人真好，我刚才不应该埋怨你。
1: 大姐，你看不是因为我，你不也上不了这部电梯吗？哎呀，大哥，对不起啊，你看因为我，你的脸都变成那样了。
3: 没事啊，
1: 那你给你送的快递有没有事啊？
3: 快递能有事吗？咱是干什么呢？我第一是挥手抱住了快递，来个360度托马斯全旋，快递一点事儿没有，就脸摔坏了。我告诉你，干咱这行的也得有精神，我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1: 不要脸的精神。
3: 你是真不会说话呀。我告诉你，咱的任务就是安全准点的把快递送到客户手中。嗯，我告诉你大兄弟啊，嗯，你没事你得跟我学学。嗯，你整那个有我的真心话那都没用，你办点实事儿。你像我吧，每次给人送完快递啊，都顺手帮人客户把家里垃圾给扔了。
1: 哎呀哥，那不是满满的五星好评啊。
3: 好评算什么，哥收到过锦旗。哎呀
1: 哥，那你有点皮大了，你送垃圾谁给你送锦旗呀？
3: 真事儿，前天吗，我去给人送快递，顺手扔垃圾，扔了6个小时。
0: 你给哪儿送的快递啊？
3: 垃圾分类站。那个大兄弟，你就没点事儿说说吗？
1: 大哥，我今天干这个没啥事说呀。
3: 你想想，你说点事儿。
1: 你这我想想，我也没事啊，我。
0: 不是大兄弟，你是得说说，要不然我害怕。哎呀，
1: 姐，你别害怕呀，姐。你有什么呀？我想起来了。有事儿？
3: 啥事儿？
1: 还真有一件事儿。
3: 啥事儿？
1: 我今天抡了个人。
3: 兄弟，你拿这玩意儿当笑话说的？
1: 不是，你非让我说吗？你不是？
3: 你今天抡的幸亏是我，要抡那老大娘呢？咱们这行，你就算再着急，你也不能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那出了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这个行业呀，是给人带来方便，咱可不能给这个城市添堵啊。
1: 大哥，你说的别好，真有文化。
3: 来，啊，今天碰见了也是缘分。嗯，送你个小礼物吧。哎呀，
1: 大哥，这是啥呀？
3: 我总结的快递路线图，有了它呀，多快好省。哎
1: 呀，谢谢大哥。不，以后你这是我师傅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本葵花宝典。哈哈，谢谢师傅。
3: 不用谢，32.8，
1: 还给你吧，大哥。
3: 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1: 姐啊，你说都这么半天了，这电子机咋还不好呢？
0: 别着急，马上就能好。
1: 哎呀，姐，你说话真灵啊！
3: 这妹子，我得批评你啊！这话你咋不早说呢？你
4: 我人都没事吧？啊，
0: 没事，我都挺好的。
4: 太好了，
0: 机器嘛，难免的。
1: 对，难免的。
4: 谢谢。
5: 18层到了。
0: 到了。
3: 别着急。
0: 哦，大哥，
3: 你慢点。来，妹子，你先走啊，慢点啊。哎呀，有惊无险呐。行了，赶快送东西吧，人都着急了。
1: 就是我第一个客户还等着我呢。哎呀，
0: 您好，您的蛋糕到了。
3: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
1: 您好，你的外卖到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电梯出了点小故障，耽误您的时间了。哎，
6: 谢谢理解。
0: 行了，送到了，咱走吧。
5: 18层到了。
1: 走楼梯。
3: 来，慢点。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五回，给黄天霸呀，给施工跪下了。施大人，恩公，这扬州地界遍地是贼，您奉旨到这儿做江都县的县令，可以这么说吧，九死无一生啊！啊，这地方匪患成帮、成群的地界，您怎么敢来？您是我的恩公，这次我就不打算走了。第一，我不想在江湖上走动，江湖险恶呀。啊，第二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听候调遣。我是国家的官人呢，也越祖隆宗啊，万望老人家能收下于我。施工啊，点了点头。这说实在的吧，施工还正需要这样人呢。这施工啊，胆子也不算太大，啊，那也成天哆里哆嗦的，这地方老闹静，啊，没闲的时候，啊，遍地是贼呀，不少江洋大盗，有不少打家劫舍的。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进来胖长一刀活得了吗？哎呦，天霸呀，这事情倒是好事情，不过这县衙里头无形当中多了个人，恐怕引起别人的是非口舌。这么办吧，论起年岁呢，你呢找我小，我比你大，那是当然了，黄天霸才二岁啊，我可不是捡你的便宜。师公，我一点俸禄不要，一点钱不拿，一点工钱你也别给，您一天供我两顿饱饭就可以了。我呢为您做事，把您平平安安的这三年保全出江都县，我也就放心了。嗯，天霸怎么办啊？以我之见呢，这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办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咱们这县衙之内无形当中多了个人，当然不好说话。你就说你是我干儿子，我是你的义父。你呢，这不就在县衙待下来吗？等将来有了机会，我上报扬州知府，再给你弄个一官半职的，啊，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公的提案。给黄天霸呀，给施公磕了仨头，就在这县衙里当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把所有这些差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叫过来了，张头、李头，在。老爷， 昨天晚上我干儿子来了，你们怎么没报告啊？这俩人互相瞅瞅，互相瞧瞧，您干儿子来了，不太明白，真不知道，可能昨天晚上啊，小子去解手去了，所以呀、没有看见。哎，真是废物，下回不许接手。哎，老爷，跟您当差，我们也不能憋死。来吧，让我干儿子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后边黄天霸过来了，往这儿钱包一走啊，这些差人们一抬头，哎呦，怎么的？这举霞村的四掌柜啊，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哎，怪不说人施大人赶到江都县，这地方来了几个县太爷，最便宜的是让人把腿削折了走的。你看看，人家施大人，你别看其貌不扬，一根头发没有，还眼大眼小，啊，后边一个大罗锅，前边有鸡胸，人家有能耐。整了半天，巨侠村的四掌柜的是人家的干儿子，怪不说一到江都县就把那九珠生人给刺。别得了，别得了，看吧，那话又吞回去了，把那九珠僧人给杀了，烧死了，没两下能敢干吗？大伙瞅着全都过来了，哎呦，给大人的干儿子见礼，这都是话吗？这都是，那赶紧起来吧，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早就知道，您号称为南，霸天，对吧？就别提那老茬了。赶紧告诉厨房啊，今天我干儿子来了，是吧？准备点好吃的。就在一句话呀，把厨房大师傅难为够呛。哎呀，县太爷说了，准备点好吃的，吃嘛呀？这是啥也没有啊？怎么办吧？后边有个豆腐房，到后边啊弄了五盘豆腐，整进来啊，溜豆腐、炸豆腐、炒豆腐、骨头豆腐、炖豆腐、白菜炖豆腐、土豆炖豆腐，没别的，全是豆腐。这把这豆腐端上来，大伙开始说。黄天霸呀，白天基本上是休息，晚间不睡觉，四外查看呢，以防止大人有危险。这两天我先不能回巨侠村，我在这儿稳稳当当待上两日。这个扬州地界，江都县地面可不是静道，也不是太平道。真要是恩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的家父。这四外开始巡查，一天两天三天，一晃20多天，风平浪静。这个时节不是吗？大人开始审案子，在这2天当中啊，处理了很多民事纠纷，处理了很多恶霸占人田产这些案子，深得人心呢。整个让江都县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兄弟啊，你看这施大人，你看看啊，嘿嘿，这为民做主，你看看那李大主，啊，就那李大财主，今天早晨拉到大堂，让大人一顿板。那把王二他们家占的两亩地给退回去还不说，还赔了300两银子，哎，真不错，谁敢惹那位啊？结果施大人可不管那个。兄弟，我又听这个事儿，你听是什么信儿？前村的，啊，那李庄的那个，李庄那个地痞不李老二吗？李老二愣看中人赵老汉家那老姑娘了，结果派人去抢去。还没等他到呢，施大人派几个差人到那儿，不如分说呀，这顿打呀，那李二痞那不是有名的滚刀肉吗？到大堂上，施大人这一顿揍，打服了，现在给监牢里头蹲着呢。你看怎么样？嘿，这2多天呢，施大人这个案子一点点往下审，整个浪非常顺当， 碰着哪儿环节就给破开，碰着哪儿疑难问题啪就给解开。不管你是官厅显贵，你是什么家有钱的，你家趁的，是的人都敢把你弄到大堂上一顿揍，为民做主啊。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互相的赞美施工。二十多天过去了，衙内没什么事儿。反正黄天霸可知道，恩公哎，你呀，折腾吧。你别看现在是风平浪静，怎么的？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呢。嘿嘿，现在觉得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弄进来几个，这两天我得格外加小心。另外，光我一个人还不行，真要来个五个八个怎么办呢？好汉怕众人呐。跟师大人请假，义父啊，哦，天霸，天霸呀，什么事儿你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晚上啊，我寻风料哨，跑这片宅子，您住的内宅，可有一点，我觉得这一个人人手不够，光我自己还不行，另外我那还有几个磕头拜把的兄弟呢，他们现在也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呢。既然我已经弃暗投明了，走正路了，我也不能让我那几个兄弟继续在江湖上为非作歹。我要回巨侠村去，我到那儿把他们几个也劝说归来，也把他们呢劝来，共同扶持，共同保官当差，为百姓除害。不知义父您意下如何？哎呦，好，多多益善。天霸，太好了。嗯，怎么办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另外啊，江都县地面不太平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将来有机会我都给他们办理官办职的，都成为国家的官员，你看那有多好啊。这是一，二呢，咱们既来了就要百姓做事。你不常跟我说吗？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来要我的脑袋，一个人不够，那就多来几个。对对对，怎么办？你多人走，我想今天就走。那好办，本县太给你带100两银子。义父，我不要钱。哎，天霸，20几天没回去了，回到巨侠村，见到底下那些人，见到下人要客气点，不要蛮横不讲理。另外20多天没见着了，赏给他们点零花钱是吧？因为你是官场上的人啊。多谢义父。黄天霸接过这100两银子。黄天霸差这100两银子，这要平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500两都有啊。兜里头没钱不怕，半夜整到哪家去，大户人家一摸就1800两的。但是现在不能了，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做的是官差的事。这黄天霸把钱揣到兜里头，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告诉施工，我去啊，3、5天就回来。这儿骑了马，除了江都县，就不奔巨侠村，正北25里地到了，中午到的。这个巨侠村呢，这个地方不大，挺闭塞这么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这哥四个在这儿，这叫物随主贵呀。这哥四个在巨侠村呢，所以这个村子这名自然也是扬名四海。黄天霸溜溜达达就走进来了，离老远了，就有不少人打招呼。哎呦，这不四掌柜的吗？哎呦，黄爷，您回来了，这20多天您干什么去了？大伙可都盼着您呢。哎呀，哪里哪里，我呀上外办点事儿，这不是吗？刚回来。哎，来来来，给2吊钱茶钱。哎呦，黄爷，你，哎呀，我这小子不敢接。这黄天霸往常啊，见着这些人呢，撇着辣嘴啊，瞧不起他们呢。这领不丁的这些人还受不了呢。哎呦， 总不敢就拿着拿着拿着，怎么着嫌少怎么着？怎么着？皇爷，您发了大财了吗？哎，别提别的，别提别的，这儿就进来了，赶着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嚯，一看这个大门呢开了，两边坐到20来位，都是粗胳膊根忙丢事心的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挺胸叠肚，一个个都像凶神复位似的掐腰板。这黄天霸来到切近呢，一看这些人都像木头似的。几位辛苦辛苦辛苦。瞅黄天霸呀，这么点头。你们怎么了？这是中什么病了？怎么的？我说，请问你，我家大哥在家没？
5: 在。
4: 好，我进去。
5: 等等。
4: 黄大侠啊，黄老爷，是这么事儿。我家老爷说了，您来呀，得往里通禀一声。
5: 哦，那就赶紧往里通禀吧。就说我回来了。
4: 噔噔噔噔，这家人跑进去。黄天霸脚纳闷儿，这我成天在这院出来进去的，谁敢对我这模样？这怎么还像拉架似的呢？一个个瞪老眼珠子，还不敢太瞪，不敢瞪吧，还得愣瞪愣瞪吧，还瞅那样巨定横巨定啊，还得外强中干这么装横，这什么毛病？这一个个的。黄天霸低头一看呢，边上有这么个打手，站着上边掐腰。瞪眼珠子，底下那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顺那裤头脚子直往外淌水儿，还尿了。
5: 黄天霸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4: 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喊：“老爷有令，有请黄天霸。”这黄天霸有点不愿意，咱们是磕头的，我是你的老弟呀。你应该，即便不出来，你得打一请。怎么还把名字都叫出来了？黄天霸。嘿，黄天霸迈步就进来了。这个贺天宝的家呀，阔，这个院里头啊，种的都是40不谢之花、8解长青之草，黑着两边厢有50多位家人，一个个全叉着腰板啊。来到头道院里门这儿，前边站了4个大汉。
5: 这个黄老爷、黄大侠、黄祖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说什么？
4: 是这么事儿，我们老爷说了，您来了，让您把那兵刃放到这儿，这是规矩。不让您带着兵刃进去。
5: 哦，
4: 黄天霸心中暗想，我这哥哥怎么吃错药了？怎么的？我是你磕头的老弟，来到你家，你怎么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把这兵刃拿下来？拿下来吧。一探手，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递过去，镖囊摘下来。黄天霸这镖可了不得呀！黄天霸的镖是镖上带瓦龙，瓦龙里边带倒曲钩，倒曲钩上带刀枪刺。中了黄天霸的镖，你别有外号，号的筋骨都刮掉。这黄天霸老黄家的镖打营门三不过，那是武林秘诀。把镖摘下来，把甩头也摘下来，英雄铲蒯下来也递过去。这回可倒好，净身了。身上一点武器都没有了，前边人引路，黄天霸跟随在后，来到前大厅。这个前大厅两边燕翅拍开，一边站8个仆人，连龙挑开，黄天霸迈步进来。正当中坐的是北霸天何天宝。这边坐的是东挡马彪，这边是西挡周正。散凳上坐的几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能有那么30几位，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呀、 都带着兵刃，一个个全都不言语，面沉似水，没有言语之声的。皇天霸比万宝拳，哥哥在上，小弟祝香给您见礼了。刚要扎背行礼，就在这时，就看贺天宝一拍桌子：“来呀、啊，将小儿走狗黄天霸给我绑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六回，上文书啊，咱正说这黄天霸到了巨侠村，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哎呀，跟往天不一样，这两边给摆上阵势了，一个个狐假虎威，大背往两边站。黄天霸不知道这贺天宝要干什么，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两边这些人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珠都逛逛的，说话都哈哈的。黄天霸禀万抱拳，可就在这时候，贺天宝一拍这桌子，给我绑上。过去人伸手就要把黄天霸一胆袖子，慢着，大哥，你意欲为何？黄天霸气的是突突。黄天霸，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嗯，我问你，你这二十来天干什么去？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弟兄都出卖了？你是不是来到我聚贤村？你先来探道，随后大的人马耳道，把我们全都抓住。说，讲清楚，还则罢了；要讲不明白，今天就是你的性命。怎么的？不管怎么磕头了，这磕头如亲兄弟啊，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半截去，语无伦次了都。大哥，你错怪小弟了。大厅的人全听了。哥哥，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干什么来了？我来劝说你们，别在江湖上走动了。大哥，我来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由头到尾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啊，是劝说你们归顺施世伦，保官当差，为民除害。

0: 办好事。在座的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有好处。大家何必呢？何必犯一些犯法之事？为什么要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呢？万万哥哥，听小弟的良言呢。这黄天霸口似悬河呀，当场劝说这些人。哦，何天宝一听赶上不是的，抓过来了。这黄天霸不是奔江都县行刺吗？何天宝也去了，到那儿让黄天霸给喊回来了。回来之后啊，黄天霸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他底下个管家就告诉贺天宝：“贺爷儿，我看黄掌柜的不一定能回来。我可听着个信儿，说他在衙门里头保官当差了，认那大人为义父，认干爹了。坏了，肯定坏了。这回人家是差官，咱们是贼呀。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啊？啊，劫镖强抢，啊，洗大户，绑票。”抓人质，竟干这些，这回不是吗？黄掌柜的一投靠江都县，咱们是准没好。你放心，他得拿咱们去请功去。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说不能，不能，不能。你放心吧，黄天霸不是那人。20天过去了，黄天霸还没有消息。这边贺天宝紧着打发人前往江都县探听信儿，衙门里都有几个人。一打听，黄天霸今天来了。哎呦，何天宝啊，命庄前庄后，村前村后，村左村右，此外把那些庄兵都埋伏跑了，以防止官兵到来。另外这两天呢，他把扬州地面18路水旱两路的贼头全弄到巨侠村来了，以防止不错。黄天霸一进来，贺天宝先来个下马威，结果当场黄天霸把自己的思想一说，贺天宝这活儿落下来，哦，敢不抓咱们的，是劝咱们归顺大人。他围地上转了两圈，大哥，咱们都是正门正户，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大家接受坑害百姓，这施的人是好官，咱们保官当差也能挣上一口饭，而且那在武林史扬名啊。哥哥，您听小弟一句话吧。
1: 各位，
0: 这贺天宝是听黄天霸的，平日他听黄天霸的。
1: 先摆上酒宴，
0: 这把酒宴摆上了。这一喝呀，喝到下午，始终这事儿没提。最后贺天宝告诉黄天霸：“天霸，你现在是官人，我们呢还在贼道上走着呢，啊，这事儿呢，容我三思。”这么办，你先回去，我们哥几个合计合计，城破厉害，我们商量商量。另外，在七座长，你们都听了，有愿意跟我们走的，那就一同进江都县，后天来听信儿。如果说不愿跟我们走的，那我也不拦嘛，这将来肯定是得罪人呢，因为各位都有案底儿。是啊，这要施的人周腾出来，恐怕不好办，背不住抓到哪位头上。那时候你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理，可我呢也不一定去。现在我老弟在那儿呢，日后我老弟得罪了哪位，那就讲说不了了。这里头啊，有这白马湖的四位寨主：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可是四号。哎，我们也愿去，不过呢，后天呢，咱们大伙也合计合计。这儿大伙合计，黄天霸一听，好吧，那怎么办？后天呢，如果大哥你们觉得奔江都县

0: 官当差，
1: 可以，
0: 娘就一起去。我呢，在江都县衙候等各位，小弟再回了。转身呢，黄天霸走了。这黄天霸走了，这些人合计，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江都县，天都黑了。这师中师孝啊，这俩仆人呢，跟师公正在书房里头，在那嘀咕呢。哎，天霸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得三两天能回来。这两天呢，本县他还挺想他的。嘿嘿，老爷，你还惦记黄天霸呢？他能回来了吗？你这放虎归山呢？一开始他来到这行刺，对吧？让您几句话，帮帮帮帮把他罩住了，他不敢下手了。你这，那叫杀官夺印呢，那受得了吗？那个，所以啊，他借机会就跑了，不带回来。不，肯定能回来。哎，老爷，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黄天霸要能回来，我们哥俩一年不要工钱。嗯，那他要不回来，本县太加倍的工钱。行，正说到这儿，外边进来报黄天霸回来了。师中师孝哥俩一拨脑袋，得，哎，我们哥俩一年工钱没了。黄天霸进来了，师时文看了看，天霸呀，你不说得三两天能回来吗？怎么回来这样早啊？
2: 哎，义父啊，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由头到尾的。给黄天霸救马，如何到举霞村见贺天宝，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好好，如果真要是本县太有福，你那几个弟兄再来帮我的忙，在江都县本县太一定能治理得好，我让他地面太平，老百姓日不息夜不食道，我让他太太平平的。这师公啊心里高兴，第二天早晨他把黄天霸叫出来了。天霸，你安排一下所有的差人在县衙原地不动啊，收拾收拾，把那个大堂啊那前边的前几梁再刷刷新啊。另外呢，告诉这些差人们到街上买点衣服。哎，我不给他们钱了吗？让他们做点新衣服，先都把账记上，等本县太有钱了再一堆厚，别让他们穿的破头齿烂的。另外告诉师中师孝，你们俩在家看家，我呀打扮成一个买卖掌柜的，你呢扮成一个账房的小先生，咱们两个前去查查民风，查民情，四外走一走。师公啊，打扮成掌柜的，反正怎么打扮也不像那掌柜的。那师公长这模样，他有点不对劲儿啊，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眼大眼小，啊，这前边鸡胸，后边还罗锅，走道还一瘸一点的，穿蓝袍子，背个钱搭子，钱搭前面有四个字儿，才高八斗，后边呢？也四个字儿，家趁万贯，这里外他都不对折，牵一匹毛驴儿。这施工到哪儿骑驴，翻身上去了。黄天霸呢，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拿个大算盘，就跟这施工出来了。嚯，一看江都县呢，这来是月儿，这地方特别的热闹了。原来这四外无人呢，老百姓都往外搬。不在本地住，因为这地方四外全闹贼。现在截然不同了，怎么的呢？有师公在这儿啊，这地面太平了，老百姓也回来了，水旱马路啊也开了。这水旱的码头人山人海呀、啊，这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一片的繁华景色。这师公啊，骑着驴，黄天霸在后边跟着。溜溜达达在江都县先转了一大圈，差不多一上午了。你看什么做卖都做卖的，师公心里挺高兴。呵呵，天霸看着没，这老百姓现在安居乐业了，这就行了。这县太爷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县太爷呀就心里宽慰。 由江都县出来，往西五里地有一个大村子叫惠兰村。这个大村子正是扬州到江都的必走之路，所以这地方挺繁华。这个大镇店爷两个到这儿也饿了，天头也正中午，一看有个翠仙楼大酒家。爷妈，说实在的，我在北京城一到江都县就没吃过一口肉，头一顿白菜汤菠菜汤啊，可下那天为你迎风吃了一顿大豆，这些日子都没尝到这肉什么滋味。咱们爷俩今天呢改善改善，到这楼上啊弄两个肉菜上来。你不管怎么地吧，这师公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可是黄天霸在后边小伙帅啊，陪衬子呢，那么一瞅就像有钱的模样似的。这炮台上过来了，哎呦，爷您吃饭呢？啊，对对对，吃饭。师公啊，多人都是笑而言约的。找个地方吧。二楼靠窗户有张桌子闲着呢，坐这儿了。哎，您吃什么呢？我呀，来个滑溜肉片，再来个三样。这么说吧，你来四个菜全往肉上弄，别弄别的。另外呢弄点酒。哎，天霸你喝酒不？那个我少饮点还可以。哎，行，给我们来点酒啊，越快越好。不大一刻，四个菜放在这儿了。哎，跑堂的站在边上伺候着。哎，我说啊，跑堂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李啊，就是木子李哥子字那李。跑堂的我叫李二。李二，哦，李二啊，你在这儿跑多长时间堂了？哎呦，这儿能有五年了。你觉得现在咱们江都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太平过，另外这县里也好不好啊？这师公问这个。哎呦，我说这位客官老爷，您可不知道，原来呀那江都县啊，嘿，没几个人都，那县衙呀都快改庙了，这四外起来呀。现在只打来了一个施世伦施公施的老爷，爱民如子，治理有方，冤假错案一概平反，有多少好人被去含冤，经他手一办理都重见天日。施公了不得，把施公好顿吧，施公美。哎，是吧？就在这时候，楼底下一阵大乱，哇，哒哒噔噔噔噔，上了一位扎沙卫郎啊。老三长，哎呀，你黄天霸一甩头，你看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嘴上三匹大梁英雄掌，背背一对钢刀，还这对钢刀啊，光闪闪亮嗖嗖，寒光洒洒，一看就是一对宝刀。这人腾腾几步就坐到了离施公隔一张桌子那地方，坐那儿。大碗肉，大坛酒，快点上，也要赶路。哎，好嘞，我大一口，搬上来。我说老三，这地面现在怎么样啊？您指什么地面？这地面不怎么样，地面挺干爽的，没下雨。这两天我没问你这个，就这江都县新来的县太爷怎么样啊？哎呦，您问哪施县太？哎呦，老爷您可问着了，这县太可了不得呀。这县太那得这么说吧，那是爱民如子，那就得说有不少水旱的这些贼呀，一听说这施世伦仨字儿，吓得是体如塞梗啊。啪，这堂官怎么想的呢？方才那施公问他说，你的县太爷怎么样？

0: 自己夸好。这一说好呢，结果那个饭客呢高兴了。他一想，这位问我也这么说，吃饭你高兴，下回也有回头钱，多来几位。刚说半截，结果就看这大个一扬手，啪嚓就给这老三一大嘴巴，把老三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啪！我槽牙干起来一个，我说你打我干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走啊！不行，我腿肚子朝前了，提着腿肚子过来，怎么的？拿出5两银子来，往这儿一放。你给这给我骂施世伦，骂那施县太，骂上他半个时辰，这5两银子就归你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

0: 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第七回，山叔啊，咱们说到这王八跟石伦两个人走到了汇伦村这么一个酒楼，在这楼上吃酒。一敢是这石世伦一问这个跑堂的，好顿把石公夸呀，啊，这大人真是青天呐。哎，这么说吧，这个江都县这么多年也没来这么好的县太爷，我们是心满意足啊。这是楼的板噔噔噔一响，上一位从这个外庄来看，北魏的兵刃来到了这酒楼，离这施公他不远的地方就坐在这儿，要了这么几个菜。你们这施县令怎么样？哎呦，跑堂那一想，一说这施县太，老百姓赞成，人家这乐了。这位啊也被我呀，不是夸，这施公也确实坐在这儿了，口子玄和，殷勤自昨的，这儿由头到尾啊，又把施公夸一顿。可夸到半截的时候，猛然间这人一抬手，啪，就给这位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打得噔噔噔噔噔噔，趴那儿。一伸手，这人在内衣裆里拿出5两银子，嘣，就放到这桌子上。你过来，大太爷，您有话好说，您有话好说。站在我这儿，给我骂这施世伦，你给我痛骂一顿。你说他是脏官，贪官；你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官。这5两银子我就归你一乐，妈，哎，好， 这老三捂着腮帮子就开始给这骂上了，他不敢不骂呀。一看这位像凶神一样，还受得了吗？那师公啊，不是人，师公是赃官，那师公呢，石县太爷是贪官，石县太不好，石县太那个人长病，石县太这不为民做主，家要卖白薯，这是你反正这么说吧。这老三在这儿是信口开河骂声，师公在这儿啊，眼珠都直了，皇天罢手吧。